0: 及赵匡胤争南唐的故事。其中演员武洪武在剧中饰演曹彬。曹彬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太祖郭威贵妃张氏的外甥。据说曹彬周岁时抓周，看着满桌子的各种器物，左手抓起了干戈，右手抓起了祭祀用的礼器，然后又拿了一枚印。对于其他物品，曹彬没有理会，人们都感到很惊讶，认为他将来会是个做大事的人。之所以说曹彬是良将，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曹彬性格醇厚，为人庄重谨慎，做事非常认真。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征召曹彬进京，在其养子柴荣麾下任职，随其镇守澶渊，担任供奉官，后来升迁为河中都监。因为身份的缘故，河中节度使王仁杲对曹彬礼遇有加，但曹彬越是受人礼遇，就越是恭谨，即便是在宴会上也保持着端庄的姿态。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曹彬奉命出使吴越国。离开吴越时，国主要赠送他礼品，被他谢绝。吴越国主便派人坐船追赶，送上财物，曹彬一再推辞，不愿接受。后来考虑到反复推卸过于矫情，也有损吴越国的情面，才收下礼物。返回京城后，曹彬将这些礼物清点登记，全部都上交官府。而周世宗柴荣强行将这些礼物又赐还给他，曹彬只好拜谢了君主。然而他却将这些财物都分给了亲朋好友，自己一件也没留下。同时曹彬还公私分明，这一点也深得赵匡胤的赏识。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段曹彬沽酒的故事。
1: 曹彬是北宋的开国名将，其实曹彬这个人是后周的亲信旧臣，按说很难得到新皇帝的信任。可是因为之前的一件事，新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却偏偏对曹彬轻言有加。原来啊，当年作为后周世宗的心腹之臣，曹彬负责掌管茶酒。当时的赵匡胤啊，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有一次，赵匡胤差人来找曹彬，说赵将军要在府内宴请宾客，把你库房里的好酒给将军拿点吧。曹彬一听就很为难，要说赵匡胤这么大的一个将军，是真的买不起酒才来占公家这点便宜吗？显然不是，曹彬哪能不懂。但是身在其位，曹彬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于是啊，就对赵匡胤派来人说，此官酒不敢相与，意思就是说对不住，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给您。曹彬又说，您稍微啊等会儿，我去就来。说完转身他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只见曹彬提着两坛好酒回来了，进门就说，这是我买来的好酒，请赵将军品尝。说完就把酒交给了来人。差人回去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原原本本的给赵匡胤说了一遍。赵匡胤心说，这个曹彬还真是个公私分明，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于是就把这件事儿记在了心里。几年后，赵匡胤登基以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开始夸奖前朝的大臣当中，能够不欺骗主上的就只有曹彬了。从此对曹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而曹彬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赤胆忠心，屡立战功。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使曹彬赢得了尊重与信任。其实公私分明并不代表不近人情，在社会生活中礼尚往来可以有，只是别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送人情，这样送出去的才是真情意。
0: 话说后周世宗柴荣病重的时候，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权势很大，曹彬却没有

0: 因此攀附赵匡胤，也从不嫉妒他，与他保持着正常的公事交往，没有公事就不去拜访。赵匡胤举办的宴会他也很少参加，反而却因此更加得到赵匡胤的器重。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匡胤征召曹彬回朝任职。赵匡胤对曹彬说，昔日常常希望能够亲近你，你却总是刻意疏远我，这是为什么？曹彬叩首谢罪，说自己是后周王室的外戚，又担任职务，做官以端正为追求，唯恐犯错，并不敢妄自结交权贵。听了曹彬的回答，赵匡胤感到非常满意。赵匡胤因此非常欣赏曹彬，给他高官厚禄，让他与王全斌、郭靖等将领一起攻打北汉。曹彬也因此立下了很大的战功。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曹彬担任左神武将军，次年率领宋军与北汉辽国联军对战，与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人率军大破敌兵。此后又屡立战功，参与了消灭后蜀、北汉、南唐等国的战争。另外，曹彬还非常仁慈，虽然常年随军作战，但他从不滥杀无辜，这一点非常难得。在攻伐后蜀的时候，占领峡中郡县后，许多将领都想要屠城，曹彬却严明军纪，坚决阻拦。赵匡胤还因此特别褒奖了他。蜀地自古以来便是富饶之地，多的是美女财货。灭亡后蜀之后，很多将领日夜饮宴，士兵大肆掠夺，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曹彬多次请求班师回朝，但主将不愿意听从。不久之后，后蜀降将带兵作乱，聚集了10万军队，曹彬与刘光义率兵镇压，才平定下来。当时宋军的多数将领都聚敛私财，曹彬的行李中却只有书籍和衣物。赵匡胤将这些违纪的将领交给有司法办，又特别嘉奖了曹彬的清廉恭谨，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呢不愿意接受，表示推辞。在他看来，一起征战的将士都被治了罪，只有自己受到赏赐，恐怕不太合适。而赵匡胤却认为，在这次征伐蜀国的过程中，曹彬立下了大功，却不邀功，就算有些许错处，与其他人的罪行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以用来作为朝臣的榜样。在围攻金陵的时候，曹彬多次劝说南唐国主李煜投降，不要固守，以免伤及城中的百姓。在攻破金陵城前，曹彬忽然称病，等部将前来探病时，他说自己得的是心病，请求大家发誓攻破城池之后不要滥杀无辜，这样病才能痊愈。众人明白他的心意，焚香立誓。金陵城破后，李煜率领100多名朝臣到军营前请罪，曹彬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了他，又请他入宫更衣，只派几个士兵在门外等候。有人担心李煜入宫之后恐发生不测，曹彬却说李煜为人懦弱，已经投降就不会自杀。南唐的君臣最终都得以保全性命，百姓也没有遭到屠戮，因此士族们对曹彬都非常的敬佩。另外，曹彬在为人上也非常的谦让仁厚，处事非常谨慎。在路上偶尔遇到士大夫，尽管曹彬的官职更高一些，但他从来都是主动回避，让仆人将车赶到路边请对方先过。对于下属他也非常尊重，不直呼下属官吏的名字，每次与下属探讨公事都要整理好自己的仪容才去见面。平定后蜀回朝后，赵匡胤召他讨论官员的任免，请他谈谈对其他官员的评价。 曹彬却说，只知道军政大事，其他的都不是自己应该过问的。赵匡胤多次询问他一定要他说时，他才勉强推荐了军转运使沈伦，理由是他为官廉洁谨慎。曹彬的一位下属官员犯罪，他并没有给予处罚，而是将此事结案，等了一年才杖责了他。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不理解为什么当时没有惩治，一年后却要追究。曹彬说，前一年这个人刚刚娶妻，如果当时责罚，难免会让他的父母认为是心腹克夫，妨碍了儿子，恐怕会责骂殴打他，让他度日艰难。但是犯罪又不能不惩治，所以才采取了延缓处置的方法，这样既不会影响他的妻子，又不会违背国法。世人都称颂曹彬宽厚，能替别人考虑，既严明又有人情味。曹彬在后周和北宋为官期间，一直以仁敬和厚、清廉谨慎的高尚品格受到君主的信任。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曹彬逝世，谥号武惠。宋真宗赵恒亲自祭奠他，对他的离世深表惋惜，每次与朝臣谈到曹彬都非常悲痛。曹彬的后代大多成为武将，为国尽忠。长子曹粲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常年镇守西北，多次与辽国西夏交战，战功累累。由于曹彬为北宋的统一大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很多影视作品在讲述南唐后主李煜与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时，曹彬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其中包括1986年新加坡电视机构制作的一部经典古装历史电视剧《绝代双雄》，在1994年引进内地，由欧玉胜监制，林明哲、李文海、陈天文等主演。另外还有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由吴佳怡、何丽萍执导，吴奇隆、刘涛、黄文豪、潘虹、吴越、熊乃瑾等主演，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另外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曾专门创作了《大将曹彬》，讲述了他的生平故事。这本《大将曹彬》于2010年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历史小说，曹彬作为北宋初年赫赫有名的大将，在北宋统一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任何一部讲述北宋初年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对曹彬的刻画，只不过在大多数文艺作品中，曹彬还是属于配角。比如说1986年新加坡电视机构制作的经典古装历史电视剧《绝代双雄》。
1: 叩见参见父王。
2: 免礼。
1: 谢皇长。
3: 启禀皇上，皇上天恩浩荡，长沙辅以攻陷，元帅派末将先行回来禀告皇上。
2: 哦，
4: 恭喜皇上，皇上洪福齐天，威震四方。皇上心事战于无胜，攻无不克。
2: 这全靠景穗用兵得法，以及前方诸将士协力卫国。皇甫将军
3: 在，
2: 辛苦了。
3: 应该的。
2: 许卿家，
5: 微臣在。
2: 你替朕欢宴伐楚先行归来的将士，等景穗大军凯旋归来的时候，朕再亲自犒赏。
5: 遵旨。
2: 哎，你们不是去打猎吗？
6: 禀父王，王府大将军追杀敌人，追到我们那儿去了。
2: 哦，
7: 父王，请别让他们杀那个小女孩。
2: 什么小女孩？
6: 启禀父王，是逃难的楚国女孩，六弟为了护她几乎不护自己的性命。
0: 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覆灭之后，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先后出现过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在短短的53年里，出现了

各朝代的更替，可见天下的动乱。而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先后出现过吴楚等十个国家，因此把这个混乱的历史时期称为五代十国。这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五代十国末期至北宋初年，南唐后主李煜与宋太祖赵匡胤之间的恩怨故事。演员王光龙在剧中饰演曹彬，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说演员林明哲的气质有些偏文人，不太适合出演赵匡胤，而在这部电视剧中，他饰演的赵匡胤却拿捏得非常准确。赵匡胤刚出场时如孩童一般的天真可爱又调皮捣蛋，到后来逐渐成熟，他不但是一位帝王，还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哥哥。他仁义又狠绝，有优点也有缺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同时，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是由中国台湾歌手萧丽珠演唱的《山河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南唐后主李煜写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全词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看似只是平平无奇的写实，却饱含了对故国的留恋与亡国的悔恨之意。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另外一部比较经典的电视剧是《问君能有几多愁》，剧中曹彬的扮演者是演员武洪武。
1: 曹彬，朕找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京城，朕要你到京城各处关卡及驻军去看一看，朕想把你调回京城来。
2: 是，那臣要不要知会晋王？
1: 不用了，这不关他的事。
0: 该剧围绕李煜和赵匡胤这一文一武两个皇帝的迥异人生和坎坷命运展开，讲述了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乱世中，两位帝王与一位美丽女子的传奇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在处理历史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方面颇具特色，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的记载，而是通过戏剧化的手法展现了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尽管有些观众认为剧中的情感描写和历史剧中的定位完全不吻合，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在古装剧中却颇受欢迎，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该剧的演员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尤其是主演刘涛，他在剧中饰演善解音律、精通武艺的周娥皇和才情过人、命运坎坷的花蕊夫人。刘涛也凭借着在该剧中一人分饰两角的精彩表演而广受好评。总的来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是一部在情感处理和人物塑造上都有独到之处的电视剧，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让观众对历史人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感受。

另外还得向大家推荐一部小说，这是由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创作的小说《大将曹彬》，于2010年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高阳是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的。高阳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并将求证所据所获得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的作品在华人社会受欢迎的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有人曾送来挽联，挽联是这样写的：文章赠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音见罗贯中。把高阳比作李太白和罗贯中，这样的评价是相当高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掀起过一股高阳热，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过高阳的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的作品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很不完整。《大将曹彬》这本书以小说的笔法讲述了这位北宋良将的传奇故事。曹彬作为北宋初年赫赫有名的大将，他于乾德2年任都监，参加伐后蜀之战。开宝7年，他又统兵灭了南唐。高阳对北宋历史上的两大战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细致生动地讲述了曹彬的奇智妙策在战役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再现了五代之末坎坷而复杂的历史统一进程。由于作者所处的地域和时代，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出版社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的明显差误做了更正，有个别地方略有修改，尽量保留了文章原貌。话说回来，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历朝历代的名将不计其数，各领风骚数十年。被誉为宋良将第一的曹彬，为将以人为本，征后蜀秋毫无犯，伐南唐兵不血刃，出将入将，功成名就，堪称一代楷模，是后世的将领表率。正所谓功成易，功心最难。曹彬虽身处乱世，却始终保持仁爱之心，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仁者无敌。他的精神和生平的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灵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史和水利发展史中，有一个名字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河北邢台人郭守敬，他的影响延续至今。那么郭守敬到底都做过什么？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表现他的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郭守敬。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守敬龙泉》的录音片段。该剧讲述的就是一代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的故事。在北京二环内有一片较大的水面，什刹海，春意盎然的时候花正浓，每到周末都有不少市民到这里休闲遛弯。什刹海是前海、后海、西海的统称。西海北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会通祠，郭守敬纪念馆就设于此。在上世纪70年代修造地铁二号线的时候，会通祠被拆除了，后复建于金址上。这位13到14世纪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整理了北京城水系，巧妙地解决了当时北京的供水与漕运问题。他不仅是一位水利学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研制了多种观星仪器，参与制定了授时历。1231年，郭守敬出生在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今天的河北邢台依然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关于郭守敬的家庭，传记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父亲。郭守敬很有可能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术、水利。日后，郭守敬能在天文、历法、水利等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郭守敬自幼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他悟性极高，动手能力非常强。15岁时，他从古书上看到了浑仪的画像。浑仪是古代用来模拟日月星辰位置、观测天体运行过程的测天仪器，构造并不简单。他照着画像用竹篾就做出了一个浑仪，试图用它来观测天象。可造之材必得良师指导，才能有所成就。大概在郭守敬17岁的时候，祖父将他送去紫金山书院，拜刘秉忠为师。刘秉忠也是邢台人，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紫金书院是当时邢台人文荟萃之地。刘秉忠、张文谦、张毅、郭守敬等先后在此研学，他们均入仕元朝，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刘秉忠年长郭守敬15岁，他是奠定元朝一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人物，也是新建元大都的规划师。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结合北京的山川形势，规划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城。郭守敬的故乡邢州城北有辽水、达活泉、野狐泉。金元之际，由于战事的破坏，三条河流堤坝受损，河水泛滥，冲毁了架在河上的桥梁，百姓只能靠简陋的木桥过河。木桥非常简陋，经常出事，老百姓苦不堪言。1251年，21岁的郭守敬受命负责疏浚河道，这可难不倒他。没过多久，他便是三水各有归宿。更令人叫绝的是，在他指定筑桥的地方，工人在深厚的淤泥中发现了旧桥。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也就是写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的那一位，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邢州新石桥记》，提到里人郭生立怀济公，郭生指的就是郭守敬。到32岁的时候，郭守敬经中书左丞张文谦的推荐，郭守敬得到了面见元世祖忽必烈的机会。他提出水利六事，忽必烈每听完一事便点头称赞，同时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长。就这样，郭守敬开始了在元朝中央的任官历程。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关于郭守敬的传记
最重要的一篇是齐吕谦的《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郭守敬在太史院工作多年，这是掌管天文的机构，

0: 在1278年元朝成立太史院的时候，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史，后来升为太史令，也就是正长官。河渠之事与天文之事历来都是郭守敬的专业领域。如果说通惠河是他在水利领域的得意之作的话，那么在天文历法领域的得意之作便是授时历，这是他50岁时取得的成就。太史院成立之初，一项紧急的任务就是编制新的历法。元朝初期沿用的是重修大明历，又称知微历，因为该历法是金朝的赵知微编著的。金朝从1182年启用该历，到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编著新历时，重修大明历已经用了94年，近百年的误差积累导致天象预测与实际不符。郭守敬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说白了，想要做好历法的工作，先得从仪器开始。接到新编历法的任务后，郭守敬用了3年时间创制与改良了13种观天仪器。1279年的一天，郭守敬带着自己创制的仪表上朝，向忽必烈一件一件的介绍，从早上一直介绍到日落时分，两人都不觉疲倦。有了精良的观天仪器，就可以开展天文测验，获得创制历法需要的数据。在元朝广袤的疆域中，郭守敬主持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地测量，27个观测点东起朝鲜半岛，西至河西走廊，南到西沙群岛，北到西伯利亚。700多年前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的遗迹，我们今天还能在河南登封观星台看到。据说这里是周公用龟表测正午日影的地方，周公测得此处为天地之中，遂修造了洛邑，这就是建中立极的道理。郭守敬对龟表做出改革，所谓观星台就是他改良后的龟表，比一般的龟表高大得多，而观测精度也大大提高。郭守敬在大都司天文台中收集观测数据，与他的同事共同创制了授时历。1280年授时历由朝廷颁布天下，他与后来通用世界的格里高利历精确度相当，但颁行时间却要早300年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大都司天台既是元朝太史院的办公地点，也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天文台，它的位置就在今天建国门北京古观象台的附近。在元明易代的时候，大都司天台被毁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古观象台是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观象台上陈列的天文仪器凝聚了包括郭守敬在内的古代天文学家千百年的智慧结晶。而今天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制出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凝聚了现代天文学家的智慧结晶，它还有一个更容易记忆的名字，郭守敬望远镜。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说说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贡献。从北京建国门南行不到1公里，一条向东奔流的河流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通惠河。通惠河是元朝大运河的一部分，通过运河将粮食等物资运送到都城，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隋唐修成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到杭州是一条线，向西北到北京又是一条线。元朝时定都北京，大运河不必绕到中原，应裁弯取直，从江南直上北京。能不能裁弯取直，如何裁弯取直，这些都需要经过实地测量才能得到答案。1275年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在北以山东德州为顶点，南至江苏徐州，西至河北大名，东到山东宁阳的这一片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工作，得到的结论是大运河可以南北通连。1276年元朝军队攻入南宋都城， 大运河的起点城市杭州。三年之后，南宋灭亡，富庶的江南归入元朝的版图，大运河的意义无疑更加重要。1283年到1289年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大运河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了。那么，漕船北到通州以后，如何进入北京城内呢？打开今天的北京城市地图，就可以发现，通惠河北有一条几乎与之平行的东西向河流灞河。灞河原是高梁河的一脉，金朝曾利用这条河流来通行漕船，但苦于水源不足，不能长期稳定通航。郭守敬32岁时向忽必烈提出水利六事中第一件事，就是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全以玉泉水引入行州，说白了就是把玉泉河的水引入到这个地方，如此可以省下一笔巨额的车费。这项工程取得成功，是郭守敬为整理北京水系立下的头功。后来由于开金水河引入皇城，分去了一部分玉泉水，导致灞河水紧张了。为解决这一问题，1279年郭守敬在河道上修了7座坝用来蓄水，这就是灞河一名的由来。尽管采取了建坝蓄水的措施，但漕船在灞河的通行下仍然效率低下，只靠灞河无法满足元大都巨大的漕运需要，这时通惠河登场了。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部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多年的治水经验。当通惠河工程于1293年完工时，郭守敬已经63岁了。这个工程的修建体现了郭守敬非凡的智慧和因地制宜的思想，非常成功，完美地解决了元大都的漕运问题。由于郭守敬在水利、天文、历法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他的事迹被多次改编创作，其中包括话剧、京剧、音乐剧等等。2019年12月2日，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郭法增、何玲执导的话剧《郭守敬》在邢台学院音乐厅进行了首场公演。剧中近50个角色全部由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4年级学生担任。我们来听听相关的录音。
1: 爷爷，星星是什么呀？
2: 是光。
1: 就像火光、灯光。
2: 是啊。
1: 那星星上一定很热很热。
2: 也许很冷很冷。
1: 很冷很冷。发出那么亮的光，怎么会冷啊？
2: 这河里的冰啊，太阳一照也很亮，可是很冷。
1: 爷爷，真想去星星上去看看，冷到底有多冷，热到底有多热，上面有人吗？他们长什么样？他们吃什么呀？
2: 好孩子，要想搞清楚这些，你就要先学会看星星。
1: 看星星？
2: 对，静儿，你看这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闪闪烁烁。可你仔细观察呀，你会发现，在这一片混沌之中，斗转星。四季轮回，却隐藏着天之大道。
1: 天之大道。
0: 此剧本由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副教授陈志良历时6年创作完成。陈志良教授巧妙地把中国经典的诗经、民俗还有中药文化融入其中，多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剧中以郭守敬在天文、水利、仪器、仪表制造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展开剧情，集中展现了他在治水、制造仪器、四海测验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与天灾人祸，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郭守敬对科学创造的坚定信念 和一心为人类谋福祉的高尚情怀。

0: 郭叔叔，哎，我说就算，我呀正愁着怎么改造这些仪器，忙着呢。是您说的，不许大声喧哗。
1: 哼，这疯丫头。
2: 爷，是做猴找你。
0: 哦，仙儿，什么事儿啊？郭叔叔，我算出了今晚的月食时刻，不知道对不对，想请您看看。你守着你爷爷，让他告诉你不就行了吗？
1: 另外，还有一部值得大家关注的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这部交响套曲由孔杰执导，于2020年12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杜振杰、李宏图、池小秋、朱强等京剧表演艺术家倾力加盟。京城大运河是我国第一部以京城大运河为题材，表现北京历史文化和现代京城建设发展前景的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作品。它采用京剧不同流派的典型声腔与交响乐结合的方式，聚焦于中国大运河北京段，完整展现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故事和北京城的历史风貌。其中曲四《天上的星星》郭守敬由李宏图演唱，该曲采用了抒情的昆曲曲调，还有京剧版式结构，选择有摄人魂魄之感的叶派小声声腔，并以四声部合唱加以烘托进行整体的构思与音乐创作，表现了天文水利学家郭守敬凿和连通行与经的丰功伟绩和京人对他的敬仰与颂扬。观众也在交响乐、京剧、合唱的跨界融合中探寻着京城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品鉴着大运河这一意蕴深厚的史书画卷。

此外，在2019年时，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雨阳评剧院还联合排演了大型历史原创评剧《守敬龙泉》。该部剧以郭守敬寻找大运河北源头白福泉并修建通惠河为主要内容，展现了运河之源的深厚文化历史底蕴，歌颂了以郭守敬为代表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民族智慧和为国奉献的大国工匠精神。好，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唱段。

2023年12月23日，由张子胜编剧作词，杨帆导演，叶敏敏作曲的音乐剧《运河情缘》在通州区文化馆首演。该剧描述了元朝定都北京以后，为方便南北漕运，计划开凿大运河。左丞相耶律柱上报朝廷，希望郭守敬担任此工程，而郭守敬的师弟李乾良觊觎工程利润，派刺客刺杀郭守敬，同时诬陷郭守敬玩忽职守。耶律柱为保工程顺利，揽下全部罪责，最终被罢官。在万松禅师的帮助下，耶律柱临行前用琴曲点悟郭守敬，最终郭守敬打开治水梁丝，完成了京杭运河的修筑。这部音乐剧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现代艺术的手法，使得整部作品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不失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在音乐的创作上，作曲家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除了突出古琴独特的音韵之外，还加入了编钟、编磬、箫、允等传统乐器，根据历史特定缘由，还融入了马头琴的音色点缀，更加贴切地将人物、音乐和历史融合，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话说郭守敬在晚年时曾请求退休，但是没有获得朝廷的批准。1316年，86岁的郭守敬卒于任上。元朝名儒郭守敬在太史院的同事许衡说，上天保佑我们有了郭守敬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岂是容易得到的。如今的大运河碧波千里，两岸繁华富庶，或许是对郭守敬最好的告慰。2019年，郭守敬被国家水利部列入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录。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 缺乏了骨力，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糕传下去。胡家老糕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

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

0: 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五十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 哪还用劳驾胡家老高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4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 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生夫江湖叫老高方记以及至高

0: 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啊，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贴着膏药。贴了3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 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4: 嗯，突出了啊，
5: 突出了。
4: 嗯
5: 嗯，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对对对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有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4: 嗯嗯嗯，
5: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哈哈，这是最大的。
5: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4: 嗯嗯嗯。
5: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4: 嗯嗯嗯，
5: 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4: 嗯
5: 啊，哎呀，吃了3天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这你看看，
5: 哎呦，
4: 神
5: 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4: 嗯，
5: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4: 嗯嗯嗯，
5: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这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你看看多怪，
5: 就是呢，疼都没有了。
4: 嗯，
5: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嗯、
4: 你看看多快、啊、
5: 上下举、啊、夏天洗澡、嗯、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4: 你看看活动不如、啊、
5: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4: 哎、这是
5: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4: 嗯、
5: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嗯、能治100不治99，
4: 对，
5: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4: 哦，白内障。
5: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4: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5: 哎，
4: 这个疾病
5: 多好啊，
4: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5: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4: 嗯。
5: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4: 啊，也用了胡家老高了啊！
5: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4: 嗯，你看看，哎，
5: 买了50盒，
4: 这个、是
5: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4: 啊，这是
5: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4: 没错，啊，
5: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4: 嗯，
5: 神气的很了，现在。
4: 好，太好了，老朋友。
5: 啊，
4: 哇，
5: 啊，
4: 那么您
5: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嗯，
4: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建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5: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4: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建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5: 是是。
4: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5: 对，
4: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5: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4: 坚持吧，老朋友。
5: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4: 没错，
5: 嗯，
4: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5: 嗯，
4: 我为您高兴啊，啊，
5: 我谢谢你的老高，
4: 哈哈，
5: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4: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4: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的，再见啊！
4: 因为时间
5: 多保重啊！
4: 哎，好，啊，
5: 好，
4: 哎，
5: 天天快乐。
4: 好，
5: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啊啊啊！
4: 再见啊！
5: 啊，再见，好。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2: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4: 好的。咱们开始吧，
2: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 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
4: 嗯，
2: 同时吧还干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体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
4: 嗯嗯，
2: 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4: 哦，
2: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这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儿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个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4: 嗯嗯嗯。
2: 啊，你说呼喇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4: 嗯，
2: 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你看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4: 啊，
2: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糊瞪瞪的。
4: 嗯，
2: 就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4: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4: 嗯，
2: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说一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症状明显明显就减轻了。
4: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2: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犯过，一直没犯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强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4: 你看
2: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的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4: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2: 对，
4: 啊，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2: 是，哎呀，胡老，这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

0: 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0: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0: 哦，
1: 这样吧，
0: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
1: 哎、
3: 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睫毛能量、
1: 嗯、
3: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
1: 嗯嗯，
3: 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够、嗯、高了。嗯，
3: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憋了、
1: 啊、
3: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3: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这个
1: 啊，
3: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
1: 不
3: 是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
1: 啊
3: 啊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在家那时候就感觉有啥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3: 是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就喝1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3: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
1: 嗯、
3: 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1: 嗯
3: 嗯，然后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是、
1: 啊、
3: 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不是假好。胡老啊。
1: 啊，
3: 那谁，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3: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3: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3: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
3: 嗯，
1: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

0: 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谢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

0: 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哈，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阳性医生。那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晨5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渴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10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这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呀，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四不治的说法，是吧？哪四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痨、骨、葛。啊，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痨它指的是肺结核痨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水骨指的是肝硬化腹水，椰葛哎，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用鳗鱼熬制的汤羹来治疗痨病哎，也就是肺结核的一案。话说越州镜湖有一长者，家中有个闺女，年方18，那正是豆蔻年华，却不幸感染了痨疾之疾，也就是肺结核。 那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一日，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对母亲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然后敛装棺木内，送到长流水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一个世界。”一番话说得悲悲切切啊，令人肠断。大家知道啊，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那你要治不好的话啊，那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没办法了，这个患病的人呢，哎，就可以离开这个家族啊，自生自灭。母亲连连摇头：“儿啊，万万不可。”啊，女儿就继续说了：“那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我就马上在你们面前自尽，把我的痨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狠心不孝哦。”这父母无可奈何呀，这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把女儿梳洗入棺，置放于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叫赵石啊，他是一个青年的渔民哈，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而且呢，隐约地听见棺内有声声的呻吟，于是奋力开棺，见一年轻姑娘正在棺内哭泣，便将姑娘扶于棺外，倒入船舱，为姑娘四味饭食和鱼羹。这顿饭啊，姑娘吃得特别香甜啊，也许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吧，说简直是得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深情地对赵石说：“我是一个患了痨病的病人，大哥将我收留真是大恩大德，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就每天给我像今天这样用鱼熬汤，只要您不嫌弃，等我病痊愈以后，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这姑娘啊，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一改昔日病容，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她不时出言，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此一年半载，姑娘思家啊，就想家了。那么夫妇俩就寻到镜湖，赵长者协同老伴儿见女儿健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奇怪啊，是又惊又喜，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疾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那么当今很多医生喜欢用鳗鱼煎汤治痨病，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鳗鱼又名叫鳗粒、白蝉、白鳗，鳗鱼可以治痨病，也就是肺结核，中医文献早有记载。你像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啊，就有记载说鳗鱼可以治骨蒸痨瘦，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啊，说鳗鱼治虚劳肾补益，哎，就是有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0: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烦。

0: 喂，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 再也不能这样活。
2: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好，欢迎大家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这样一种养生的正道。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依旧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院长，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慢病的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好。
3: 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古养正道它的创办的一些主旨和背景。其实说到这些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2022年3月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其实呢，也就是说用一种全媒体的方式，更新的方式，更有趣的方式，更容易让我们大众接受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养生或者说是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
4: 是的。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它是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发布的，而且是联合了8个部门，包括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信息化部、国家中医药局、中国科学家协会，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联合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3: 是的。那么从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养生科普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科学的去树立自身的这种健康理念，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是的。因为国家密集地出台相关政策呀，确实看到了群众需要健康教育。
3: 是的。
4: 而且呢，健康知识的传播呢也需要专业去伪存真，更需要权威来引领正道。
3: 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外的两个文件哈，一个是2022年4月份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哈。
4: 是的。
3: 那么再有就是2024年12月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探寻什么呢？谷物和身体的一个健康密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溯饮食的本源，去解锁食养，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最本真的体魄。
4: 是的。刚才佳宁老师提到的，从官方的背景几个文件啊来进行健康促进啊，那么恰好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
3: 对。
4: 所以说很巧我能够受邀哈，本档栏目吧，来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3: 对。因为您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这样一个慢病综合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哈。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也都这个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种行动当中，因为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而且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提到了一些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哈说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而且是挺震撼的。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 34.3%， 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 16.4%。 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个数字加在一起，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数字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这其中6到17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是大大攀升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特别是肥胖它有可能会导致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还有部分像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吧？
4: 是的。
3: 那听说呢您这个谷物养生呢也有这20多年的

0: 经验了。这样，您从头和我们说说吧。
1: 嗯，好，
0: 好。
1: 这要从头说的话呀，还要从我从医开始。
0: 嗯，
1: 说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学医？我呢是70后，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爷爷不幸的患上脑血栓而去世了。啊，我爷爷啊，平时喜欢喝酒，而且脾气也不好。还有我三叔，我三叔本身是一名医生，虽然本人是医生，但是对我爷爷的病呢，却也无能为力。以后我要说一说我三叔的情况哈。
0: 嗯。
1: 他呢可以说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
0: 嗯。
1: 给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有一句话简单讲叫三素一堂。啥叫三素一堂呢？
0: 嗯。
1: 就是过去赤脚医生，形容赤脚医生的哈，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葡萄糖。
0: 哦，
1: 也就是输液、
0: 嗯、
1: 你感冒了、头疼脑热了，给你输液啊、
0: 嗯。
1: 后来我三叔啊，就弄那个中药专科，向民间老中医学习。
0: 嗯，
1: 但是我三叔后来恰恰就死于他师傅传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造成我三叔胃气衰败，这个后话我详细给大家讲啊。
0: 嗯，
1: 当然我并不是抨击某些民间医生啊，而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间秘方或者是老中医传的秘方，看起来是有效果，实际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话说回来啊，说我爷爷去世以后，当年我正在上高中啊，然后呢我就想学医，当然一开始也想学中医，但也就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人们都说你学西医吧。
0: 嗯。
1: 啊，中医不赚钱了，那个时候啊，七零后，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时我考的是西医临床医学。记得有一次跟随导师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的导师呢在下班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老师一同出诊的实习生，我们同学，然后呢微笑着说了几句话。他说：“哎呀，看看你们几个，一个一个身穿白大褂，
0: 嗯，
1: 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当时很高兴，以为老师要夸我们呢哈。哎，没想到老师后面一句话，老师摇摇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
0: 嗯，
1: 瞬间就反应说，我们将来面对病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成千上万了，怎么就能治好几个病人啊、
0: 嗯、
1: 怎么能论个计算呢？但是后来从医过程中恰恰验证老师的话。后来我选的是哪一个科呢？我选的是内科。
0: 哦，
1: 大家知道在医学上啊，一提到医生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嗯、
0: 很神圣
1: 啊、大家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的、嗯、一提到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外科医生。
0: 嗯，
1: 而实际上呢，医生分很多科的，我选择内科。那么内科它有啥特点呢？当时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嗯、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后面还有啊什么
0: 嗯
1: 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
0: 嗯，
1: 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还有没人敢去的
0: 嗯
1: 是传染科。好了，那我选的是大内科。那么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呢？
0: 嗯，
1: 因为大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你不像外科急性病，我该做手术手术是吧？
0: 对，
1: 成了就成，败了就败了，
0: 嗯，
1: 嘁哩咔嚓哈。但是内科不一样，面临的都是啥呢？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啊，心脏病，风湿，啊，内分泌嘛哈。
0: 是的，
1: 包括最常见内分泌的啥？就是糖尿病嘛，
0: 嗯，
1: 啊，慢性胃肠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内科。
0: 所以说，这个内科的医生他需要你更精湛的医技，还有耐心，再有就是医者仁心。
1: 但是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内科所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么患者都是处于什么状态呀？咱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
0: 嗯，
1: 我用一句话形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嗯，
1: 叫天天吃药离不了，常年有病治不好。
0: 嗯，
1: 是吧？天天吃药，然后常年还治不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

0: 这个高血压呀、糖尿
1: 嗯
0: 病啊，甚至有些老人经常会说，我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要多，是吧？
1: 哎，
0: 嗯。
1: 是的，所以说呢，工作了几年，我就发现了，确实如此。
0: 嗯，
1: 那么后来我就逐渐的想，中医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呀？因为给人感觉中医是治本的，啊，西医是治标的。
0: 对，
1: 那么开始研究中医和中药，后来呢，我考取了执业中药师，啊，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可以说对中医哈，有了一定了解，我才发现啊，
0: 嗯，嗯。
1: 事实上对于那些慢性疾病，中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
0: 哦，
1: 你看，我们讲很常见的，刚才讲到高血压，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方法，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吃半年的药呢，我们能把高血压除根儿，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那到目前为止，说哪个中医，你说用我的药以后，啊，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儿了？哎，如果有这种说法呢，很可能是骗你的啊。哎，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是不死人的癌症。所以说呀，经过学习和研究中医以后，发现哈，对付慢性病呢，说中医也不过如此。但是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中医的阵营里呀，有两多现象，一是庸医多，二一个是神医多。往往有一些医生啊，被传得很神。甚至有一些中医呢，大肆鼓吹中医无所不能。有的甚至在广告宣传了，能彻底治愈牛皮癣，彻底治愈糖尿病，永不复发，彻底治愈哮喘。哎，实际上我们讲啊，中医呀有很多不治之症的。你比如说，中医讲叫内部治喘，外部治癣，名医不治喘，治喘就丢脸。还有你像，传统中医很早就提出了四大绝症，分别叫做风、痨、骨、骼，就包括神医扁鹊啊，曾经提出过什么叫六不治，交资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衣食不能侍者不治，阴阳病者不治，脏器不定者不治，行雷不能服药者不治，还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此为六不治。这些内容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啊，貌似中医而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得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讲的哈，他感叹哈，他说呀，现在很多非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些人。岳老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哈，哎，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研究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用西医的知识，因为我本人是从西医出身，用现代的科学来透视中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可能被看作是玄学，是吧？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但这些内容啊，我要带领大家呢，一一的去剖析。进一步的讲呢，就是在中医的阵营里呢，同样存在着精华，也有糟粕，是吧？所以，咱们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哎，提出了口号是什么？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那么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教育。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四里长功，站四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 六大法则免费。

0: 椒汤茶养元不算高，空调补泻身体好，
1: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2: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那我们这档栏目属于一个健康教育栏目是吧，那么什么才是中医的精华呢？2007年我接触到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三分治七分养，当时我就认定它属于中医的精华，是需要传承的。三分治七分养主要强调的是人体要有胃气，说人无胃气不治，药不侵肠不发。而且呢，三分治七分养强调的是通过肉汤来滋补身体啊，通过用肉汤啊给人体补充元气。说到肉汤啊，我想佳宁老师也很熟悉哈，你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要喝什么
4: 乌鸡汤啊，猪蹄儿汤啊，
3: 叫什么叫月子汤啊，
4: 对，
3: 病人手术完了以后也要喝肉汤。老人呢可能多喝骨头汤，
4: 补钙呀。
3: 那么我为什么接触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后就特别认可肉汤呢？很巧哈，这话还得说回到从2007年哈，再向前推哈，在我读高中的时候，1999几年的时候哈，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在高三，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这场感冒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那次感冒的话，我可能就不学医了。因为当时我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年段高三一共10个班，在上半年的摸底考试，第一次模拟考试啊，高中咱们现在。家中有孩子的哈，高三上半年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的是全校第二名，
4: 优秀
3: 啊！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认为我应该是考国家重点大学的，但是没想到赶在春节开学，春节之后的开学嘛。我本身平时啊练功啊，练功有一次呢，我坐在大石头上，在春天在北方啊，零下10几度。结果就把我冻感冒了。冻感冒了，那么身体还有一定基础，每天还能坚持上课。但上课的时候这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佳，就爱睡觉。哎呀，被班主任发现，老师说你李静文你这什么情况，感冒了，赶紧治啊。然后呢老师就推荐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诊所哈。诊所的医生呢说你打针吧，打针来得快。结果呢连续注射抗病毒的药啊，治感冒嘛啊。当时上高中咱也不懂医，那时候还没学医呢。治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偶尔好一点，但是呢反反复复。哎呀，那个时候啊出现什么情况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穿蓝色中山装哈，那时候也崇拜武侠人物哈，包括你像这个李连杰拍的少林寺啊，后来李连杰拍的精武门有印象吗，穿中山装哈，那个时候哈，那个年代哈。我们高三年级呢在学校的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后面呢是学校的院墙啊，2米5高，跟房子一样高。我虽然感冒了，但是呢2米5的高的墙我能翻到墙外去啊，就是从远处跑几步完了，脚蹬着墙，用手能搭到墙头，然后身子就能从上旋过去。旋过去到墙外干什么呢？要背着同学们，我偷偷的给自己注射感冒药。
4: 我的天哪！
3: 我们学校外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应该是哈。就这样陆续的治了1个多月，接近2个月，我的感冒还没有彻底好，总是上课的时候没精神睡觉。时间来到了五一劳动节，放假。5天放假回家，我母亲看我这情况不对呀，你这身体这么弱了已经，然后呢就宰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喝了2顿，很快呀，喝完鸡汤以后2-3天，我就感觉这身体恢复得非常明显，佳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哈？一个人在久病之后痊愈的那种感觉呀，哎呀，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打篮球嘛，
4: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
3: 哎呦，因为在感冒那2个月的时间。

0: 店里我浑身沉重无力，但是感冒恢复了以后，我就感觉这身子轻飘飘的，打篮球又有力气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后来当然我学了西医临床，直到2007年，这几年当中，那么我见到太多的病人啊，用各种药物、慢性病嘛啊，而治不好，而又接触了七分养的理念之后。啊，七分养呢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呀？胃气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饿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的生命力就比较顽强。
1: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形容老人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
0: 哎，是的。说一个昏睡的病人，如果醒了以后他喊饿，那么家属就谢天谢地，
1: 是
0: 说
1: 的。
0: 他想吃饭了。事实证明，哈，就是一个病人如果有饿的感觉呢，相对来说他恢复的就比较快。另外呢，就是肉汤的问题，哈，肉汤啊，因为我是学西医出身，肉汤里面是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水解以后分解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和活性多肽等细胞营养液呀。这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一讲熬汤的学问，哈。说到熬汤，大家熟悉，南方人比较喜欢熬汤，
1: 对，
0: 特别是有一道名菜叫佛跳墙。
1: 这是应该是福建的一道名菜，
0: 当然，这是贵族版的肉汤啊，咱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天天吃上海参鲍鱼熬的啊。当然我们说鸡汤、鱼汤、牛肉汤，搭配好了以后，它就不次于海参燕窝。那滋补的作用啊，可以说是平民的海参。当然，咱们北方人不太喜欢熬汤哈，一般来说就炖个，最多也就炖2个小时，把肉炖烂了，还是以吃肉为主。
1: 对，我记得当时南方那边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他说你们北方人啊，如果比如说，下午决定晚上要去哪儿吃饭，你们会拿起电话来呢，给某个餐厅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们南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决定去吃饭的话，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订什么什么汤，在那个时候可能2、3点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个汤煲上了。
0: 是的，所以说有少数人是比较了解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
1: 是
0: 的。
1: 的。
0: 那么说到汤对人体重要作用啊，我想到一个名人，《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
1: 他跟汤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发生吗？
0: 他跟汤啊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不太了解。但是他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记得应该是第330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就说了，亮曰：“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染上重病了哈，陈年旧病，怎么办呢？当先以糜粥肉汤补之，待其气脉和缓。”五脏安和，再以猛药治之。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欲求安保难矣。就是说，你不先用肉汤和这个糜粥和肉汤补的话，你直接上猛药，那就危险。
1: 这就一碗粥的重要性。
0: 哎，他说糜粥，啥叫糜粥啊？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煮的那种烂乎乎的粥？
0: 哎，对了。当然，首先第一点，古代可没有现在精加工啊。
1: 是的，
0: 他们所用的米应该是什么？
1: 就是带有那个皮和胚芽的那种米，是吧？
0: 全谷物，就是全谷物粥，是吧？他强调的是，哎，要熬到米中有水，水中有米，水谷交融才叫米粥。当然还有肉汤，这肉汤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之一啊。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什么？七分养的基础，
1: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 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谷养正道》哈。刚才呢，一直在为我们讲解的呢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静文呢也是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其实从刚才李老师、李院长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哎，您因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就是说到家人的这个因为生病啊，包括您自己自身在高中即将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时候生了那一场病，就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哈。
0: 嗯，是的。
1: 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一些从医的历史。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和您来聊一聊您因何与谷物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诸葛亮曾经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陈旧的这些病症的顽固性疾病的时候，那如果一旦用上猛药的话，可能你身体是吃不消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全谷物啊熬成的那种
0: 糜
1: 粥、烂糊的那个粥、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粥它是可以什么养脾胃、
0: 哎、
1: 脾胃其实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
0: 对呀、啊，
1: 补元气，然后再去用药、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才能够往
0: 事半功倍。
1: 哎，事半功倍。
0: 那句话叫啥呢？叫先用糜粥、肉汤把脾胃养好。
1: 嗯，
0: 这就做好七分养。
1: 嗯，
0: 只需三分用药就可事半功倍。
1: 这不是就是您倡导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吗？
0: 嗯，是的。
1: 是吧？
0: 嗯，是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讲了三分治七分养啊，它是中医的精华。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哎，我就带领大家呀用西医的知识来解读中医。
1: 嗯，
0: 哎，我们讲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好了，那下面这样。
1: 嗯，
0: 因为在2024年的12月7号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在北京会议中心、
1: 嗯、
0: 那么这个会呢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
1: 嗯，
0: 这样咱们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1: 嗯，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 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众所周知，中医主要理论基础包括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扶正固本以及辨证论治。首先，我们从一粒米看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大家知道，一粒水稻去掉外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这个糙米呢，它是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加工，它的胚芽还在啊。这个胚芽啊，体积只占米的十分之一不到，但是它却富含整粒水稻的80%的活性营养成分。那么能发芽，有活力，有生发之气，这种属性在中医认为是属阳。而反过来，把胚芽磨掉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大米，那么大米就不能发芽了，不能发芽，没有活力了，变成了死米，那中医认为它就属阴。有人曾经打个比喻啊，说这个胚芽啊，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那没有胚芽呢，就相当于人没有了大脑，没有大脑的人那就是尸体。所以有人说呀，没有胚芽的米呢，就是米的尸体，也叫僵尸米。所以大家看，只有完整的一粒糙米才是阴阳平衡的啊。中医讲阴平阳秘，万物乃生。那么这种阴阳平衡米，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谷。2022年新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平衡宝塔比2016版呢增加了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全谷物它是一种初级农产品，哎，是没有经过打磨加工的。啊，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稻脱壳以后得到的糙米以外，还有你像燕麦啊，完整的小麦粒儿。但是大家注意哈，大米还有大多数的小米、高粱米就不是全谷物了。那这是从一粒米中我们来看中医的阴阳平衡的概念。第二，从一粒米的生长过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看到了中医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我们吃的食物要来自天然啊，所以反对转基因，也不要反季节。要求人的饮食起居呢，也要顺应四季，顺应24节气变化。那么一粒米不仅要求无农药少化肥，不仅要求绿色有机的生长环境，同时要求不要转基因，因为有很多转基因不能自己留种，那就不是天作之物。中医早就告诉我和提醒我们，非天作之物不可久入腹，那就是非天作的东西啊，不能常吃。那些精加工的，甚至所谓的经过了科技与狠活的食物或者是米， 如果

谁要非要让它与人合一，那么就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第三，从一粒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全面思想，啊，也叫中医的整体思想。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之间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医的经络学说、气血理论，包括身心健康，啊，这些呢都是整体观，啊，都是全面思想的体现。和中医全面思想相通的，就是从一粒米当中我们看到的平衡膳食指导原则。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一个人呐，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啊，要求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哎，就是要求我们吃的要更全面。所以3种以上的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米、糙米、黑麦米，再搭配几种杂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芸豆。但是全谷物加豆，这还属于素食。那如果完全素食呢，也违背了中医的全面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荤素搭配。那说到荤，我再补充一点啊，按照中医全面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光吃肉啊，我们肉禽蛋奶都要吃，而且就光吃肉这一个内容啊，还包括我们要吃骨头和肉皮啊。如果光吃肉不吃骨头和皮，大家想一想，你吃的够不够全面呢？哎，不够全面，不够整体，是吧？那肉皮怎么吃啊？哎，大家知道中医的名方，那就是阿胶，用驴皮啊，主要是用驴皮熬制的。那么用猪皮熬制的呢，叫新阿胶。那骨头怎么吃呢？哎，咱们也有办法，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啊，经过24个小时，把骨头熬成像饼干一样酥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骨中的营养啊，包括骨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我们讲骨当中的精华已经化成液体，就变成可以喝的骨头，那么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第四，从一粒米更能体现中医扶正固本的原则。黄帝内经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虽然是以辨证论治为中心思想，但是从其中，从伤寒论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米的身影。你看，一粒粒米在水和火的作用下，就有了新的变化。当水多而米少的时候，又在文火加热之下，我们就能够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用粥来治病，在中医学由来已久。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谈到用粥的条文，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是34条，其中有8个方剂。你像桂枝汤占了19条。医圣张仲景用粥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助药力，你比如用群芳之首的桂枝汤啊，在第12条当中说到了，服以虚饴，过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使骨气得充，汗源得以滋养，使病邪得以微汗而解。为什么用粥呢？后来医家分析啊，你像《医宗金鉴》这本书就说了，桂枝汤的精义在于服用以后虚饴，过稀粥以助药力，可以说是看透玄机了啊。而清代名医王旭高他说的更明了，
他直接就说哈、啊，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需注以热粥。说如果不。

0: 仲景用周的目的是扶养正气。《伤寒论》中说道，在服食枣汤得快下利以后，用迷粥自养，来借助的就是这个迷粥易于消化以及额中补虚的功效，让我们的正气尽快的恢复。近代很多医生在运用仲景以上药方的时候，多不重视粥的运用，甚至弃而不用。这不但违背了仲景治方之意，也会影响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这是《伤寒论》用粥扶正固本。那么从一粒米啊，我们看到了中医几大基本原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在《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譬如人染沉疴啊，人染沉疴就是人得了重病啊，当先用迷粥肉汤以饮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渐安，然后以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后味，欲求安保，成为难矣。从《伤寒论》当中提到的用迷粥自养，扶正固本，到诸葛亮提到的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啊，都是要把身体养壮实，然后再考虑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精髓，三分治，七分养的最原始的理念。那么这里以一粒米，一粒粒米，以一小把米，一碗米为主角熬制的迷粥，现在叫做全谷物粥，就成了七分养的基础之一。因为古代的米啊，没有经过精加工，基本都是全谷物啊，是含有胚芽，是阴阳平衡的，而且是天然品种的啊，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的全谷物。那粥要熬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熬到水谷交融，米中有水，水中有米，甚至这粥上要出现一层油皮儿。古人把这样的粥汤称之为平民的人参汤。总而言之，食疗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技巧。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慢性病患者手中的七分养的金饭碗。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的发展方向。以上就是我从一粒米中对中医的感悟，我就说到这里，粗浅见解，恳请大家指正。最后，预祝咱们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

0: 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好，那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啊，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
3: 嗯，
2: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啊，一粒米、十粒米、百粒米，米加水，经过文火12个小时，我们就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
3: 嗯，
2: 注意我的措辞啊，叫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
3: 嗯，
2: 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啊，还有呢肉汤，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生胶。
3: 嗯，
2: 那我把它们加在一起呢，叫养生三宝。
3: 哦，
2: 这是食疗的基础哈、啊、是平衡膳食的基础。
3: 嗯，
2: 而我在书中又给大家讲到了平衡运动，
3: 吃动两平衡、
2: 哎、对，这就是吃动两平衡。
3: 嗯，
2: 吃动两平衡呢，我已经推广20年了
3: 啊、
2: 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
3: 嗯，
2: 在推广过程中啊，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获得改变，非常高兴啊。就是通过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通过改变饮食习惯，
3: 嗯，
2: 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当然高兴啊。
3: 是的，
2: 哎，各种各样的礼物，我记得哎呀，有老人家从山东青岛的胶州给我送了4颗大白菜。
3: 哇、
2: 嗯、这个大白菜有多大呢？
3: 嗯，
2: 老人家当时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
3: 嗯，
2: 我说老人家您别来了，来我还要请您吃饭，开个玩笑啊。他那好，我给您寄点东西，您一定要收。
3: 嗯，
2: 好，没过几天啊，物流通知哈、啊、那时候是物流呢，不是快递呢。
3: 嗯、
2: 哦、有2大箱啊。嗯，等取回来一看是什么呢？
3: 嗯，大白菜。
2: 每个箱子里只装2颗
3: 啊、
2: 哦，一颗大白菜，20多斤
3: 吧。哇、哦，
2: 大家见过20多斤的一颗大白菜吗？
3: 这是我们患者的一片心意哈。
2: 啊、嗯，后来老人家说了，这是我们这个胶州的特产，叫胶白胶白。
3: 嗯，
2: 好、哦，每颗白菜上还拴着一根红绳。
3: 嗯，
2: 各种礼物吧哈、啊，还有10余年间呢。有一些老同志每年春节呀第一个给我打来拜年电话，令我非常感动、
3: 嗯、
2: 当然了，他们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吃动两平衡的受益者。
3: 是的。
2: 好了，这些具体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
3: 嗯、
2: 我们留到下期详细给大家讲。
3: 好的，谢谢李院长。李院长和我们的这个古养哈，可以说是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那么在这20年当中哈、啊，也服务了很多的这个病患。这其中的这个老大爷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哈，非常感动的。那我们说中医的药食同源呀、啊，五谷为养这样的传统智慧，那谷物呢也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的食疗良方。其实它比药物呢更容易坚持，更容易适配我们的全民养生。好，那么在我们古养正道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李院长啊，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和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 就跨过去了。

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

行，我愿意把胡家老糕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糕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3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

0: 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三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 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十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

0: 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4: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4: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4: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到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到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4: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啊，这是最大的。
5: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的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 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4: 嗯嗯嗯
5: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4: 啊啊
5: 啊！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4: 嗯
5: 啊，哎呀，吃了哎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这你看看，
5: 哎呦，神了神了
4: 吧！
5: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4: 嗯，
5: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4: 嗯嗯嗯，
5: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
4: 嗯、
5: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4: 嗯，
5: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你看看多快、啊、
5: 就
4: 是
5: 呢，疼都没有了。
4: 啊，
5: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4: 你看看多快、啊、
5: 上下举、啊、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4: 活动
5: 啊、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4: 哎，这是
5: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4: 嗯、
5: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4: 对，
5: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4: 哦，白内障啊，
5: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4: 啊，
5: 哦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4: 嗯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5: 啊，
4: 这个疾病
5: 多好啊，
4: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5: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4: 嗯，
5: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4: 啊，也用了胡家老高了啊！
5: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4: 嗯，你看看，哎，
5: 买了50盒。我呢，这
4: 是
5: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4: 啊，这是。
5: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4: 没错啊。
5: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4: 嗯，
5: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4: 好，太好了，老朋友。
5: 啊，
4: 哇，
5: 啊，
4: 那么您
5: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4: 哎。
5: 嗯，
4: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5: 哎、
4: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5: 哦、
4: 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
5: 嗯、
4: 好多人脑梗塞了、
5: 哦、
4: 为什么、
5: 哦、
4: 都跟这有关系、
5: 哦、
4: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5: 哦，
4: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5: 哦、
4: 啊，
5: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4: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5: 是是、
4: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5: 嗯、
4: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5: 嗯、
4: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5: 哎、
4: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几个作用、
5: 对，
4: 太好了
5: 作用，
4: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5: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4: 没错，
5: 嗯，
4: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5: 我谢谢你的老高，
4: 哈哈，
5: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4: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4: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5: 好的，再见啊，
4: 你们时间
5: 多保重啊。
4: 哎，好啊，
5: 好，
4: 哎，
5: 天天快乐。
4: 好，
5: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啊啊啊，
4: 再见啊，
5: 啊，再见。好，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2: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4: 好的。咱们开始吧、
2: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宣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5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5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干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没有，然后再敷完十字，用了十四天吧，那个甲状腺做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

0: 干啥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上了哈。我没想到哈，八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儿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1: 嗯嗯嗯。
0: 啊，你说呼喇叭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增强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1: 嗯嗯
0: 嗯。嗯，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你像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1: 啊。
0: 完。吃完附近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了，整个人都迷迷糊登登的，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特别突出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0: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1: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0: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犯过，一直没犯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拉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0: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0: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0: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心情不好造成的。这回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

0: 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老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4: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睫毛，能量，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4: 哦，
3: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4: 够高了，
3: 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4: 对，
3: 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不见效，知道吗？完了那个后来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那家那时候就感觉有点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4: 哦，
3: 是那样，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个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完了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是，都喝都有点强，这好，不是假好。胡老啊，你哪谁？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4: 好，谢谢你。
3: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4: 好，
3: 谢谢你。
4: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
4: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高。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3: 谢谢你啊！谢
4: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你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

0: 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9月2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月2号到3号啊，全省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入秋之后气温忽冷忽热，很多孩子突然出现低烧、肚子疼、呕吐，还有没胃口等等这些症状。不少家长认为呢，可能是吃坏肚子了，或者可能是感冒哈，盲目喂药进食反而会加重孩子病情。为什么初秋是儿童胃肠感冒的高发季？孩子上吐下泻到底该怎么处理？哪些做法是误区绝对不能做？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主治医师张颖慧来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秋季啊，如何来科学预防儿童胃肠感冒。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腹泻的一些中医治疗方法，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据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1000。统计数据表明，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健全，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疾控体系重构重塑，生育支持政策逐步优化，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近日，科技部发布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编制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伦理指引》，明确开展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需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准则以及科学共同体达成的专业共识和继续公范。应获得研究参与者的书面知情同意。在算法层面，应重点关注算法选择、算法训练、模型评估和测试、模型优化与持续迭代中的伦理问题，特别是在使用合成影像数据时可能存在的幻觉、内容失真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心血管内科王伟教授团队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增殖受益对双重开关精准调控，通过基因联合干预可显著促进内源性心肌再生，这为心肌梗死治疗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于8月25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循环》上。8月27号，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秋季开学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白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 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洗头次数多会加重脱发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但是科学研究与临床观察表明，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保护头发健康，减少脱发风险。长时间不洗头，发根会堆积大量油脂、灰尘与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会堵塞毛囊，可能会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加重。秋日毛囊会因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来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时脱落，所以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季节要明显。秋日头皮屏障相对脆弱，用50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破坏头皮屏障，高温还会刺激毛囊收缩，影响毛囊营养吸收，甚至会直接损伤毛囊，加重头发脱落。所以要减少脱发，水温还是要稍微凉一点。
1: 好，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

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修身，
8: 修身，
7: 养性，
8: 养性，
7: 会生活。
9: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7: 老中医，
8: 老中
7: 谈养生，
8: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入秋之后，气温忽冷忽热，很多孩子可能会突然出现低烧、肚子疼、呕吐、拉肚子等等这些症状。不少家长呢分不清孩子是吃坏肚子了还是感冒了哈，盲目喂药进食反而会加重孩子病情。为什么初秋是儿童胃肠感冒的高发季？孩子上吐下泻到底该怎么处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主治医师张颖慧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如何科学预防初秋儿童胃肠感冒。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颖慧，硕士研究生，主治中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推拿方向，中华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外治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从事儿科临床十余年，擅长运用中药中医各种外治法治疗儿科常见病，发热、咳嗽、腹泻、腹痛、厌食、积滞、肝积等，使用综合方法治疗小儿抽动障碍。节目咨询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的主治医师张颖慧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在秋季如何科学应对儿童的胃肠感冒。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2866-9-8082和866-9-8083866-9-8083来向张大夫咨询和了解。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今天为大家讲一讲哈，关于这个初秋季节特别常见的哈儿童的胃肠感冒，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疾病哈，是不是在初秋的时候在儿科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2: 是的，现在

0: 正是那个夏末秋初，现在门诊上的那个胃肠型感冒是非常常见的。嗯，那给大家说一说哈，什么是儿童胃肠感冒？在初秋的时候为什么会高发？好的，那首先我先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胃肠型感冒。胃肠型感冒呢，它并非是单纯的胃肠的问题，它是由多种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胃肠道以及呼吸道，同时见的一个临床疾病，你比如说胃肠间的病毒有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科萨奇病毒、腺病毒等等。那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像恶心、呕吐、腹泻、怕风、怕冷，或者是发热，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症状。同时它还兼见什么呢？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
1: 症状，比如说，乏力、鼻塞、头晕、头懵、流鼻涕、食欲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0: 哦，所以它也是我们，说是胃肠感冒也有呼吸道的症状，是吧？
1: 是的。
0: 哦，那为什么在初秋的时候特别容易高发呢？
1: 初秋，现在呢，就主要是什么呀？昼夜温差大，孩子受凉之后，他的免疫力就下降了。 病毒它容易入侵，再加上小孩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生冷的呀，像瓜果、冷饮等等。再加上小孩穿衣服，他比如说有点贪凉，他就不爱穿厚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不盖被子等等，这些他就特别容易感受风邪、寒邪。这些他都会让孩子容易得呼吸道这些症状。 再加上，进食一些冷饮，还有寒凉的东西，会让他的胃肠功能会有影响，所以他会出现，胃肠的，就是首先是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然后再会出现肠道的问题，这两个系统是同时见的这个症状，我们会，临床上会诊断它是一个肠道型的感冒。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它的个。
0: 就是胃什么会在这个季节得病，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昼夜温差大，孩子他免疫力低下了，再加上他进食一些寒凉这些东西会让他胃肠功能受损，这两个原因是导致孩子得胃肠型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因。
1: 还有这个是不是这个病毒像引起这个胃肠感冒的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科萨奇病毒等等，是不是也是在秋季的时候是最活跃的？秋冬季节比较活跃，还有春季它都比较活跃。然后现在，它引起的这个，这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科萨奇病毒，还有腺病毒，它在夏在这个夏末还有秋初，它引起的这个症状是呼吸跟消化多见的。你像比如到了冬季，还有春季，像腺病毒，它主要的呢就是发热或者是下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疾病了。哦，
0: 这是在季节不同哈引起的症状不同。对。 肠型感冒，肯定是呼吸系统跟胃肠系统，咱们这两个系统的症状都有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要看它最主要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阵发性的腹痛、食欲减退，这是主打的一个症状。有的孩子他甚至还会发烧，这是他的一个主打症状。
1: 嗯，
0: 伴随的是什么呢？就是头疼、头晕、头蒙、昏蒙，他觉得我不清楚，还有鼻塞、流鼻涕等等这些症状，还有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的症状。
1: 嗯嗯，所以既有呼吸系统症状，又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就可以确诊是这个胃肠型的这个感冒了哈，胃肠感冒了。哦，那给大家说说哈，就这个疾病，这个胃肠型的感冒，这个大多是发生在几岁的孩子身上，或者是成年人身上，是不是也容易发现这个疾病？
0: 他这个疾病的发病这个人群是 都有，但是最常见的呢是咱们这些学龄前期学龄期的孩子。
1: 嗯，
0: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第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们要就是集体生活，他们要上学，所以他们就会干嘛，会就会有一个病毒，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是人员比较密集，它容易交叉感染，所以它的发生概率比较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孩他的饮食，因为他的胃肠功能会比较的薄弱，然后他吃东西如果吃的不太合适，会导致他胃肠功能的一个减弱，这些都是让他得病发病率较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人他也有得病的。像成人他出去吃饭也是贪凉饮冷，这些都是一个发病诱因。
1: 但成年人症状是不是要比儿童要稍微轻一点，恢复也快一点？
0: 是的，因为成人他的这个免疫力要比小孩要好很多。所以他得病的症状会比较轻，然后也比较容易好。
1: 像这个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还有这个腺病毒等等哈，在成年人身上是不是不会引起太大的这个反应？很多成年人这个靠自己免疫力就给压下去了。
0: 你像是这，尤其是轮状病毒，它在婴幼儿当中发病率较高。在成人已经很少了，但是诺如呀、科萨奇这个是儿童、成人它都会变，
1: 都会感染到的哈。
0: 是的，
1: 也都会引发症状哈。
0: 是的，是的。
1: 另外这个哈，其实像这个胃肠感冒还和一种疾病，和感冒普通感冒哈，我们是这个要区分开，有胃肠道的症状哈。然后其实还和一种疾病也特别不容易区分开，就是秋季腹泻哈。这个孩子们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哈，也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秋季腹泻哈。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区分这个胃肠感冒和秋季腹泻呢？
0: 秋季腹泻，咱们说的叫秋季腹泻，其实它是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一个急性的肠炎。小孩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大便次数非常多，他的大便是水样便或者是蛋花汤样的大便。像这个我们要查一下孩子的大便常规，再查一个轮状病毒的抗体，咱们就能够确诊这个疾病。所以这个病它是很好区分的。轮状病毒它有可能会导致孩子低热，但是它呼吸系统的这些其他的症状它几乎是没有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如果出现腹泻哈，像这个水样便等等哈，应该及时去治疗，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哈。
0: 对对对。
1: 另外我们再给大家区分一下，就是我们胃肠感冒和这个感冒的区分怎么区分，和这个普通的胃肠炎怎么去区分，你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那咱们先说一下普通感冒。普通的感冒呢，它是以鼻塞、流鼻涕、咳嗽、咽痛、发热等等为主，它基本上呢是没有这种严重的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然后普通感冒，它大部分是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也有一少部分它是由细菌感染引起来的，所以咱们到时候查一个血常规，看一看孩子到底是哪种病毒，或者是就是查一查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这个是好区分的。从症状上就很好区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肠炎，肠炎呢它几乎是没有感冒的症状，就没有呼吸系统的这些症状，像鼻塞、流鼻涕、头痛还有这个头晕等等，没有这个症状，它多是因为饮食不洁净、生冷刺激导致的呕吐腹泻，它的这个呕吐跟腹泻呢就发生的就会更急促，它很有可能会伴的有高热这些症状。
1: 这是普通肠胃炎，我们大家可区分开了普通肠胃炎和普通感冒和我们今天讲的胃肠感冒之间的症状区别哈，还有刚才讲的这个单纯的腹泻，秋季腹泻引这个轮状病毒引起的秋季腹泻哈，也是有区分的哈，我们都能够区分它，能够区分开到底是哪一种疾病。但是这三种不管是哪种疾病哈，症状稍微严重一些，要及时到医院去做治疗哈。我想问大家，想问这个张大夫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像这个 轮状病毒还有诺如病毒等等这些病毒引起的胃肠感冒也好，还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轮状病毒引起的这个秋季腹泻也好，它有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哈？有没有能够抗有专门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
0: 没有，像诺如还有轮状病毒，它们引起的这个疾病呢，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专门就是治这个病的，它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抗病毒的药来治疗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呢，像诺如病毒还有轮状病毒引起来的这个肠炎，它都是一个自限性疾病，意思就是它自己能好。哎，那咱们治疗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防止孩子因为呕吐或者是腹泻，它引起来的这个脱水。对，所以咱们要治疗这个目的，就它既然能好，那为什么还要治疗？就是为了让它防止它脱水。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孩子腹泻啊，虽然不担心啊，能够自限哈、啊，但是还是要去医院治疗，是吧？最好还是去医院治疗啊。
0: 是的。
1: 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像这个自限性的疾病哈，这像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个胃肠感冒也好，还是这个腹泻也好，这自限性的疾病大概它的这个时长周期有多长？
0: 周期我们是要还是要看孩子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孩子他恶心呕吐的次数不是特别多，也是一个低热，他精神状况特别好，然后他能进食，然后小便没有明显的减少，说明他没有脱水。像这种情况，我们及时的干预，他好得很快。如果孩子是高热，呕吐的次数很频繁，然后大便次数也很多，是水样便。他根本就不能够进食，因为一进食他就刺激他呕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只能是静脉输液，把液体赶紧给孩子补上去。对，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的病程，到底有多长时间？我们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
1: 哦，看孩子自己的免疫力是吧？
0: 对，然后他的症状严重的程度，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判断孩子他的整个病程是需要多长时间。
1: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知道这个疾病是个自限性的疾病，其实它的危险并不是很大，是吧？只是孩子感觉上很不舒服，是吧？又有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又有胃肠道的症状，还可能还会伴有发烧啊，有腹泻、腹痛等等哈，是不舒服哈，这症状很多啊，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是吧？所以这个孩子这个居家护理就非常重要了。给大家说说哈，这个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胃肠型的感冒了，给大家说说我们居家怎么护理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准则就是什么呀？就是要清淡，要清淡饮食，要减少这个胃肠的负担，观察孩子小便的这个量，我们要及时的补水。我说的这个补水，并不是说指咱们经常说的白开水啊或者什么哈。如果小便的那个量减少了，我们要给孩子口服补液盐。观察小便的这个情况。主要的还是要预防脱水。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具体的呢，就是咱们在孩子急性的这个呕吐还有腹泻期呢，咱们不要给他强迫的进食，就是要少量多次的喝水。如果他能咽下去，那就挺好的；如果是咽不下去，那咱们就想别的办法。优先的补的呢，就是口服补液盐。症状缓解期，比如说，孩子吃药，然后治疗，好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有好利索，那咱们这个时候饮食呢，还是要清淡，比如说喝一些粥品，然后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一些面条、蒸苹果等等这些容易消化的这些食物，要少食多餐。严格的忌口呢，就是生冷的、油腻的、奶制品。像一些奶酪啊这些，它还是消化负担挺重的。油炸的食物等等这些，咱们还是要禁忌一下。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啊，我们家孩子又吐又拉的，那就完全进食，或者是就是强行的进补，这两个都是不可取的。
1: 既不能完全进食，也不能强行进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孩子生病的时候，就是喝点小米粥啊，吃点面条啊，其实就可以了哈。就是，但是很多家长的感觉，这两天我本来我就上吐下泻的，是不是营养不够啊？是吧？嗯，所以希望给孩子吃点肉啊，是吧？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也不必，是吧？嗯，
0: 对，不必。就是他现在得病了，那咱们需要让他的这个胃肠减负，然后等他慢慢的恢复之后，咱们再让他恢复一般的饮食。
1: 嗯，这是饮食方面的护理哈。您说在生活上面该怎么去护理呢？
0: 生活方面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是因为吃了冷风了，或者是说吃了这个寒凉的食物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做好他腹部的保暖，
1: 嗯，
0: 尽量的不要把他那个肚脐啊这个肚子露在外面，然后也不要光着脚踩在凉地板上，然后保证他好好休息，保证他这个就是帮助他身体进行恢复。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及时把他的这个呕吐物还有排泄物咱们清理掉，尤其是诺如病毒还有这个轮状病毒，如果他感染了之后，咱们一定要把他的这个排泄物及时的清理掉，然后扔出去，然后甚至都不应该在家里面那个垃圾桶里面待着，然后勤洗手，做好那个居家的通风，然后避免交叉感染。
1: 嗯，这也会感染成年人是吧？
0: 会的。
1: 另外用药方面呢，其实很多这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慌了哈，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药了。这个时候如果居家的话，我们有哪些药可以用呢？
0: 咱们知道这个胃肠性感冒它大概大多数都是因为病毒感染引起来的，所以咱们不需要吃抗生素，而且抗生素它对那个胃肠它会引起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不良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也会使咱们人体的正常的菌群会有一个菌群的失调，所以孩子得病之后，咱们还是不要，就是说，一得病咱们就给他吃这个抗生素，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哦，我们家孩子腹泻了，那我就给他吃一些止泻药，其实咱们那个拉一拉肚子次数只要是不是特别多，没有脱水，咱们是允许孩子那个拉一拉的，因为病毒它会随着这个肠内容物就排出了，如果你强行的给他用止泻药，咱们中医说话有个叫闭门留寇，那你把这个用止泻药之后，他那病毒就全留在他肠管里面了，他这个病情会容易反复，
1: 所以腹泻也不一定是坏事是吧？
0: 然后如果拉的次数太多，咱们可以吃一些保护肠黏膜的一些药，比如说蒙脱石散，这个它是保护肠黏膜。另外一个，比如说孩子发烧了，体温没有超过38.5度，那咱们这种情况咱们就需要物理降温，如果高热了，那咱们就要吃这个儿童这个退烧药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对症的处理就可以哈。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其实可以居家处理，这是自限性疾病，可以居家处理，但是有没有一些情况哈比较危急的，你必须要去医院去治疗的，及时去就医的，您给大家说说有哪些标准，家长遇到了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医，不能自己在家护理了。
0: 好的。这个病它确实个自限性疾病，但是有的孩子他那个出现以下情况，咱们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持续的高热超过38.5度以上，而且服药之后呢，他这个体温不容易降下来，或者是反反复复的高热，这种情况咱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另外一个呢，就是呕吐腹泻的次数太多太频繁，孩子无法进水进食，然后会出现脱水的症状。像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脱水呢？就是口唇干燥，然后尿量明显减少，有的像小一点的孩子，他哭的时候就没有眼泪了，然后他的这个皮肤他的弹性会很差，然后精神也不好，像这种情况咱们是一定要去医院进行补液的。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孩子大便带血，说明他肠黏膜受损了，而且或者是腹痛剧烈没有办法缓解，像这个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哦，这些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去就诊，自己在家护理就不行了哈。嗯
0: 嗯
1: 嗯、另外我们中医方面哈，我们应该在治疗的时候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是吧？你给大家说说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哪些能够缓解症状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自行使用哪些方法，中医调理方法，像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艾灸啊，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这个热盐包啊等等这些方法。
0: 都可以，
1: 嗯
0: 嗯，中医的这个办法呢，其实有很多，
1: 嗯，
0: 像我那个5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可以给他做推拿、艾灸、穴位贴敷等等这些中医治疗方法来进行治疗。
1: 嗯，
0: 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他口服药物能喝进去，那咱们就可以给他吃中药，或者是中成药都可以。
1: 也有中药和中成药来使用的哈，就是
0: 是的，
1: 虽然说它是个这个没有那个特别针对性的抗病毒的药物，但是也是可以有一些中药可以服用，可以缓解症状
0: 是
1: 吧。
0: 是的，中医我们会进行辨证，根据孩子他的症状、舌苔、脉象，我们会辨证，然后开一个适合孩子这个病情的一个中药方剂，然后来进行口服。
1: 我们中医院是不是在治疗的时候也是同时中西医结合，可能也有中药的服用，也有这个补液哈，同时还能可能有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同时使用是吧？
0: 根据孩子情况，如果他需要补液，那我们因为到了需要补液的程度，就说明这小孩他进食是不是困难了，他已经脱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优先补液。等这个液体补上来之后，我们还会就是用这个中药的这个口服来进行治疗。如果这个孩子一开始他就情况比较乐观，然后不需要进行补液，那我们就会用那个推拿、穴位贴敷还有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
1: 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我们秋季胃肠感冒的一些症状哈，我们一些治疗方面的一些关键，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怎么预防这个秋季的胃肠感冒。
0: 预防呢就是首先咱们要从这个衣食住行上，衣服呢就是一早一晚的，咱们要给孩子尽量穿一个外套，别让他受凉，然后就是让孩子自己在学校也能照顾好自己，就是我是要穿衣服了，还是我该脱衣服了，让他自己有一个判断，照顾好自己，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饮食，咱们还是要就是清淡饮食。清淡饮食的意思并不是说孩子就不能吃蛋白质了，所以这个蛋白质咱们是怎么摄入，它是也很重要的。你像这个肉食还有鸡蛋，咱们就是能水煮的，咱们就吃白水蛋呐、或者是荷包蛋，这些都可以。这个肉呢，咱们可以那个炒菜里面，咱们加上肉丝、肉片都可以。你像是那种红烧的、煎的、烤的、油炸的，还是尽量要少吃。所以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水果咱们还是要让孩子该吃就吃的，就是平常的时候该吃，就是刚从冰箱拿的那个水果咱们尽量的缓一缓，不要立即吃。还有天气凉了，像这些西瓜呀，咱们就尽量的就不该吃了。这是饮食还有这个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叮嘱孩子，就是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你比如说就是不要吃太多零食。零食吃多了之后他就没有胃口吃饭了。然后他的那个抵抗力就会慢慢的就不是特别好，而且零食吃多了他也会刺激咱们的消化系统。而且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对这个某些添加剂它是过敏的，然后过敏之后呢，它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会特别好，所以就会让孩子容易得病。
1: 哎，这些是我们在秋季预防儿童肠胃感冒的一些办法，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对孩子这个时候护理上心一点，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可能这个症状越严重，这个病程也越长，所以这个孩子护理方面非常重要。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大夫您的介绍。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是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全天出诊，然后星期三的中午、星期四的晚班，就是5点到8点出诊。
1: 是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园区儿科，是吧？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今天先到这里，好的，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腹泻。一说到腹泻，或许谁都没有想到，在新年伊始，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竟是止泻药蒙脱石散。蒙脱石散爆火的原因源于国外的一个新毒株，这个毒株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引起腹泻。其实啊，不管是什么毒株，也不管这个毒株如何变化，中医啊，始终是站在风寒暑湿燥火的角度来考虑。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纵然有72般变化，但他猴子的本质是永远不会变的。如果是那种寒性腹泻，什么是寒性腹泻呢？就是大便清冷如水一样，舌淡苔白，我们就可以考虑理中丸或者附子理中丸。这两个药还是挺有名气的，平时用的也比较多，针对的主要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这一类人常有腹泻的症状。如果是那种热性腹泻，什么是热性腹泻呢？就是排便的时候味道比较大，肛周会有点痛，火辣辣的那种感觉，舌红苔黄，我们就可以考虑葛根芩连丸。这个药的来头也不小，就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葛根芩连汤，和理中丸出自同一个时代。比起宋代那个时候出现的附子理中丸，历史感又厚重了些。这个药里边有苦寒的黄芩、黄连，适合那种湿热引起的腹泻，但是不建议久服，腹泻止住就可以停药了。理中丸、附子理中丸、葛根芩连丸现在都有中成药，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寒湿腹泻的藿香正气丸、香砂味灵丸，针对湿热腹泻的香连丸、复方黄连素片等等。只要是我们把病因牢牢地抓住，您就会发现

有腹泻、呕吐、恶心、没有食欲，还可能兼有发烧、鼻塞、头痛、肢体酸痛。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些外感的症状，我们要抓住其中的要点。寒湿导致的腹泻，我们要散寒化湿。藿香正气是可以的，既可以解表散寒，又可以健脾除湿。如果是那种寒特别重的情况，就可以用理中丸。如果平时的体质是脾胃虚寒的那种，就可以考虑用附子理中丸。如果是那种湿邪特别重的话，可以考虑用胃灵汤健脾利湿。当然除了吃药，我们还可以用艾灸。在这里推荐两个穴位，神阙和天枢。神阙这个穴位很好找，就是我们的肚脐儿，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门户。天枢在哪呢？天枢啊，就在肚脐儿的旁边，像两大护法，左右各一个，守护着这扇神圣之门。这个神阙啊，我们可以采取隔眼灸的方法。什么叫隔眼灸呢？隔眼灸比寻常的灸法多了一个步骤，就是要在艾灸之前，在肚脐儿里放入食盐。我们家用的那种普通的炒菜用的食盐就可以。隔眼灸止泻的效果会更明显。在肘后背急方里关于霍乱的治疗，就有隔眼灸的记载。以盐纳其中，上灸二七壮。在这里说一下这个壮是什么意思。艾灸的壮数啊，就是艾柱灸的计数单位。一个艾柱我们称为艾灸一壮，壮的就是那个强壮的那个壮。比如说五壮就是用了五个艾柱。如果有热，加灸合谷曲池内庭穴。很多人以为啊，艾灸只能补不能泻，其实是不对的。内庭属于足阳明胃经，合谷曲池则是大肠经上的重要穴位，加在一起可以泻胃肠之热。不论寒热，大椎和足三里也不能落下，可以扶助正气。艾灸非常适合应用于那些寒湿类的疾病，艾叶本身有除寒湿的本领，加上火的温热效应，就有双重的散寒之功。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艾灸的方法：艾条灸、艾柱灸和隔物灸。艾条灸呢，就是直接点燃艾条，手持艾条，点燃端距离穴位2到3厘米，灸到皮肤红晕、温热，有不灼痛之感。再来是艾柱灸，在这里我们说的艾柱灸啊，并不是现在买的那种艾柱，而是要用散的艾绒自己搓成小艾柱，底儿要稍微宽上一点，整个艾柱的大小像麦粒儿差不多大，所以有人叫它麦粒灸。然后直接放在穴位上点燃。在这里要提醒您，不要等到艾火烧到皮肤再拿下来，当你感觉到疼了，就用镊子把艾柱夹下来，然后再继续灸。这样一个小麦粒儿就是一壮，一般灸3到7壮就可以了。再来是隔物灸。什么是隔物灸呢？就是艾柱和皮肤之间隔着某种东西，比如隔姜灸，隔着生姜，切上一片生姜大约 0.3 厘米厚，然后呢，把这个生姜呢穿上几个孔，上面放上艾柱，放到穴位上，点燃艾柱，当感觉到有点灼痛了，把姜片向上拿一点，重新放到穴位上再灸，一柱燃尽之后再放下一柱，5到7壮基本就可以了。这个隔姜灸呢，非常适合寒症，比如寒湿引起的腹痛、腹泻、风寒、咳嗽等等。记住，这种自己搓的小艾柱不是用艾条里边的艾搓的，艾条里边的艾是比较粗糙的，一般搓不成功，用的是艾绒，也就是那种散装的艾绒。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

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关于腹泻的一些中医治疗方法，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寻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筋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围着你绕。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左手右手往前游，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 缺乏了骨力，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享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高传下去。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他能治病，没病他能长寿，他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他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他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他，发扬他，宣传他。他的好不是我说他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 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 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3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 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三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三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 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十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2: 您好，您好。
6: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2: 啊，
6: 我也是受益者。
2: 哦，
6: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2: 哦。
6: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都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2: 哦，
6: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2: 你看看，
6: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2: 啊，
6: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上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2: 突出了啊，
6: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2: 对，
6: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2: 这是最大的。
6: 哎呀，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 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你看看，
6: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你看看多快、
6: 就
4: 是
6: 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4: 你看看多快、
6: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4: 你看看活动不如、
6: 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亿怎么这么好、
4: 这是
6: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4: 对，
6: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4: 哦，白内障。
6: 白内障。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4: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这些个疾病
6: 多好啊，
4: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6: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4: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6: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4: 你看看，
6: 买了50盒，我呢，这
4: 是
6: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吃了了，我又买了50盒。
4: 这是
6: 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4: 没错啊，
6: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神气的很了现在。
4: 好，太好了，老朋友。那么您
6: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4: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6: 肩周
4: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6: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4: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6: 是是、
4: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6: 对，
4: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6: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4: 老
6: 你们、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4: 没错，
6: 嗯，
4: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6: 我谢谢你的老高，
4: 哈哈，
6: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4: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6: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4: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6: 好的，再见啊，
4: 你们时间
6: 都保重啊。
4: 哎，好啊，
6: 好，
4: 哎，
6: 天天快乐。
4: 好，
6: 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再见啊，
6: 再见。好，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7: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4: 好的。咱们开始吧、
7: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8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梭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 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鼻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辛。
4: 哦，
7: 没有，然后再服完14天吧，那个甲后坐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个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4: 嗯嗯嗯。
7: 啊，你说呼啦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4: 嗯嗯
7: 嗯。嗯，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杨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我真不想吃那药了，副作用可大了。
4: 啊，
7: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4: 嗯。
7: 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4: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7: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么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4: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7: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杨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嘴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脂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
4: 啊？
7: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4: 你看
7: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4: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7: 对对对对
4: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7: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我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4: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7: 对，
4: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7: 是、
4: 啊、
7: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啊，
7: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4: 啊
7: 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7: 哦，
4: 这样吧，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7: 好，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吴老师，你好。

0: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到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够高了，
0: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0: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不见效，这个
1: 啊，
0: 嗯，完了那个。不了该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带着呼吸，我做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妈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在家里时候就感觉有啥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0: 就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1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0: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给打电话，完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1: 嗯，
0: 嗯，完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嗯，都喝都有点强，这好，不是家好，呵呵胡老啊，你真大岁数，你自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0: 我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
0: 嗯，
1: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
0: 谢谢你啊！
1: 嗯，
0: 谢谢。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0: 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有句话叫奇货可居，说的是战国时代那位大富商吕不韦囤积政治资本的一个故事。奇货吗？那得是好东西、稀奇物才可以囤积。这是什么宝贝呀？是他在政治上巨大的投资。商人跟政治怎样发生关系，有多种样式了。吕不韦是战国时代著名的一位政治商人。这话打哪说起呢？得从秦王孙异人说起。当初秦国赵国达成同盟之后，互派人质，秦国就派王孙异人到赵国做人质了。这做人质有很大的危险，尤其在那个年代，和平年代用得着人质吗？战国七雄之间战乱不断，今儿握手，明儿那就开始打仗，两国一撕破脸，那人质脑袋就悬了。所以能做人质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当权者最喜爱的儿子或者是亲人。这位异人也是这样，异人是那位秦昭襄王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安国君，是昭襄王立好的太子，有继位权的世子，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么这位安国君怎么把异人送来了呀？安国君瞅着异人别扭，为什么？因为物以稀为贵，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呢，这二十多个儿子里边异人年纪偏大，偏偏异人的母亲早早的又故去了。你看母亲故去，自己是孤儿啊，父亲那么些儿子照顾不过来，二十多儿子一块喊爸爸，有时安国君自己都晕，分不清哪屋是哪屋的。异人年长，这样吧，作为王孙你去当质子吧。异人是没办法到的赵国。那么他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谁呀？宠爱的是那位楚国来的华阳夫人。这华阳夫人现在在安国君面前说一不二，而这王孙异人呢，跟这华阳夫人又无法沟通，自己的母亲死了，他就生性孤僻，就这么没人跟他说好话，到了赵国来了。来到赵国这日子可不好过呀，说好听了那叫秦王孙，说难听了那就跟一个王室乞丐差不离。 赵国跟秦国没断了打仗，好几次赵王迁怒于质子，因为打败了就想杀这一人呢，是那位平原君赵胜给拦住了赵王，您可不能杀他。为什么？一人能派到咱这儿来，说明在秦国无宠啊，没人喜欢他，杀之何意啊？相许杀完了倒有高兴的了，您替人家下了手了。反过来呢，真杀了一人，您说是消消气儿吗？那么秦国倒有借口了，咱们先杀了人家的人质，他才可以兴兵攻打赵国，以后要想和好，这道可都绝了。您想想吧，平原君赵胜想的就是久远，所以赵王强压怒火，就没杀这一人。可是这一人这日子，您琢磨过得能好了吗？就在那个最普通的宾馆里边，找那么间房子，你就住这儿得了，反正免费，管吃管喝，多新鲜！再让人自己掏钱的，更受不了了。有一位大夫叫公孙乾，这算是赵王的代表吧，有什么事儿你要多跟着这秦王孙沟通沟通，我尽量别见他。公孙乾就成为这一人的伴侣，没事儿他们俩一块儿出去喝酒，一块儿出去散步。一人是越过越穷啊，原先来时候带点金银，他架不住天天花呀，眼看财帛散尽，终日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有时候在大街上这么一走一过，垂眉耷了眼的，一脸沮丧。这一天被一位大商人吕不韦给看出苗头来了。吕不韦那可是杨迪巨富啊，杨迪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家趁万贯的大商人，父一辈子一辈，爷儿俩做买卖都发了大财了。你想做商人行商做股吗？什么叫行商？就来回走动啊。这商人各国之间都有往来，从这边运货到那边去卖，要吃那差价，吕不韦这事儿干得漂亮极了。在几次往来之中，正巧这次到邯郸城，他远远的看见这秦王孙了。一看这一人，哎，怎么满面晦气呀？那就说走大街上脸色不好的人有的是，那分谁？这一人不一样，生的是面如浮粉，唇若涂朱，一脸的富贵相，很英俊。可是这层晦气让他觉得在落寞之中仍有几分贵人气象。感情这吕不韦能相面，他感觉这不是一般的倒霉蛋儿，怎么呢？这大概是王室的倒霉蛋儿，好吗？四下都一打听，此位何人呢？有人认识，经常在我们这喝完酒，最近都欠酒账了。这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叫异人。这不到咱们赵国当人质来了吗？听说前几次秦兵屡犯赵境，好几次咱们赵王要把他杀了，现在看着越来越落魄了。刚打秦国来的时候有俩钱狂着呢，现在可能是花的差不离了。啊，此奇货可居也。他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为什么？挣的钱可够多的了。挣大钱的人就都知道，钱挣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数字了。你这玩意儿数字越居越多，这是虚的呀。吕不韦现在就想转行了，下意识的挣钱没什么劲了，他连忙回家见到他父亲，跟这位老商人有一番著名的交谈。他问他爸爸：爹呀，耕田之力几倍呀？老头一听，十倍，就种地能获十倍之利益。那贩卖珠玉之力几倍呀？咱们倒腾点首饰金银珠宝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百倍。若扶立一人为王，掌管山河，其力几倍呀？他父亲先是一愣，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自己这富贵儿子吕不韦，哼，安得王而立之？你这不说胡话吗？那些能继王位的都是世袭相传，你打哪去找一位呀？

0: 如果真要是得王而立之的话，其利千万倍不可计数也，那简直数不过来了。好，父亲，我就要扶立一人为王，掌管山河，此儿之志向也。吕不韦马上就跟他父亲把见到公子异人这事儿说了一遍。老头一听也赞同，我这事儿可行啊，凑钱吧，凑钱有是钱，先得结交这公孙乾。公孙乾奉赵王命不是陪着公子异人天不天吃喝玩乐吗？也是监视这公子异人呢，那就得先跟他搭个声。怎么搭个？拿钱往他身上扔啊。好吧，先拿出100斤的金子结交公孙乾，那还不方便？公孙乾这会儿也缺钱呢。你看都是公孙，人家王孙一人那是秦国来的，钱用尽了。公孙呢，他是赵国的本家，他这钱倒不缺，可是老给这王孙一人花。一开始打肿脸还行，后来也觉得再这么花下去那就要花赔了。可是吃惯喝惯了，哥俩老在外边转了可不行。这是谁给拿这么些钱来？我得见见。一来二去跟吕不韦就熟了。熟了见异人也就很正常了。打公孙乾这儿觉得，既然异人是我的朋友，你见见也无所谓啊。再看这吕不韦装作不认识不知道的样子，坐到一块儿，这是哪位啊？我看此位没分八财穆斯朗星和他，先把这公子一人夸一通，跟花儿一样。公孙乾置办酒宴就在酒桌上正式给眼见了。一人兄，这位是我的好友吕不韦。吕兄，这位是秦王孙公子一人呐。哎呦，吕不韦一听，感情是秦国贵胄啊，席间别无他客，既然是秦王孙在此，哎呀，我刚才可有些失礼了。好嘛，这越说越客气，越喝越投机。酒喝了一半的时候，公孙乾起身去解手奔厕所了。抓这机会，吕不韦低声问异人，旁边没有手下都轰出去了，喝酒清静吧。秦王孙，今秦王老矣，太子所爱者华阳夫人，而夫人无子，殿下有兄弟20余人未有专宠，殿下何不以此时求归秦国，是华阳夫人求为之子，便有立储之望。话不在多，在于这种方向性跟正确性，一下就打动了公子异人了。刚才给引荐的时候，异人还有点看不起这吕不韦呢，心想你不就趁俩刀钱吗？这会儿一听眼含热泪，他要哭了。怎么？他才知道自己心头所想，人家吕不韦全都明白。吕不韦出这主意太好了，秦昭襄王在位已经50多年了，够岁数了，就连你的父亲太子安国君也是一把年纪。安国君为什么生那么些儿子？没事儿啊，他继不了位，好些夫人呢，最宠爱的不是那华阳吗？可这位楚国的华阳夫人偏偏没能生儿子。那么再说公子您呢，您下边有20多个兄弟了，现在还好，你的父亲没有说特别喜欢其中哪一个儿子，您也不受宠，要不你不能到这儿来。如果你现在请求回到秦国，主动去找那华阳夫人，你就把自己过继给华阳不就完了吗？华阳夫人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将来太子即位之后，你就有立储之望，你就可以成为太孙了。您说一人能不高兴吗？这一高兴把眼泪都高兴出来了。吕先生马上就成为先生了，谋期望及此啊，我没想那么远，但一提故国我心如刀割呀，只是未有脱身之计呀，我早不乐意在赵国这邯郸待着了，我想回家怎么办呢？至于能不能立储，将来能不能即位， 我倒没想那么多。吕不韦点点头，公子，某家中虽清贫，但千金尚有，一千斤金子我还能拿得出来呀。公子一人一听还客气，这还叫贫穷？先生有何赐教？
1: 我吕不韦愿意以家中千金为殿下西游，我到西边秦国去一趟，我去游说太子跟华阳夫人，救殿下离开赵国，早日反秦，您觉得怎么样啊？
0: 啊！一人马上站起来了，说这么半天，那公孙乾还没回来吗？大概解大手吧，一时半会儿来不了，给俩人可创造良机了。一人站起身来，一一道地呀、啊，若如君所言，倘得富贵，当与君共之。你要能办成这事儿，那天下是咱俩的。说完话，两个人击掌为号，这就算发了誓了。这又坐住把酒倒上，那公孙乾才回来。公孙乾回来之后，感觉两个人比刚才亲近多了，那说话也投机多了。这公孙乾还问呢，怎么你们刚才聊得挺好啊，都说什么了？吕不韦微微一笑，我刚才问问王孙，秦中玉价如何呀？秦国那玉卖什么行情啊？王孙说他不知道。哎，我倒说了，赵国的玉价行情不错呀。吕不韦来得多快呀，心想我们俩谈什么，那怎么能告诉你呀？这顿酒宴是尽欢而散。打这儿起，吕不韦没事就找这公子一人来，俩人要商量，老背着公孙乾那不方便，就得让公孙乾周边的这些上下使唤人能把这事儿给错开，他们能在关键的时刻替这公子一人呢打马虎眼。怎么办呢？钱压奴备手啊，花钱呢。合着公孙乾派来的那些照顾公子一人的下人们都被吕不韦花钱给买通了，谁也不告诉公孙乾。公孙乾家里的那些手下人也被吕不韦给买好了，那有的是钱送吧。所以大伙一块儿都糊弄这公孙乾，偏偏这位公孙又爱喝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这公子一人天天跟吕不韦干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商量妥当，时机已到，吕不韦告诉公子一人，你等我信儿吧，我为你去一趟秦国。公子一人哭得成泪人一样啊，吕先生一定要马到成功啊，要不然我就回不去了。吕不韦答应，你放心吧，自己清理清理行李，早就买好了，奇珍异宝不在话下。告别了公孙乾，就说做买卖他奔了咸阳，直接去找华阳夫人吗？那行啊，没有引荐人呢、啊、早就打听到说华阳夫人的姐姐也嫁到秦国了，那么就先从这姐姐这下手吧。他先托人给这华阳夫人的大姐送礼，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可不容易。是说吕不韦送的吗？那行，拖延是王孙一人在赵国给捎来的礼物。为什么？王孙一人思念太子，思念夫人，那不是他爹吗？那不他的庶母吗？这是有孝顺之礼。也听说他庶母的姐姐在这儿，特意给这大姨也送一份，就这么客气。吕不韦装作王孙一人的特使，算是仆人吧，抱着一小匣子就来了。小匣子一打开，这大姨子眼睛都花了，怎么一匣子珠宝啊？啊，蓬荜生辉，早听这句话没见过，今儿感觉到了，这屋里这个亮堂啊！啊，这都是公子一人一片孝心呐、啊，他能孝顺他的庶母，已经令人感动，还能孝敬我这个做姨娘的，这可不容易。他公子一人在那怎么样啊？好，吕不韦这就开始夸呀。王孙简直是思念故土，只是道路太远，也没有亡命，不敢回来，但是做梦都梦见故土，经常哭醒啊。吕不韦一通美言，这位大姨妈还真就替这王孙一人说话， 没事就找妹妹，

0: 告诉他那孩子可不错，听说一直惦念的安国君惦念着你呢，他说他已经没有亲生母亲了，拿你就当他亲娘一样，你可得想着那孩子。您说这钱的魅力够多么大吧，你别看在赵国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人家一人还惦记着你们呢。华阳夫人一听，你怎么知道？他都去看我了，他回来托人带了好些礼物，还有你们的呢。就这么着把吕不韦又引荐给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还是带着贵重的礼品恭敬地献给了华阳啊，说王孙一人不得回到夫人面前尽孝，特意让我把这些礼物送给您，全表孝顺，求您向他的父亲转达。这一来，华阳夫人就喜欢上异人了，这么些儿子了都不是自己生的，怎么人家就能想着自己呀？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替我问候王孙，就说我也很思念他，这就叫来而往之啊。这有这句话那就了不得了。吕不韦打这起隔三差五就给这华阳夫人送礼，每次都打着王孙一人的招牌，他又想您了，又派我来了。时间长了，跟这华阳夫人可就熟了，华阳夫人拿吕不韦不当外人了。吕不韦这话说的可就有点深刻了，夫人，我听说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迟啊，您现在长得美丽，您要是老了呢，太子还会这么喜爱您吗？而您现在在被太子宠爱的时候居然没有儿子，那可不好，我想此时应择诸子中贤孝者过继给自己，百岁之后所立之子为王，您终不失势啊，因为您的儿子成了世子，将来他再继位您就是太后，夫人难道不是世世有宠于秦乎？连你们家的人都跟着一辈儿一辈儿的沾光啊。哎呀，华阳夫人一听，这仆人说的太对，这哪是仆人，这一政治商人，可言是也，你说的太对了。这天晚上夫人跟安国君叫那太子一块喝酒，喝正高兴呢，这华阳夫人哭了。这安国君当了这么些年太子了，就喜欢喝酒，他老也记不了位，现在跟着华阳一块喝酒挺高兴，你哭什么呀？啊，太子妾幸得充于后宫，可是不幸无子啊，认识你我是万幸，没儿子我倒霉呀、啊、君诸子中为一人最贤，在邯郸的那个儿子最贤良，很多宾客往来对他赞不绝口，要有这样的贤孝儿子，妾终身有托呀，将来我老了也算有养老的了。太子安国君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儿了，不就把他过去给你吗？我答应了，君今日许妾，明日万一听他人之言又忘了怎么办呢？哎呀，这太子一看你这个美丽的女人事儿就是多呀，夫人倘若不信，我愿克服为誓，从腰上摘下那玉符，在上面刻了字了，叫世嗣异人，这就说明已经把异人正式过去给你了，然后隔为两半，一人拿一半吧，以此为信，异人在赵国什么时候他能回来呀，你得想想办法呀。对了，人家妈想儿子了，这可是名正言顺。太子一听，明日我就面见秦王，我跟我父亲提提吧。吕不韦得的这信儿甭提多高兴了，他连忙前回邯郸面见公子异人。吕不韦心想，你得做准备回去见见你娘了，不过你要这样去可不行。公子异人愣了，他叫我回去我回去怎么还不行呢？万一他要不喜欢你呢？光听你的名声了，见你他烦呢，那我怎么才能让他不烦呢？吕不韦微微一笑，哼，我有一条妙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

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
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
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

还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团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

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
都像

0: 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 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5: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
5: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5: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0: 嗯，
5: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到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三月份，都没贴得好。
0: 嗯，
5: 后来到三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
0: 嗯，
5: 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0: 嗯，
5: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0: 嗯，突出了啊，
5: 突出了。
0: 嗯嗯，
5: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嗯嗯，
5: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0: 哈哈，这是最大的。
5: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
0: 嗯，
5: 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0: 嗯嗯嗯。
5: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0: 嗯嗯嗯。
5: 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0: 嗯
5: 啊，哎呀，吃了3天的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0: 可你看看，
5: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0: 嗯，
5: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0: 嗯嗯，
5: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0: 嗯，
5: 这供血不足了。
0: 嗯，
5: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
0: 嗯，
5: 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0: 嗯，
5: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
5: 就
0: 是
5: 呢。疼都没有了。
0: 嗯，啊，
5: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嗯，
0: 你看看多快。啊，
5: 上下举。
0: 嗯，
5: 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0: 你看看活动
5: 不如。啊，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0: 哎，这是
5: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0: 嗯，
5: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0: 对，
5: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5: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0: 嗯，
5: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0: 啊，
5: 哎呦，从3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0: 哎，
5: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0: 嗯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5: 啊，
0: 这些个疾病
5: 多好啊，
0: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5: 哎呀，真好，真是。
0: 嗯，
5: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0: 啊，也用了胡家老高了。啊，
5: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0: 你看看，

0: 买了五十盒，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五十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七十几岁，就像六十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三四五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
0: 作用
1: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都保重啊。
1: 哎，好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1: 好的。咱们开始吧、
3: 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 家庭条件吧，我这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他跟你讲。
1: 哦。
3: 嗯。
1: 啊。
3: 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
1: 啊，
3: 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
1: 嗯。
3: 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
1: 嗯。
3: 同时吧，还给那个叫什么多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
1: 嗯嗯。
3: 这不是之前用这两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七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个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
1: 哦。
3: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这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利整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1: 嗯嗯嗯。
3: 啊，你说呼喇叭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那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椒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1: 嗯嗯
3: 嗯。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呀。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泻可大了
1: 啊！
3: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1: 嗯，
3: 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
3: 哎，
1: 是吧？啊，
3: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椒老膏20来天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3: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啊，现在这种明显明显就减轻了
1: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3: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椒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脂 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儿都蜡黄，吃仙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是好是坏呀、
1: 啊？
3: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3: 那个常年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3: 对，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3: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哎、
3: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上面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小时。这回我吃上护眼老高，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行，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回护眼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护眼老高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3: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3: 是、
1: 啊、
3: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3: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3: 哦，
1: 这样吧，
3: 谢谢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3: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1: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
1: 哎、
4: 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能量、
1: 嗯、
4: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得就不行了，你懂吗？
1: 嗯嗯
4: 啊、嗯，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1: 哦，
4: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到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1: 嗯、够高了。嗯。
4: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低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1: 对。
4: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知道吗？
1: 啊，
4: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
1: 啊啊，
4: 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

0: 家那时候就但是要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1: 哦，
0: 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1: 哦，
0: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嗯、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打电话，完我又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1: 嗯，
0: 完了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是，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家好，胡老啊，你真大岁数，你自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1: 好，谢谢你。
0: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我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
1: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膏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
0: 啊、谢谢你啊。
1: 嗯，
0: 谢
1: 别客气，坚持用吧、嗯，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

0: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星辰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 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3: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2: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2: 嗯
3: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2: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2: 嗯，
3: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2: 嗯
3: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2: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2: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2: 嗯，
3: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2: 嗯，
3: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3: 好喝不？
2: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3: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2: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3: 什么都没有。
2: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3: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2: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3: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2: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3: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 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2: 八盒啊、
3: 对，八盒，
2: 这样的话十几块钱一盒是吧？
3: 对，
2: 嗯，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3: 星辰老师啊，嗯、您听我，您先听我说啊。
2: 嗯，
3: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2: 嗯，
3: 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2: 嗯，
3: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2: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3: 真会卷你们。
2: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3: 这样，
2: 99。
3: 老师啊，十盒行，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2: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3: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2: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的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3: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2: 啊，
3: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
2: 啊、
3: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2: 啊，3斤多的粉，
3: 三斤，对呀、啊，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
2: 嗯，
3: 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2: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3: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2: 嗯。
3: 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2: 嗯。
3: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2: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3: 对，
2: 然后呢
3: 很好吸收的，
2: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3: 没错，
2: 嗯，
3: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2: 嗯，
3: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2: 16道工艺 啊。
3: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2: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3: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2: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3: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2: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

0: 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食，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

0: 药辩证
1: 要保证四种药
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睿大夫，来和大家讲解天气渐冷，中老年人要警惕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来讲解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疼痛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气温降低导致血管收缩及引发各类疾病，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睿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是不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又有高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有没有最近接诊的病例呢？
2: 对，最近我们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是一个明显增多的。然后前两天我们接诊的一个患者吧，是一个老年患者，他是早晨睡醒之后突然出现这个言语不清，然后及侧肢体活动障碍来就诊的。然后就诊之后，我们考虑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然后后来神经内科很快就给他进行了一个溶栓的一个治疗。溶栓之后，肢体活动障碍，这一侧肢体活动障碍还是见好，但是就是这个说话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之前有稍微见好，但是言语还是不太清楚，他目前还是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
0: 确实最近可能是出现相关问题的人比较多，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就是第一是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季节一定做好保暖，第二就是还是建议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病患者一定注意健康管理工作。就像这个病人，我们追问他病史，其实他在前一天就出现过短时间的这个言语不清，说话说不太清楚，但是他休息之后呢，很快症状就缓解了，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太注意。但是第二天早晨再起床之后，就突然一个症状明显一个加重。如果有类似这方面不适，不管是脑血管病啊，像活动障碍、言语不清啊，包括人这种意识障碍啊，还有像就这种心血管疾病，胸疼啊、胸闷啊、呼吸困难啊、大汗啊这种症状，还是建议一定要及时就诊。尤其是像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包括这种高血脂啊这种基础病的一些患者，一定注意，不要说因为自己的这个疏忽延误病情。
0: 还是要出现问题及时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大夫去解决哈。
2: 对，
0: 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 家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人正长期被一种沉默的疼痛所困扰，它可能是绵延不愈的腰腿痛，也可能是反复发作的头疼，也有可能是原因不明的周身不适。这种持续超过3个月的疼痛，我们称之为慢性疼痛。它不仅仅是一种症状，更是一种疾病本身。但是很多人呢会选择，哎呀，忍一忍，咱就过去了。但是长期的疼痛会带来焦虑、抑郁、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严重影响着生活的质量。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应对疼痛，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呢？那今天的2025中国阵痛周特别策划，为各位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疼痛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冯主任。冯主任你好。
4: 您好。哎，您好。哎，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4: 嗯，
0: 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了可能是大家伙儿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疼痛啊，而且我们提到一个词儿是这个慢性疼痛。想先问问您，什么样的疼痛算慢性疼痛？您比方说我们平时不小心磕着的这种疼痛和它相比，这个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4: 其实来讲呢，我们把这个慢性疼痛呢跟急性疼痛来讲呢是以这个时间来划分的啊。
0: 嗯
4: 啊，大多数来讲呢，慢性疼痛呢，我们认为呢是这种时长超过3个月以上的这个疼痛啊。多半来讲呢，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疼痛跟这种急性疼痛来讲呢，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来讲呢，就是急性疼痛呢，大多数呢可能是一个疾病的表现。
0: 嗯
4: 啊，比如说像您磕着了，它可能是一个外伤的一个表现啊。比如我肚子疼，阑尾发炎了，疼痛呢可能是这个阑尾炎的一个表现。但是慢性疼痛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存在的，它可能既是一个病的一个表现，另外来讲呢，慢性疼痛本身它也是一种疾病。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慢性疾病和这个急性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的区别在于它本身就是个疾病，就是有大概率它就是个疾病。
4: 对，所以说来讲呢，我们处理慢性疼痛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处理这个原发病，可能呢还要处理这个慢疼痛本身啊。比方说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啊，我已经疼了3个月以上了，那么我们既要处理这个间盘周围的这个解剖的结构，我们同样也要处理这个疼痛本身。就换句话说呢，慢性疼痛呢，对于不管是医生啊这种科普啊，或者像患者这个了解来讲呢，好多慢性疼痛可以说是有记忆的。
0: 嗯，那咱们这个慢性疼痛在咱们国家发病率高吗？
4: 非常高啊！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慢性疼痛来讲，60岁以上的老人呢，可能发病率呢，可能要占到20%到30%，甚至还可能更高。
0: 嗯，
4: 因为疼痛呢还是主观的，对吧？
0: 嗯，
4: 基本来讲呢，很难用现在目前的这种手段来讲呢，客观化疼痛呢，还不是特别准确啊，所以说来讲，可能还是疼痛还是这种主观的。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调查报告，还是这种国家这种层面的调查报告来讲呢，我们说罹患慢性疼痛的，特别是这种中老年人，真的还是蛮多的。
0: 嗯，确实，这个发病率如果按刚才这个数据，确实是挺高的啊。确实，它会对我们的周身都会产生各种影响。那除了它会让人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之外，还会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一些影响吗？
4: 对。

0: 肯定的啊，这个基本来讲呢，我们除了就是这种疼痛啊，这种影响这种的这种患者的这种身体状况来讲呢，那同样也会影响患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啊。可能慢性疼痛的患者来讲呢，可能会有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平时这种闷闷不乐呀，或者来讲还有这种我们叫社交的这种疏离感啊，觉得不愿意参加这种社交啊，不愿意参加这种集体的这些活动啊，可能啊，包括来讲呢，也会这种慢性疼痛来讲呢，也会给患者啊，包括整个这个医保啊，整个这个国家带来这种沉重的这种经济的负担，对吧？
1: 是不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慢性疾病，尤其是长期的，是不是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影响啊？
0: 基本来讲呢，我们认为慢性疼痛呢，跟一些心理状态的改变来讲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共患状态啊，就是啊共同患病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不管是症状啊，不管是患者的这个症状，还有患者的这个查体，包括现有的一些啊这种生物学医学上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啊。
1: 嗯，感觉是那种相辅相成的，我疼了我就更难受，我更难受我感觉更疼。是这种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
0: 对，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给患者这么说啊，谁疼了三个月以上谁心情能好呢、对吧？
1: 对
0: 啊，那这种心情不好呢，可能就会有这种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么反过来呢，焦虑抑郁呢又会加重这种慢性疼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
1: 确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其实他疼了以后影响自己的心情，同时还影响自己身边的这个朋友社交，更深远的影响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了哈。
0: 对，
1: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可能是很多人他确实有这样的疼痛，他时间长了，他也有的人他确实习惯，所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误区，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就比方说，有的听众就会觉得，哎呀，我疼痛它不是病，忍忍就没事了，或者说我实在不行，我吃这个止痛药啊，我吃多了以后，但是成瘾，我要不然就别吃了。就像这样的一些疼痛的误区，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吗？
0: 哎呦，特别多啊！这种疼痛的这种误区呢，其实来讲挺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这些，这个来讲呢，首先呢，疼痛的这个理解跟这种文化背景来讲，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这种就是东方人啊，特别是亚洲人呢，有这种很好的这种的，就是忍耐力啊。所以来讲，大多数呢，可能以这种忍耐为主的，甚至来讲呢，觉得这种疼痛来讲呢，有这种负罪感啊，觉得不管是给家庭啊，包括给自己啊，都带来了这种很多的这种困扰。所以说来讲呢，能忍就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啊。觉得甚至跟医生来讲呢，羞于启齿，觉得来讲这个。我得病了，疼痛是很正常的呀，对吧？
1: 对
0: 啊，我
1: 就不应该看医，不应该看医生。
0: 有的时候我能忍忍就过来了，或者来讲呢，即便是已经都住了院了啊，我出现了一个疼痛的状态，也是忍着啊，觉得好像自己忍耐力不强啊，可能医生啊、护士可能也觉得，哎，这个人怎么那么事儿多呀？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从医生的角度，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不提倡这种忍耐的。我们还是要把自己这种疼痛的这种问题来讲呢，还是要告诉这个医生啊。我们还要告诉这个医生，这是一个误区，就是对疼痛的理解啊。第二个误区来讲呢，就是滥用药物啊，吃点止疼片就完了啊，对吧？觉得疼痛呢就是一个症状呗，我止疼不就完了吗？其实来讲呢，啊，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这种疼痛的病因，针对病因做治疗，而不仅仅是这种对症治疗啊。疼痛我就吃点止疼片啊。实际这种情况来讲呢，可能呢还会让这个疼痛呢就是扎根啊，反而可能觉得不好啊。这种把这个本来比较好处理的这些简单的一个疼痛呢，让变成这种疼痛这种慢性化，甚至来讲呢，也有部分患者呢，我们见过这种滥用药物成瘾的患者啊，这个我们也见过啊。
1: 这个止痛片真的会成瘾吗？
0: 我们其实来讲呢是分类的，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误区啊。好多人也就是谈止疼药物色变啊，一些大夫开点止疼，哎，不行，千万别给我开啊。实际来讲呢，我们把这种止疼药物来讲，就老百姓经常提的这个止疼药来讲呢，我们大部分来讲呢，就分为两大类啊。我们说只是从一个百姓的一个分类啊，一种呢，我们叫麻醉性镇痛药啊，麻醉性镇痛药这种药物的这种作用来讲呢，是作用于大脑的。比如说吗啡、杜冷丁等等这些药物来讲呢，我们是不提倡使用，或者来讲呢是要谨慎使用的。
1: 有依赖性。
0: 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可能如果滥用的话，可能会有依赖性。另外来讲呢，也会掩盖一部分病情啊。剩下来讲呢，比如经常用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像一些洛索洛芬呀、塞来昔布啊这些药物，我们叫非甾类抗炎药。这个呢不是麻醉性镇痛药，这个呢叫抗炎止疼药物。 实际来讲，它对这个疾病是有这种治疗作用的，它是通过消除了无菌性炎症来达到止疼的目的。这些止疼药来讲，我觉得按照这种疾病的分类是用是没问题的啊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止疼药物都会成瘾啊。
1: 嗯，对，因为确实说起药物来说，大家伙儿可能了解的不如咱们医生这么多，所以其实还是要就是这个节目要提醒大家，就是出现问题，咱们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对，给大家一个建议，对，别自己买去。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跟听众在交流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就会这么认为，就是哎呀，止痛药这不是到处都有卖的吗？我就随便买一个吃吃得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呀？
0: 对对，所以呢，这个刚才说的是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呢找到一个病因啊，明确病因才能使用，而不是说啊，我们啊上来我们就控制症状啊，我要就把这个疼痛不疼，尽管在这种整个这种对抗这种疾病原发疾病或者这种慢性疼痛本身的时候，止疼药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提倡啊，患者在网上就买个药啊就吃啊，还是要尽量的找到病因啊。
1: 嗯，确实，其实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疼痛的话，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应该不要把它忍着，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病去治。那既然是一个病的话，咱们一定要去医院。这样的话，很多听众他就又有一个误区了，就不明白了。哎，我们现在医院里边一挂号都知道有一疼痛科，对，一听说，哎呀，这个疼痛科到底是个干嘛的呀？咱疼痛科医生是看什么病的呀？
0: 哎，这里面呢，其实来讲，像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还是挺好的。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就是相对详细的一个描述啊，就是疼痛科大夫是干嘛的，或者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疼痛需要挂疼痛科啊？咱们呢，我们还是按照这种老百姓能所理解的一个方式，按照部位来说啊，我们不说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疾病的一个名字啊，我们说，比如说头疼啊，我们比如说我头疼。我就是一个头疼呢，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我就是头部不舒服呢，可以上来就选择神经内科或者这种疼痛科这种就诊啊。一般呢，这种首次发作呢，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发作这种头疼呢，原则上呢，我们是需要检查一个影像学的，不管是 CT 还是核磁，要看看有什么这种颅内的一个病变。那么根据这种影像学，还有这种查体，还有这种病史的这方式呢，我们给患者呢进行进一步这种分诊。哎，如果呢说这种我就是后脑勺疼啊，这种枕部这种疼痛啊，神经内科跟疼痛科都能挂号啊，这个我们一般叫这种枕神经痛啊，这两个科室都能给您做一个治疗啊。但是呢，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头疼伴有这种恶心呕吐了啊，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偏头痛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说疼痛科呢，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呢，哎，都能挂号进行就诊啊。如果啊，同时出现了肢体没劲儿啊，我觉得没劲儿，或者来讲我说话不利落了啊，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啊脑血管的一些病变，不管是脑出血呀、啊，还是这种脑梗塞，这种呢挂疼痛科就不好了，这个要去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啊。比如说头疼，哎，我怎么腿没劲儿了，说话不利落啊，这种就别挂疼痛科了啊。如果说是撞击啊，我之前受过外伤，我撞了一下头啊造成的这种疼痛，这种呢要挂神经外科啊。啊，那同样来讲呢，如果头疼呢，还有伴随着这种血压也高了啊，觉得脸也怎么发红啊，还有这种胸闷呀、憋气呀，这种心血管的这个症状啊，这个要挂心脏内科。哎，这个就是一个头疼啊啊。另外来讲呢，一般呢就是比如面部疼痛啊，咱们一样说啊，面部疼痛来讲呢，那么常见的这种面部疼痛呢啊，最常见的啊，比如包括这种三叉神经痛啊，还有牙疼啊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颞下关节紊乱，就是下巴颏那个关节啊出了一个问题啊啊。如果呢您是比如说哎刷牙、吃饭啊、说话的时候啊，这种面部这种剧烈这种疼痛。这个别问了啊，一般来讲是这种像放电一样的这种疼痛，多半来讲呢是三叉神经痛啊，这个来讲是需要挂疼痛科的，这是一个疼痛科专门的一个问题啊。但如果您要是觉得脸疼，但我觉得怎么张嘴也受限制啊，张不开嘴啊，这个一般来讲呢是颞下颌关节紊乱，这个来讲疼痛科、口腔科，哎，这个挂号比较好啊。牙疼甭问了。首先要看看这种口腔科啊，并不是说其他的这种，比如三叉神经痛可能也会牙疼，但是来讲呢，我们按照这种发病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这种分类，发病的这种常见和罕见啊，一般我们先看看这种，哎，这种牙疼，哎，如果发现面部疼痛，发现这种颈部、面部有疱疹出现了。马上要来疼痛科，这是典型的一个疼痛科的一个疾病啊，三叉疱疹性的这种面部这个疼痛啊，颈部疼痛。 啊，只要是脖子疼啊，实际上来讲呢，疼痛科、骨科咱们都能看啊。还有呢，这种肩部跟上肢的这个疼痛。

0: 同样来讲呢，疼痛跟骨科都行啊。但是来讲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比方说这个疼痛已经转到了这种心前区啊，或者来讲肩部一个疼痛或者剧烈一个疼痛呢，首先来讲，如果年龄啊平时有这种高血压的病史啊，或者心脏又不是特别好啊，出现这个问题，咱们老百姓都有这方面，还是要先看急诊或者先看心内科，看看来讲呢是不是这种内科疾病啊导致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啊，先看看外科啊有没有什么啊内脏的问题啊，就是不管是肝胆胰脾肾啊这种问题啊，都可能造成这种肚子这种疼痛。如果外科、消化、内科都看了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再来看疼痛科啊。腰疼啊啊，一般的来讲呢，单纯的这种腰疼来讲呢，骨科、疼痛科都行啊。如果比如说腰疼，像小肚子那边放射啊，而且来讲呢，哎，有点感觉怎么有点尿血呀？这个来讲一般归泌尿外科啊，可能会有一个结石的一个情况啊。那包括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下肢的这个疼痛啊啊，从腰串到腿啊，典型的间盘突出的这种表现呢，骨科疼痛科都行啊啊啊。然后一般来讲呢，比方说双下肢有这种对称性的这个疼痛来讲，而且有糖尿病，觉得这种脚底呀、啊、这种足这种手脚啊啊，特别是这个足底啊，怎么感觉这个脚老跟穿着袜子那种改变似的，老觉得皮肤发厚啊，隐隐作痛啊，这个要看那个内分泌科啊。一般特别是有如果合并了糖尿病啊，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表现。我就大概来讲呢，从这个发病的这种部位上来讲，我给大家做一个听众呢做一个介绍，就是该怎么挂号啊。
1: 嗯，
0: 大部分这个疼痛来讲呢，如果寻找病因的话，其实都可以来疼痛科啊，只是一些特殊的类型啊。
1: 嗯，确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感觉这个疼痛科可以横跨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个区域啊，基本上都跟这个疼痛科有点关系。
0: 其实来讲呢，就是好多医院来讲呢，都把疼痛科呢作为一个就是看诊的一个中转站，因为有的时候患者呢确实不太清楚，我这个问题来讲呢是该挂哪个，哎，是该挂哪个科室合适。另外现在来讲呢，这种分科化呢分得越来越细致，比如你像我们医院骨科就分了好几个分支，我该挂哪个科室啊？或者来讲是不是这个科室啊，这种需要这种专科就诊呢，疼痛科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诊的一个作用。
1: 嗯，确实，哎，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是对于疼痛科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去疼痛科去看，什么时候该去各个科室去看啊。当然如果确实不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就是比方说哪儿疼了先去这个疼痛科，刚才您说到了可以去分诊。
0: 对，也没问题啊，由疼痛科医生来告诉你啊，您这个疾病啊啊是该归哪个科室干，还是一个疼痛科就能处理的一个啊专业的疼痛科的一个疾病啊。
1: 嗯，哎，确实这就清楚多了啊。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线上有一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来自邢台的郝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咨询？
0: 你好，哎，
2: 我这个头的右边有这个一块的钢墩在一块疼，就是枕枕头晚上睡觉时候能把你疼醒，要右侧睡觉时候了。像这办法，像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事儿，问医生这事。
0: 哎，一般来讲呢，如果您要是觉得，比如我枕枕头啊，就是或者来讲呢，一侧的这种头疼来讲呢，大多数来讲呢，比如说我枕枕头啊，或者一个旋转呀、啊，比如说颈部的这个旋转呀、啊，出现这种疼痛的这种加重，或者来讲呢，这种疼痛的这种部位来讲呢，是从这种枕部啊到这种顶部，甚至还有往前这种放射到这种额头啊。或者这个放射到这种眼眶周围呢，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就绝大多数呢，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叫颈源性头痛啊，就是来自于颈椎，源呢就是来源的意思啊，来自于颈椎的这个头痛，我们叫颈源性头痛。像这种问题来讲呢，我们建议呢，你先完善一个颈椎的一个核磁，看看影像学的变化。像这个问题来讲呢，您去挂骨科或者来讲挂疼痛科呢，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但是来讲呢，老年人的疼痛啊，或者这种中老年人这个疼痛来讲呢，它往往呢，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咱们短短的这个就是线上的咱们几句话来讲呢，介绍您这个症状来讲呢，我们也没做查体啊，也没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我们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治疗方向。我们建议呢，您还是先完善一下颈椎的这个核磁，然后就诊于当地的这种疼痛科或者骨科，我们找到一个治疗的方向，也就是疼痛的病因，我们再做这种系统的这种治疗啊。
2: 好好好。
1: 嗯，好嘞，您抓紧时间去做一个这个颈椎这个拍片啊，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0: 对，我觉得大概率呢像是这种颈源性的头痛啊。
2: 好，谢谢了。
1: 嗯，好嘞，好嘞，哎，好，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这么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冯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慢性疼痛长期管理的这么一个话题哈。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哎，小王，你这干啥呢？给谁写贺卡呢？
8: 我呀，每个月给每一位客户会写一张贺卡寄给他们。
7: 你跟客户很熟啊？你这贺卡都写啥呀？
8: 我只写一句话，我喜欢你。
7: 啊？怎么写这个呀？
8: 要说呀，我喜欢你，你才会更喜欢我吧。我这是得让客户喜欢我，他们呢才能听我推销介绍产品。
7: 哟，你这销售冠军还真有一套啊。
5: 喜欢通常是相互的，要想让别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主动地先喜欢别人，或者表达我们的喜欢。这在心理学上有什么依据吗？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9: 小王的这种做法在心理学上叫人际相悦律，其实它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的一个个别的叫法。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和互利，那么按照这样的原则交往的话，交往的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平等的原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平等，不仅在人格上平等，在物质的付出与回报和情感的付出与回报当中同样也需要平等，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投桃报李，不要指望投桃报金，也不要等待别人主动的去喜欢你和帮助你，他没有这个义务。要想得到别人的喜欢，你就要平等的去喜欢别人，要想别人帮助你，你就要培养自己帮助人的爱心和付出爱的行动，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和爱。第二个原则是互利原则，要想做到互惠互利，首先要知道自己有什么，也要知道对方没有什么或需要什么，这样才能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及时的给予有利于他的帮助。比如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的交往效率高，违背互利原则的交往也难以维持。心理学上有一种防御机制叫假性利他，就是违背这种原则获得的苦果。比如失恋的一方，通常他们会说好心没好报，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在追求对方的时候倾尽他们所有去爱，但他没有做到投其所好，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只是我有什么就送什么去了。这样的交往对方没有感觉到爱的热情。我们故事当中的王经理每个月给客户寄一个贺卡，表明他对客户的喜欢，这样的做法很好，能够很快地建立跟客户的关系，并且能够维持跟客户的良好关系，但是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能强人所难。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将会为各位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冯磊，为大家来讲解告别沉默的疼痛，聚焦慢性疼痛的长期管理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冯主任。冯主任您好。
1: 哎，您好。哎，
0: 嗯，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刚才也是给大家来讲到了关于我们疼痛，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去看，尤其是怎么去寻求医院疼痛科的帮助啊。那如果说，比方有一个原因非常复杂的慢性疼痛的这样一个患者啊，去来到疼痛科了，咱们一般情况下，咱们怎么给他做检查才能抽丝剥茧的去诊断呢？
1: 一般来讲呢，其实不光是疼痛科，大部分这种临床科室的这种诊疗的路径呢都是差不多的啊。第一个就是问诊，我们要了解患者的这个病史，他大概这种疼痛发作的时间啊，疼痛发作的这种性质，以及这种跟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相关性，也就是我们要问患者的这个病史。第二点来讲呢，我们要根据患者这个病史呢，给相关的患者做一些查体啊，我们叫体格检查啊，也就是说做各种这种医疗的这种的查体啊，也就是做各种的这个这种小小的这些就是查体的这些实验啊，查体的试验呢，可能对于这种的患者的症状呢，是一种相互印证了这么一个过程。但同样来讲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开一些化验检查。化验检查来讲呢，可能包括这个啊，就是相关的这个血液方面的检查，也可能呢包括这些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啊。如果比如说患者自己就携带的这些片子呢，或者这些报告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时间上如果比较合适啊，不是那种特别久远的这种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再要求患者再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检查是另外一部分啊啊。然后如果我们完善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啊，初步的一个诊断，告诉患者的这种的啊大概的这种病情以及这种患者的这种治疗的这个方向。
0: 嗯，您刚才提到了
1: 一个流程，对，
0: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已经去了一个医院了，看了以后拍了片子了，去下个医院，它中间一般间隔多长时间这片子就不能用了呀？
1: 嗯，这个可能不同的检查部位来讲呢，可能来讲不同的这个片子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如果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吧，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如果您做了这种核磁 CT 检查来讲呢，一般呢半年到一年之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啊。如果比如说您所带的这个片子来讲呢，啊，能反映出您这个问题，就也就是说老百姓经常说的拍得清楚啊，基本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用了。但是如果是特别久远的一个片子，可能还是需要再重新再做这个检查。
0: 嗯，确实。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就是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咱们目前为止针对于这个慢性疼痛，咱们主流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呀？
1: 在主流的治疗方法来讲呢，从这个基础呢到这种高阶呢，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最保守的治疗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些通过这种锻炼的一些方式啊，叫康复啊，康复和物理治疗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啊。啊，一般来讲，我们控制这个疾病的慢性疼痛这个进展啊，这个来讲是最基本的啊。第二点来讲呢，可能就是口服药物治疗啊，口服药物治疗啊，往往说呢，口服药物治疗呢是疼痛治疗的基石啊，就是一个基准和一个奠基石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再往上走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微创介入治疗。经常说的微创介入治疗，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手术治疗啊。其实不光是疼痛科啊，大部分科室来讲呢，面对这种专科疾病来讲呢，都是这种的诊疗方式。但是这种的治疗方法的这个递进呢，也并不是说完全的啊，我必须要做几个月的保守治疗，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进行一个穿插啊，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并行走的啊。
0: 嗯，你刚才提。

0: 到的第一种就是物理疗法，就是锻炼的方法，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适用于那种疼痛比较轻的这样的患者呀？
1: 哎，对，大多数呢可能都是生活就是疼痛比较轻，或者来讲呢，现在这个疼痛来讲呢是由这种不当的这种生活习惯造成的啊。我们一般就是给患者呢啊，我们叫这种疼痛我们叫这种疼痛自我管理的这种方式，会给患者一些呢这种啊非医学的一些建议啊。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颈肩痛，但是我天天呢我就喜欢玩手机啊，我就喜欢玩手机游戏啊，熬夜啊，像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您所带的这个片子来讲呢，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重，我们还是要首先呢改变自己的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做一做颈椎的保健操啊，或者说比如说做一些拉伸的一些运动啊，啊，做一些这种颈椎的这种保健呀，另外来讲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康复物理治疗啊，比如说求助于医院的这种康复科呀，或者这种基层单位的，比如说像一些中医的治疗啊，针灸治疗啊，都可以啊。
0: 嗯，都有哪种情况，咱们就必须得到手术治疗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一般来讲呢，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啊。另外来讲，或者来讲呢，就已经到了这种手术的这种程度了啊。比方说，咱们还是说那个啊，就是这种颈部疼痛的这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啊，我已经到了这种脊髓性颈椎病的这程度了，也就是说，我突出的肩盘或者狭窄的椎管已经压迫了这个脊髓，并且有这种脊髓的症状了。比方说，我走路都不稳了，我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像踩棉花一样了啊，或者来讲我已经有这种大小便不好的症状了啊，或者我已经反复做了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微创介入治疗也做过还是效果不好的话，可能就决定于这种手术治疗了。其实最主要的这种手术治疗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每种疾病的这种手术治疗的指征都不一样，这个是医生来掌握的，这个并不是说啊大夫听了几个科普节目啊就跟医生说大夫我要选择手术治疗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手术治疗越高级别的治疗指征就越严格。
0: 嗯，对，确实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别自己觉得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1: 哎，自己觉得怎么样，哎，我就要做，我就吃这个药，是不是我这个手术啊，就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更不好的一个医疗后果啊。
0: 嗯，对，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来去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论断的哈。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决定。
1: 嗯，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下我们线上的听众的电话，有一位听众打过来了，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王女士，你好。
2: 喂。
0: 哎，
1: 你
0: 好。哎，
1: 你好。
0: 啊，你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这个主任一个问题，这个我晚上睡觉吧，晚上睡觉这个左腿这个、右腿不疼，左腿吧，不是睡着睡着觉，有的时候弹开啊，它是弹开了这条腿，它圈着腿睡觉，有的时候弹开了，弹开以后，我醒了以后吧，这个腿是圈不上的，这个左腿，这疼的不行啊，好半天我这么糊了才能圈了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腰腿不疼。
1: 哎，像您这种问题来讲，比如说一侧下肢的这种疼痛啊，我们不管是白天疼痛还是这种晚上疼痛，
2: 主任我听不见。
1: 哎，您现在听得见吗，王女士？现在听得见吗？
2: 现在你说话我听见了，刚才主任
1: 现在听见了啊。哎，好，那我再给您讲一遍啊。我们如果要出现了这种一侧下肢的这种疼痛，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仍然要找到这种疼痛的这种病因，也就是疼痛的原因。大多数原因呢，我给您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绝大多数一侧这种下肢的疼痛，就是一边疼啊，可能有这么几种啊。第一种问题来讲呢，就是血管源性的疼痛啊，不管是比如说动脉的问题啊，比如动脉有点狭窄或者有斑块。它血过不去啊，造成的这种血管源性的这个疼痛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脊柱的源性的这个疼痛啊，也就是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脊柱源性的比较常见的，肩盘突出、椎管狭窄，比如压迫了一边的坐骨神经，都会造成您现在的这种症状。甚至来讲呢，这种夜间疼痛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神经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这种治疗之前啊，我们在这种治疗之前，我该吃什么药啊，或者该做什么治疗啊，一定还是要找到这种疾病的原因。所以我建议您这种患者来讲呢，我们可以挂骨科，也可以挂血管外科，也可以挂疼痛科，都没问题。我们还是要分析出您现在这种一侧下肢疼痛的原因，我们再来通过根据您的原因再做这个对策，再做这种治疗方面的对策。
2: 喂，
1: 啊，
0: 嗯，好嘞。
2: 我要是去以后再看看都不能。
0: 什么？您从说什么？

0: 好，您再说一遍。
1: 嗯，我不是怎么抻着腿睡觉，抻着腿睡觉，我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赶紧全上了，赶紧抻，怎么抻着腿了？赶紧全部上，疼的这条左腿、右腿不
0: 疼。所以啊，就
1: 左腿
0: 像您这种严，
1: 左腿疼吧？你听我说，左腿疼吧？白天走路也不疼。
0: 就是走路不疼，像我跟您说啊，像您这种夜间疼痛的这种问题来讲呢，啊，我夜里疼，甚至来讲，我都觉得夜里疼的我都蜷不上这个腿，您还是要就诊于当地的这个疼痛科或者血管外科或者骨科，要查到疼痛的原因。像我刚才给您分析的一样，到底疼痛是来自于血管的，还是来自于神经的，还是来自于这种肌肉软组织的？哎。
1: 我感觉是骨头疼吧？
2: 对，您别自己觉得，还是得去医院去检查去啊。对，这个还是
0: 对您还是要去检查。我跟您说的只是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情况呢。那还有一些，比如罕见的问题呢，或者我们不愿意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长东西的问题呀，对吧？是不是肿瘤的问题呀？这些东西咱们猜不了，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早期治疗。早期诊断，这样可能才好。那早期诊断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呢，你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哎，
1: 他长瘤，他白天走路他不疼啊？
2: 嗯，咱们这样啊，
0: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呀，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疾病，我跟你讲，并不是说我说你有什么肿瘤啊，是这样，就是我跟您说，疾病的这种发生发展，疾病是会有一定的自己这种隐藏性的，您能明白吧？就是有的时候咱们通过这种的电话的这种咨询，我们只能给您提供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我们没法给您做一个精确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指导，因为我们也没看您的检查呀，我们也不太了解您这种疼痛的方式啊，也没法给您做一个查体，所以呢，我只是通过您给我提供的这现在这个病史给您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析，告诉您该看哪个科室。哎，
2: 嗯，好嘞，刚才冯主任提到了，您可以去这个骨科啊，这个血管外科啊，
0: 血管外科疼痛科，
2: 对疼痛科。这样咱们节目快到时间了，这个有问题咱们下次啊，或者说您给我们导播留一下，然后我们回头再给您回复啊，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您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比较重要啊。好，先挂线了啊。
1: 好了，好。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来？
3: 我向那个主任医生咨询问题。我母亲那个在七月份她摔了一下子，她酸痛的不敢走路，她脚趾头下面肿，是怎么回事？这怎么治疗？请医生，
0: 我想问您
3: 建议。
0: 您母亲多大岁数？
3: 82。
0: 80岁，当时摔了以后有骨折吗？
3: 没有。
0: 没有骨折，啊，没有骨折，
3: 没有。不过是磕的时候流出了血，那个腿上，
0: 就是会有点皮外伤，是吧？啊，
3: 对对对，
0: 啊，但是骨头没事儿，是吧？啊，
3: 没有。
0: 哎，您像比如我们要是骨头没事儿，像这种疼痛呢，如果跟外伤是绝对相关的话呢，一般呢我们就是外伤造成的这种疼痛来讲呢，一般可能就是软组织损伤。啊，软组织损伤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来讲，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疼痛来讲，往往是这种多种因素的。年轻人呢可能摔伤，那我这个软组织损伤啊、出血呀、这些血肿啊吸收了好了，伤口愈合了，可能就不疼了。但是老年人首先，这种软组织愈合的这种速度跟年轻人就没法比，它就比较慢。另外来讲，80岁的老年人他还有一些基础的问题，比方说多半出现的啊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对吗？骨质疏松我们讲叫疼痛信号的放大器，本身也会造成这个疼痛，对吧？所以说来讲，首先我们要看看，您可以比如说片子上看啊没有一些骨折呀或者怎么样，我们建议呢还是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因为如果您仅仅拍了一个普通的 X 光片，我们只能看到大的啊我们有没有这种骨头这种情况，那一些像其他的一些肌腱呀、韧带呀、像一些软组织这些影子，靠普通的片子拍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比如说完善一些这种核磁的这个检查，看看有没有软组织的损伤。如果要没有这种软组织损伤，看看有没有伴随的其他疾病。有的时候可能摔一下，它可能就有点出血，但是这种摔伤有可能造成一个就是肩盘的问题，也可能有肩盘突出了。这本来就有肩盘突出，摔了一下，可能肩盘突出影响到神经了，神经有炎症反应了，一样会造成疼痛啊。

0: 对，他那个脊柱呢，几个骨头往外突出了，是不是腰椎盘突出啊？
1: 也有可能啊，但是您手摸呀是摸不到这个键盘突出的。比如您手摸怎么跟年轻人不一样啊？怎么突出来了？多半来讲是骨质增生啊，一般是骨质增生的一个问题。因为键盘在里边，靠手摸呢摸不到。其实像您这种病例来讲，是特别适合去疼痛科的，让疼痛科的医生来帮您分析现在您母亲、您家人这种疼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而且特别是像这种老年人，我们都会有一个病，我刚才说了并不是单一因素的，到底哪个因素是主要矛盾，是摔伤造成的肌肉软组织损伤是主要矛盾，还是骨质疏松是主要矛盾，还是肩盘突出是主要矛盾，因为这些都会造成一侧的这种下肢疼痛啊。
0: 谢谢、
2: 嗯、好嘞好嘞啊，抓紧时间做检查啊。哎，好嘞，抱歉了啊。
0: 好的，谢谢。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啊给我们来留言，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明医堂直接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会随时给各位进行回复啊。那节目最后能不能请冯主任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慢性疼痛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可能收音机前各位慢性疼痛的患者啊，有的人确实因为病程时间长折磨自己很长时间了，对于他们这样的比方说慢性疼痛患者来说，有什么需要嘱咐他们的吗？
1: 其实是这样，其实来讲呢，现在从咱们国家的这种我们叫就疼痛科啊，或者来讲国家卫健委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来讲呢，其实咱们国家的这种慢性疼痛的这个诊疗呢，知晓率是比较低的。好多患者来讲呢，不把慢性疼痛本身当成一种疾病啊，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别的疾病的一个伴发的一个症状，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另外来讲呢，就诊率是比较低的，就像您刚才分析的一样啊，能忍着咱们就忍着啊，老年人呢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对吧？能忍就忍着。或者来讲呢啊，这种的好多这种对于这种慢性疼痛的这个诊疗也是错误的，也有好多误区。比方说上来就吃止疼药啊，或者来讲我始终我就坚持着不吃止疼药，就那么扛着。所以来讲呢，我们目前来讲呢，这种完全缓解率真的是比较低的啊。从这种医学的这种数据来看来讲呢，有50%以上的患者来讲呢，都是对于受到这种慢性疼痛的这种困扰。所以来讲呢，我们希望呢能将这种被动的啊这种诊疗呢转向这种主动的这种综合的这种防治。那当然这些包括什么呀，比如说科普宣传啊，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啊。尽管咱们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给患者呢带来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还有呢就是早期预防，对吧？有一些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啊骨质疏松啊，像这些问题来讲是可以得到一个预防的，对吧？啊，如果改善这个骨质疏松呢，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这种整体这种情况来讲呢，疼痛的情况来讲呢是有改观的。另外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我们要把一些不好的病给筛查出来啊，不要犯一发现疼着忍着，又一发现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了，对吧？早期的一个筛查，还有呢就是一个综合管理。其实来讲，您看我刚才不管是回答患者问题的时候都提到了好多不同的科室，这个事儿呢其实从医院的层面来讲呢，很多慢性疼痛并不是一个疼痛科单一科室能解决的啊，还要通过这个不同的科室的这个相互配合才能解决这种患者这种疼痛的问题。那当然来讲这是医院层面的，那么全社会层面来讲就更是一个综合管理的。比如说患者自身对于疼痛的管理啊，医院对于这种层面的这种管理，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啊对于这种疼痛的这个管理啊，都是这样。其实本身这种慢性疼痛的这种诊治呢，哎，就是一个综合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来讲呢，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优化生活习惯呀，体育锻炼呀，正确的这种体育锻炼呀，哎，都是比较好的改善这种慢性疼痛的一个方式。
2: 哎，确实，我觉得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也是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啊，就是我们疼痛，大家不要沉默，相信这个医生一定有这个良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解决，咱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告别疼痛。好，再一次感谢冯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哎，好，谢谢您，哎，谢谢，哎。
2: 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去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1: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2: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1: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2: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1: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2: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1: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2: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3: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2: 好嘞，我去开车。
4: 老板，车不见了。
3: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4: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 要节

0: 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3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8: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7: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9: 一起健康动起来。
10: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坚持运动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呢是非常友好的哈，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一天当中哈，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运动它这个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呢？最近啊，有两项科学的研究也是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在傍晚的18点之后，也就是下午6点之后，这个时间段是最合适运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晚上运动呢更有利于保护心血管哈，这可能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这也是其实跟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生物节律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这个血压呢在早晨的6点到10点它会迎来一个高峰。相关流行学这个数据也是显示说啊，在清晨的6点到10点 近29%的心源性猝死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其他时间段的4倍。所以说啊，对于心血管本身就存在风险的人群，其实您清晨运动并不是很合适了，您可以换作晚上8点之后哈，就是6点之后再来运动，其实这是非常友好的一个黄金时间段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大家，傍晚运动呢，能够和我们人体的生物节律相互配合，更好的守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不过呢，想要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呢，有几个细节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一定要留意哈。首先就是在睡前1小时内啊，不要做像跳操、快跑这些剧烈的运动，这些运动呢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运动结束和上床的时间呢，最好要隔开1到2个小时。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是晚上11点睡觉哈，那我们这个运动就要在9点之前就要结束了。最晚呢不要超过晚上10点来运动。像高强度的这种剧烈运动，建议大家尽量是在晚上8点之前您完成就好了。另外呢，大家晚上运动的时候，可以是吃过晚饭但再去运动哈。但是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吃完晚餐再运动的话，那不宜过量了，吃到6-7分饱其实是刚刚好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平时特别注重我们这个血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又容易忽视了我们这个血脂了。还有人觉得这个血脂啊高一点没有什么感觉，就不用管了。但是在临床上啊，这个高血脂呢被称为是无声的血管杀手，它呢是心梗、脑梗、动脉硬化最核心的根源了。同时呢，也是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患者久治不愈、反复复发、康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了。所以说啊，今天接下来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崔小冉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呀今天节目当中来搞懂这个血脂是到底怎么毁掉我们的血管的，高血脂如何催生心脑血管疾病，那已经得病的患者血脂如果不达标，为什么说永远就无法彻底康复的呢？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们这个血脂健康问题呢，也希望您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1: 你的健康谁管理？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1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到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了哈，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平时可能会特别的关注这个血压血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血脂了。血脂异常呢又是悄无声息的，它不仅啊会推动血管斑块的形成，还会直接影响到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以及已经患病人群的康复情况。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崔小冉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血脂管理的相关的知识，带我们大家来读懂像我们需要了解到的血脂的指标，来分清误区，学会科学守护血管健康。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心内科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83。那崔主任呢也是从事这个心血管专业呢有十余年了，擅长像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以及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和缓慢性心律失常的一些临床诊治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主任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崔小冉医生。崔主任你好。
1: 亲爱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讲这个血脂管理哈。确实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血压高不高，或者说我这血糖高不高，大家可能对这个血脂方面就特别容易忽视了哈。所以说啊，今天崔医生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关于这个血脂方面的，就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密密麻麻的关于有总胆固醇，又有甘油三酯，又有低密度脂蛋白，又有高密度脂蛋白这几项的这个血脂的指标哈。大家看到这样的数据就是基本上都很迷糊，也不知道说到底是哪一项高了或者低了是最危险的。所以说也想请您啊跟大家通俗的来区分一下吧，这四项指标它分别代表的什么，哪一项如果说出现异常是我们中老年在这个护血管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个体检指标呢主要包括我们这个血脂呢主要包括四项，一项是总胆固醇，它那个是血液中胆固醇的一个总称。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这一项主要受饮食啊、肥胖、饮酒啊、血糖的影响，但是它特别高的时候也比较危险，尤其是增加了急性胰腺炎的这个风险。第三项就我们说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这个胆固醇是俗称的我们通常说的好胆固醇，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又不能简单的理解它越高越好，或者是越低越不好。也不能靠药物单纯的升高，因为没有药物可以干预它来预防这个心梗。最后一项就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这个成分呢容易进入血管壁，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也是我们目前降脂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对大多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患者呢，它的重点呢就是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也是我们目前临床指南要求控制的一个重点的这一个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甘油三酯明显升高的话，我们也同时呢需要处理，一方面我们预防这个急性胰腺炎，另一方面甘油三酯的目前认为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剩余风险，我们定义，所以说它如果特别升高，我们呢也同时需要处理。所以大家通常体检看到的主要就是这几项大家大概有个了解
0: 原来这四项其实我们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了哈
1: 对，
0: 它才是我们堵塞这个血管的一个元凶了但是我们很多听友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我在春夏季节的时候这个血脂还挺正常的，但是一到这个秋冬来复查的时候这个血脂就会变高了 他感觉这个饮食啊、作息啊又跟平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到了这种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血脂就容易会失控，也就是说它容易就会影响我们这个身体呢？
1: 其实说咱们说的这个秋冬血脂波动呢，并不是说单一的因素，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比方说天冷以后户外活动减少了，能量消耗就下降了，还有冬天我们一般在北方人容易吃火锅呀，容易吃甜食啊，或者是肥肉啊，饮酒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寒冷可能影响肝脏脂质的一个代谢，还有脂蛋白的一个清除。另外呢，低温也会使这个咱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呢，血管收缩呀，血压血脂有变化。另外呢，就是比方血管为什么好多人冬天的时候血压高呢，也是因为血管寒冷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啊，血压波动还有炎症的影响，所以它是多重影响的，并不是说简单的说咱们秋冬血脂一定会大幅的提高啊，不同人的差异是也挺大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季节的变化来定义这个血脂的波动。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这个一定要定期还是要抽血检查来监测我们这个血脂的情况。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确实很有必要。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基本上大家监测血压或者血糖的时候会比较频繁，大家对这个血脂确实是在这个监测方面做的不太够哈。尤其是有时候血脂高了可能还没有什么症状哈，就像我们经常有的这个听友朋友在后台也是问到这样问题，说我这个血脂检查也是轻微的偏高，也没有什么不敢，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哈，也没有说我经常心脑血管常见的那种头晕啊胸闷啊，像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就不用说吃药啊，或者说就不用干预了呢？这种无症状的高血脂患者
1: 不能这样判断，因为其实高血脂啊，这种尤其轻度升高的是没有症状的。我们的头晕啊、乏力也不是说我高血脂引起的，有可能影响了脑血管，它还是引起的。所以，它血脂的升高主要在于长期啊无声的这种损伤，我们不能简单根据症状来判断。你说这个轻度的异常到底用不用吃药？我们主要看这个整体的风险，比方说这个轻度的升高。它有是否有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或者是下肢血管的疾病，是否合并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吸烟、肥胖这些情况，是否比方说再看看本身他的年龄到底是多大，大呀还是年轻的患者，还是有家族史，比方说有早发的冠心病或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呢是不是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了，比方说颈动脉最常见体检的这种颈动脉斑块，我们要看它整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是否治疗。如果说这个患者是这个病人，比方说在门诊看到是比较年轻的，没有其他合并症，也没有家族史啊，也没有既往的病史，那么他就是单纯的血脂升高的话，这种我们一般建议先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复查这个血脂。这个情况通常我们不需要特殊治疗，但是呢比方说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啊，又有一些合并症啊，又有家族史，这些极高危的人群呢，我们就不看那个轻度偏高这几个字了，我们就得适当的开始干预了啊。是这样，
0: 确实这个血脂高我们不能只看这个感觉哈，还是要综合来评价的，就是因为每个个体差异还是有很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哈，这个一体多病的情况比较多见啊。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所谓的一些无症状恰恰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些隐形的隐患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就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说到这些超标的这种血脂，它是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伤害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哈。您刚才就是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血脂，比如说我们这个这几项检查，低密度脂蛋白可能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血脂里可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我血脂高了它怎么就会影响到我这个就是会沉积到这个血管壁上，慢慢会变成这个斑块呢，变成这个血管硬化、血管狭窄的一个病因呢。这个发病过程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弄明白的哈。
1: 我们一般在临床给病人讲，就是大家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个有弹性的这个水管， 就是在我们没有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我们血脂很好的状态下，它是有弹性的。如果有高血压、吸烟、高血糖，它损伤了血管，这种情况它会损伤血管内壁。然后呢，在内壁损伤的情况下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主要以它为主的这个成分会进入血管壁，刺激血管壁发生氧化，还有炎症反应，就会刺激它发生这些反应。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呢，为了抵抗，就是自身我们可以识别啊，这儿有炎症了，所以我就分泌免疫细胞去吞噬它这个脂质，这个呢就形成了我们说的泡沫细胞，啊，形成这种脂质的这种成分。那么身体呢，不断的修复，形成了，慢慢的我们在这个脂质成分的上面就盖了一层帽子，相当于叫做纤维帽，把这个粥样斑块给它盖住了，啊，但是呢，粥样斑块随着血脂它这个水平持续的增高，它的斑块也是逐渐增大的，慢慢增大增大增大，啊，血管腔就面面变窄啊，供血就减少了。如果说这个斑块是薄皮儿大馅儿的斑块，就我们通常通俗说的薄皮儿大馅儿，那么它的斑块就会破裂，破裂以后就形成血栓，很短的时间就会堵塞血管，就引起我们通常说的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急性心梗，啊，如果说这个堵塞是慢慢形成的，就是会出现我们说的心绞痛的这些症状。所以真正的危险其实不是堵了多少，是我们一般看那个斑块是不是薄皮大馅的，是不是不稳定的啊，这个是风险比较高的。如果说长期心脑血管疾病，长期的这种状态下，它的这种血管就是没有弹性的，就是硬化的啊，所以好多病人也会拿着体检报告在临床上问我们，啊，我们这个肺 CT 报了一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说它这个血管弹性慢慢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差啊，慢慢的引起的这个动脉硬化，有可能这种就我们说的这种脂质的成分，这种危险因素刺激，慢慢就形成了血管的这个堵塞，这样一个过程。
0: 那这个血管堵塞之后哈，它是能不能逆转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斑块这种形成之后就不可逆的呢？
1: 斑块我们其实治疗的目的就是让它稳定，能够稳定它，不让它继续的增大，或者是不让它这种脂质成分继续增大。这样的话，它这个脂质粉越大，它这个风险就越高。所以早期的脂质成分主要是通过我们降低密度控制。戒烟呀，控制血压、血糖这些情况来稳定，啊，如果已经形成的这种纤维化的这种钙化斑块呢，往往难以消失，啊，所以说，即使狭窄呢没有变小，斑块如果变稳定了，也是其实一个重要的治疗效果。
0: 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您看刚才提到这个同样都是高血脂哈，为什么说有的人他发病就会在心脏，就是会出现像这种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哈，但是有的人会发病在脑部，你就会可能会出现像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啊这些情况，像我们这个高血脂对于我们心脏血管和脑血管的这个伤害，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这个本质其实在心脏也好，在脑子也好，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它就是受累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冠状动脉呢主要供应心脏，所以它的狭窄啊或者是血栓主要影响的就是心脏的血管，引起的症状呢就是心绞痛或者是心梗。而脑血管呢，我们颈动脉啊、脑内动脉或者是我们就是房颤引起的这种栓塞，它影响的就是脑部的血管，它引起的症状就是脑梗，比方说好多人出现失语啊、偏瘫呐、或者是突然晕一下、眼黑一下、短暂性这种缺血发作，所以它那个累积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另外脑血管呢对供血的中断呢它更敏感一点，所以它的症状呢表现比较明显，口眼歪斜啊、言语不清啊、肢体无力啊，这些就都出来了。另外呢，高血脂呢可以还可能促进这个斑块和血栓，然后呢同时增加其他，比方说我们刚才说这个心源性栓塞，就是房颤相关的卒中，它也会卒中，它会增加这个风险啊，所以说它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影响的血管，但是它的受累部位是不一样的，从而引起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看他同时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哈，大家经常就是分不太清楚，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像高血压和高血脂到 到底是哪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伤害是更大的呢？
1: 嗯，其实呢是也是机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其实高血压呢就像我们持续像一个水流一样持续冲击我们那个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它的损伤呢比较快，比较直接，我直接损伤血管壁。而血脂呢就像长期，就我们刚才讲这个过程，慢慢的影响它堆积起来形成斑块啊，形成脂质核，它是斑块是不断发展，然后呢影响呢也比较持久。但是如果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两者叠加呢就会形成又损伤血管壁又加速脂质沉积，这样的话这样这个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如果又抽烟又有糖尿病，那么心梗下一步就是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上去了啊。所以说它这个损伤的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对于控压还是控脂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都得同时进行。
0: 嗯，没有说哪个相对来说轻一点，都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来说哈。崔主任，我们已经有听友朋友来打进热线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哈。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我想
2: 咨询一下专家，看那母亲今年是92了，她查一下那个多体检，查一下那动胆固醇高，还有低密度胆固醇也高，我念一下吧。
1: 嗯，
2: 你看动胆固醇是，看这，动胆固醇是6.0，动胆固醇，那个
1: 6.0，啊，
2: 哎呀，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是4.91，就那坏胆固醇，那个高密度胆固醇是1.61。甘油酸值是0.91，那坏胆固醇不是高啊？它是高是多少？高1.8。
1: 嗯，
2: 那个动胆固醇高0.83。
1: 嗯，
2: 那92了。
1: 嗯，他有别的病吗？
2: 啊？
1: 有没有别的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梗？
2: 没有那糖尿病，血压高点，吃药控制挺好。
1: 啊，有没有得过脑梗或者是冠心病？
2: 妈
1: 都没有是吧？
2: 对，老师那个心电图先把这个问好了吧。
1: 啊，心电图怎么了？
2: 心电图你看它是心电图异常，一是窦性心律过缓，窦性
1: 跳得慢就是。
2: 什么体搏异常，这个也是吧。
1: 就是他现在就是血脂高，然后有高血压，没有脑血管疾病，也基本上也没有冠心病，没有糖尿病，高那个这些疾病是吧？
2: 92了。
1: 啊，92岁，他现在长期吃的什么药啊？
2: 吃那个复洁液念那个降压胶囊。
1: 啊，吃个降压胶囊。还有别的呗？
2: 别的没，别的个，你看吃个那个他汀，他这他汀是。这个呢，这坏胆固醇了，吃两天是不能
1: 吃。你吃着呢是吧？
2: 不能吃，没吃。那个
1: 啊，为啥不能吃啊？
2: 那胃里不得劲儿，
1: 胃里不舒服。
2: 吃那个不能吃那个他汀。
1: 啊。现在就吃着一个降压胶囊是吧？
2: 对，一天吃一个，控制都是。
1: 啊，没有吃着别的。
2: 血压都是123吧。
1: 啊、没有别的药了是吧？
2: 没别的药啊。
1: 做过体检吗？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啊？
2: 那个没做过那个体检。
1: 啊，没做过是吧？
2: 你可以
1: 那个有时间带他查查这个颈部血管。
2: 啊。
1: 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吃一个，如果说吃不了他汀。可以，咱们可以吃一个这个益德麦布，
2: 我
1: 它是主要降胆固醇的。
2: 啊，益德麦布。
1: 益德麦布。
2: 益德麦布。
1: 麦布，麦子的麦。益德麦
2: 布。吃它这个。
1: 对，可以吃上这个，看看控制你那个。
2: 那坏胆固醇。
1: 控制你那个胆固醇，对。
2: 坏那个，你看。 那总胆固醇才高0.83，那坏胆固醇高1.8，不是高了不少了。
1: 对，那个可以吃一个，可以吃个血脂抗胶囊，这个是个中成药，你看看。
2: 一直脉搏，还有什么？

0: 血脂康。
1: 血脂康，我记一下啊。
0: 胶囊，对，吃这两个可以看一看。
1: 血脂康。
0: 对。
1: 胶囊。
0: 对。
1: 胶囊，这一下吃俩啊。
0: 对，吃这两个，一个是降胆固醇的，一个是降这个低密度的。
1: 啊，一个胆固醇，一个低密度。
0: 对，年龄大了，因为咱们可以吃个中成药。
1: 啊啊啊！这个腰垫都有啊。
0: 对对，有。
1: 啊啊，还有他那个心脏，你还用不用查查？
0: 心脏主要看他有没有症状。
1: 也没症状。
0: 就是有没有冠心病的症状，比方说。活动一会儿，或者是走会儿路，走快了以后有没有胸闷、心慌的这些症状？
1: 没。
0: 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带他查个心脏超声和颈部血管超声，先看一下。
1: 啊，心脏超声。先查这两种药，一个控制胆固醇，一个是什么呀？
0: 一个是控制低密度的。
1: 啊，低密度。
0: 好
1: 嘞，好嘞。记得了，谢谢了啊。
2: 好，也感谢这位听友朋友的这个参与哈。也建议您呐，如果说老人方便的话，带老人去医院做个检查是非常安全可靠的哈。好的，那半点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的分享这个高血脂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康复到底有哪些影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只重视这个血压，但是特别容易忽视血脂，还有人觉得这个血脂高一点没感觉，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但是在临床上呢，这个高血脂呢又被称为

0: 是无声的血管杀手，它是心梗、脑梗、动脉硬化最核心的根源，同时呢，也是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久治不愈、反复复发、康复缓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崔小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彻底的搞懂这个血脂到底是怎么毁掉我们的血管的，高血脂如何催生心脑血管疾病。那已经得病的患者血脂不达标，为什么说这个康复就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呢？在秋冬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科学的稳血脂来防止复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详细的为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清楚。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这个心内科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崔主任呢，也将针对您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崔小冉主任。崔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崔主任，刚才我们聊到了其实关于这个很多这个高血脂哈，这个是怎么影响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健康的。但是对于已经生病的这个患者，你包括像他这个已经得了这个心梗脑梗的朋友哈，他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得过这个心梗脑梗之后，有的朋友说了，我一直规律用药，也在根据这个这个病情好好休息哈，但是为什么还容易反复呢？或者说这个恢复效果也不好，是不是说他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高血脂有很大的关系呢？
1: 对，其实心梗、脑梗或者是我们说冠心病啊，它不是就是一次性的故障，它是全身的血管疾病。它的复发原因主要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低密度，第一个没有达标，第二个好多病人呢擅自停药。比方说我这次查了一下，哎，我血脂挺好的，达标了，就停药了，或者是好多人漏服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也控制的不好，然后呢还持续的吸烟、饮酒、肥胖。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好多，其实我们在我们心内科好多放支架的病人，支架的病人他这个支架可能放在一个血管上，但是呢其他两个血管可能也有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他可能仍然存在不稳定的一个斑块。如果说不复查，我只说我吃药，那么吃药到底有没有达标，这个是不清楚的，那么就有可能存在新的斑块或者血栓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这个血压血糖得控制好，同时呢我们血脂不达标呢也是最常见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复发因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因素，我们这些指标都得控制好。我们支架术后的病人，我们都跟患者说不要抽烟了，然后呢我们要适当运动，我们一定要定期过来复查，但是我们好多人都没有过来复查，直到二次再次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再次住院才知道自己光吃着药呢，但是呢并没有达标，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持续存在的。所以大家需要纠正这个概念，我不是光吃药我养着就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定期过来复查。
0: 对，就是定期随访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也是我们医生为什么说反复的强调，有些慢病的患者就是我们要定期做好随访。有很多患者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啊，我每天在按时的吃药，觉得这个只要按时吃药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可能还在一个缓慢发展过程当中，您如果说不做检查的话可能就不太了解我们现在病情到什么程度了哈。其实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高血脂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误区，你看有很多患者他经过治疗，他一些症状也消失了，也不胸闷了，也不头晕了，感觉身体挺舒服的，就觉得病好了，这个血脂也就感觉不用那么严格控制了。所以也想问你哈，这个在疾病的这种康复的恢复期，如果说这个血脂轻微的偏高，它会从哪些方面会影响我们这个康复的进度呢？或者说会给我们这个复发埋下隐患呢？
1: 症状消失只是说明当前的感觉好转了，它不等于血管病变没有问题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高血脂，同时呢我想提一下这个高血压。你像好多患者血压很高，他没有症状，他就认为这个血压不需要控制，这些呢都是错误的认识。虽然 血压

0: 高，你可能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压高会持续的影响你的血管，这个风险就很高。你看好多突然脑出血的患者都是因为长期血压控制不佳引起的。那么这个血脂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刚才讲了血脂影响血管的一个过程，那么持续的这种血脂升高，它就可能使我们说的这个斑块持续的增大不稳定，对我们心血管呢，主要我们这个会增加支架内在狭窄，比方说我放在支架里血管现在通了，但是呢如果不好好控制，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再堵，再次心梗或者是再次脑梗，而且它影响血管内皮的修复，因为它持续的存在炎症，持续的影响血管，使康复过程中咱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增加。所以说我们不能仅根据症状消失来判断是否继续用药，一定要遵医嘱，根据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治疗，千万不要擅自的停药，也不要擅自的这种根据症状消失来判断这个情况是否好转。
1: 我觉得刚才崔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哈，就是关于这个血压血脂方面觉得啊，我吃药正常了，我就觉得我没什么事儿了，这个药就可以停了哈。其实这个药是不能够停的。那接下来也想请您跟大家讲讲吧，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血脂哈，他吃这个降血脂的药降到正常了，他就觉得没事儿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或者说减药了，但是呢一旦停药就会发现这个血脂特别容易反弹，那像这种反复波动的这个血脂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二次伤害有多严重呢？
0: 这个如果说发生过啊心梗、脑卒中、冠心病这种患者，我们其实不要看体检的正常指标，我们要求这种极高危的患者呢把低密度脂肪控制在更低的水平，现在我们一般要求降到 1.4 以下，并且叫基线下降，就是原来他的血脂水平下降超过50%才算达标。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是不能擅自停药的。很多降血脂药，好多患者，你比方说，有的人他这个他汀这个药有肝功能损伤的副作用，啊，有的人一吃我肝酶一高了我就停了，这个都是不对的，它肯定会造成这个斑块的继续增大，我们脂质核不稳定啊，就我们说的刚才说那个帽子变薄。破裂风险增加，而且导致再次心梗脑梗的风险增加，所以每个人他的血脂控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看别人我正常了，别人停药了我正常，我是不是也能停药，不是的，每个人的控制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临床划分高危、极高危、超高危、高那个低危，这患者的都有不同的标准，他的血脂控制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根据一次化验正常，也不要看人别人就自行停药啊，一定要遵医嘱，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这个是否继续治疗。
1: 对，我觉得确实是很多朋友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一看到哎，我这一次一查正常了，我是不是就好了，我就再也不用说去严格控制了。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因人而异哈，就像您提到这个每个人的标准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医生说的多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啰嗦，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了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还是听医生的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责了。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高血脂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危害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危害之后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预防了，那接下来也想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在居家的当中哈，怎么样更好的来管理好我们的血脂，来稳定这个血管的状态哈。就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秋冬季节了哈，就是天气冷了之后可能会习惯性的会进补一些比如说像高热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就会出现血脂升高的这个时候，所以说也想请您首先从咱们这个饮食上嘛，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高血脂人群，那最该戒掉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哪些提醒呢？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我们的家常菜有些哪些会最容易升高我们这个坏胆固醇呢？
0: 其实我们这个控制这个饮食并不是完全不吃肉，好多患者来门诊就说 我一点肉都不吃，我怎么还是血脂高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减少控制这个饮食习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肥肉啊、五花肉啊、动物油、猪油，这个要减少。第二，我们说的动物内脏，酥皮点心啊，或者是甜的这种点心，一定要控制一下。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油炸食品或者加工肉的这种制品。第四个就是我们冬季经常吃的火锅，火锅中有大量的肥牛啊、肥羊啊，还有这个各种丸子啊，还有这种高油的蘸料，我们也要控制一下。再一个就是小孩或者现在年轻人爱喝的这种含糖饮料，这种也要控制。另外就是过量的一个饮酒。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吃这种蒸啊、煮啊、焯啊，这种少油炸、少糖啊，吃这种，把这个饮食来控制，要注意看不见的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含糖饮料，或者有的说我是零蔗糖的这种东西，这个其实还是含油的啊，我们要控制含看不见的油，还有这个总热量啊，来控制这个血脂。
1: 哎，你刚才提到这个饮料的时候，我们顺口说一下吧，就是我们看到超市里头现在卖的有一些饮料，它写着是零糖零脂的呀，它就是包括有一些很多这个食品上，它这个包装上也会写着零脂的。像这样子，如果说写着大大的零脂的，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健康一点的呢？或者说它这个脂肪含量就低呢？
0: 它相对来说可能低一点，但它可能做不到完全的这种零。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所以还是要控制。
1: 就像他说零糖，有很多可能就用的是代糖。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在日常饮食上面，大家真的是需要特别注意。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些，这样的些食物，还恰恰都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啊。
0: 对，
1: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疾病年轻化了，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跟我们这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
0: 对，
1: 您刚才就是一说到饮食的时候，首先提到了说很多老人就是爱吃，就是哎呀，我这个血脂高了，我就要吃素，就拒绝吃肉。但是恰恰相反哈，就是很多老人他哪怕他吃素，他也会这个，如果说只是纯从饮食上控制的话，他这个血脂还是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哈。就是大家一想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控血脂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低脂的饮食，先想到的就是我要吃素少吃肉。但是正确的这个低脂饮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0: 其实这个素食并不等于这个低脂啊、低糖低热量。好多他说我一点肉也不吃，但是我炒菜的时候油多。另外呢，我喜欢吃油条，我喜欢吃这个方便面，这个碳水，或者我喜欢坚果。有个病人说一天吃一斤瓜子儿，还有这个吃坚果啊、芝麻酱啊，另外那个蔬菜少、主食多，这些都会导致体重增加啊、甘油三酯的一个升高。另外，一点肉不吃，蛋白质摄入不足，饮食结构也不行。所以我们合理的饮食应该包括大量的蔬菜、适量的水果，另外呢就是谷物、豆制品啊、鱼类，还有去皮的这个禽肉，少量的坚果，这样呢来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还有精制糖这些的摄入，从而那个我们来控制这个血脂。
1: 对，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饮食还是要把它做得均衡了，并不是说就是我需要单单的某一方面就能够达到这个作用，而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像您提到的这种全谷物啊、这种蛋白质啊、坚果呀，我们大家都要去摄入的哈。这也提醒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别只盯着吃素了，有时候您吃素可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有些老年人他这个肌少症的这个患者会多了呢，就是可能跟我们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了哈。
0: 对，
1: 这是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提醒。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就是像这个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这种秋天，降温就要来了哈，像我们这个时候天冷的时候，相对来说运动也就会比现在要少了。那这个血脂我们应该怎么补救来控制这个血脂呢？
0: 规律的运动呢能够帮助咱们减重，降低这个甘油三酯，而且有助于血管还有斑块的这个稳定。一般情况下，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周呢我们建议是 120到150分钟中等强度这种运动，比方说快走啊、骑车呀、啊、或者游泳，啊，老年人呢主要以有氧运动，比方说打太极、打太极拳，有的老人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一点，秋冬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在气温高的这个白天运动，而且一定要注意保暖，充分热身。如果说能在室内，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能在室内替代的，就在室内。而且要低时间，这个短时间低强度啊，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另外呢，我们好多放完支架的患者就说，我是不是放完支架以后就不能动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如果说患者身体康复的条件很好，我们还是鼓励患者去运动，并不是说经过治疗以后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不能动的，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尤其老年人，我们其实很鼓励他们去运动，去这个打太极也好，也玩那种剑也好，都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对身体的恢复是很好的啊。年轻人呢，主要我们一方面控制饮食，另一方面一定要适当去运动，因为现在年轻的这个肥胖患者太多了，肥胖引起的这种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在门诊太常见了，所以大家秋冬季尤其是还是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户外运动的。
1: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健康动起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动起来哈。无论是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是我们老年朋友，还是要坚持规律的运动，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还是非常好的啊。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像这种轻度的血脂偏高，没有斑块，又没有基础病，能不能就是说我只靠我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一个逆转了呢？
0: 可以的。我们经常在门诊看到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之前呢其实体型挺肥胖的，然后呢血脂特别高，通过控制饮食还有适当运动减重，生活方式的干预，他的血脂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恐慌。所以说适当运动啊，控制饮食，其实对我们这种低龄的低风险的这个人群是很重要的。
1: 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医院它都会开出运动处方哈，也是会指导大家，就是有很多疾病它比如说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些前期，您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它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逆转的哈。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不要说我这个血脂不太正常了，我是不是就吃药就行了呢？其实有时候能不吃药就不吃药，我们靠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也能够达到逆转。但是呢，对于我们已经长出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群来说，就是这样的人群，他能不能不靠药物，靠这种所谓的养生，或者说我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来达到一个逆转呢？
0: 这种是不行的啊！如果说第一个就我说的已经有心梗、脑梗，或者有明显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呢低密度明显升高，或者有家族性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另外就是合并啊、糖尿病、肾病啊等高危因素，或者已经有反复缺血或狭窄事件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一定是生活方式是基础，而药物治疗呢是手段，两者呢一定要相互结合，不能单纯的靠这个我们运动，我们像低危患者或者低龄患者进行单纯的运动，这样是不行的，这个风险就太高了。
1: 好，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他就发来这样问题啊，他说我是同时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的，平时血压控制的还挺好，但是血脂呢一直不太理想，他想问一下崔主任，这两个病他在日常管理上怎么兼顾呢？就是他们这两个病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呢？
0: 会互相影响，就我们刚才说的，血压主要影响以高流在这个流速血很高的这个血流冲击这个管壁，而血脂呢就是沉积到管壁下边的这种脂质。那么在合并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年轻的这种患者，没有其他合并症或者没有其他疾病的基础上，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在血压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去运动。首先你运动能够饮食运动控制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血脂先不干预，但是血压我们一定在平稳的情况下，不要血压特别高，比方说我180、160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去运动，这样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所以在血压控制平稳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血脂先不通过药物治疗，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和运动去干预。如果说 经过3个月的我们饮食运动控制，我们再复查一下，看看血脂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控制。

0: 门诊。
1: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到这个二院哈，找到崔小冉医生。那时间关系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崔主任，在今天真的是工作也非常繁忙啊，抽出时间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带大家了解到了这个高血脂确实是属于无声的一个血管杀手，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致病的根源，也是更是阻碍慢病康复、诱发秋冬复发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了。所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希望大家一定要长期严格的科学的控制我们这个血脂。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谢谢您。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来。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医生石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科学的了解哈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中央总比吃得好，
1: 再累睡得少。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6: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1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

0: 来逃生演练，
1: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2: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4: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

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
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
也能让病人的心平。

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3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
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十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三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三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

0: 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十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
0: 啊。
5: 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5: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5: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5: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5: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到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
0: 嗯，
5: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以后回来呢， 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嗯嗯，
5: 就是了。

0: 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0: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是吧？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
0: 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1: 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白内障啊，
0: 白内障。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这个疾病
0: 多好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
0: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你看看，
0: 买了50盒。我呢，这
1: 是
0: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这是
0: 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那么您
0: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周炎
1: 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

0: 估计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1: 嗯，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1: 嗯、
0: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1: 哎、
0: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啊、对，
0: 太好了，
1: 对，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1: 哎、
0: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啊
0: 哎，
1: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
0: 哈哈，
1: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哎哎哎，
0: 好，祝贺您、
1: 哎、
0: 老朋友
1: 啊，
0: 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 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0: 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都保重啊，
0: 哎，好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啊
1: 啊啊，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0: 好的。咱们开始吧、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梭菌啊，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 这不是之前用这两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七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鼻咽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多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辛。
0: 哦，
3: 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后坐以后吧，我的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结，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呼啦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哎呀妈，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泻可大了。完吃完腹泻那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0: 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3: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20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怎么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这种鸣响明显就减轻了。
0: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3: 对对。胡老，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5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嘴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20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0: 你看
3: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10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0: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3: 对，
0: 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3: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6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 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我和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0: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高啊，他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3: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3: 是、
0: 啊、
3: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啊，
3: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3: 哦，
0: 这样吧，
3: 谢谢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3: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0: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
0: 哎、
4: 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睫毛能量、
0: 嗯、
4: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得就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0: 哦，
4: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0: 够、嗯、高了。嗯，
4: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的、
0: 啊、
4: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0: 对，
4: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你不见效，知道吗？
0: 啊，
4: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做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妈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你家那时候就感觉有点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0: 哦，
4: 就那样了，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
0: 哦，
4: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
0: 啊、
4: 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我就讲、嗯、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打电话，完、嗯、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0: 嗯
4: 嗯，完了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
0: 啊、
4: 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都是家好。嗯，胡老啊，您哪谁、
0: 啊、
4: 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0: 好，谢谢你。
4: 我有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0: 好，
4: 谢谢你。
0: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是。
0: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4: 嗯，
0: 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
4: 嗯，
0: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 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也得到非常

0: 绝，所以咱的孝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糕。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你啊！
0: 谢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糕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 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

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高传下去。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400-500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

0: 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高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高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 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针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3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 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三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 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十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高，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膏
0: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膏，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贴着膏药。贴了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到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
5: 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
5: 就是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0: 这是最大的。
5: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 多少人都把老

0: 我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0: 嗯，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1: 嗯
0: 啊，哎呀，吃了哎3天还是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1: 嗯、
0: 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
1: 嗯、
0: 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就
1: 是
0: 呢是
1: 吧，
0: 疼都没有了。
1: 嗯、啊、
0: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
1: 嗯、
0: 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亿怎么这么好、啊？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哎、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哎、
0: 去年子。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1: 嗯、
0: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1: 嗯、
0: 黑白分明。
1: 嗯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
1: 是
0: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1: 嗯，
0: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家老高100多年、
1: 哎。
0: 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0: 哦、
1: 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
0: 嗯、
1: 好多人脑梗塞了、
0: 哦、
1: 为什么、
0: 哦、
1: 都跟这有关系、
0: 哦、
1: 这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嗯，是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哦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
0: 嗯、
1: 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

0: 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1: 啊。对，
0: 太好了，
1: 作用
0: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
1: 您，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都保重啊。
0: 哎，好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姐姐、
1: 再见
0: 啊，再见啊，
1: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0: 好的。咱们开始吧、
3: 胡老，我跟你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电力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4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5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5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达到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梭菌呐、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梭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没有，然后再服完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 我说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干啥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八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
0: 嗯嗯嗯。
3: 啊，你说呼啦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十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0: 嗯嗯
3: 嗯。嗯，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我一买。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0: 啊！
3: 完吃完腹泻那情况还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迷糊瞪瞪的，
0: 嗯，
3: 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0: 嗯，效果非常突出、
3: 哎、
0: 是吧？啊，
3: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膏二十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0: 嗯，
3: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反正说一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
0: 啊、
3: 现在症状明显就减轻了。
0: 啊、哦、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3: 对对。后来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五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放过，一直没放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往下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二十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
0: 啊，
3: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0: 你看
3: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十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也有光亮，这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0: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3: 对
0: 啊，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你说对不是啊？
3: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0: 啊、
3: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似睡非睡的感觉，上面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挺多就能睡个六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膏，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心情不好造成的。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
0: 嗯、
3: 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0: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膏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3: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3: 是、
0: 啊、
3: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啊，
3: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啊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3: 哦，
0: 这样吧，
3: 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好，
3: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0: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
0: 哎、
4: 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睫毛能量、
0: 嗯、
4: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得就不行了，你知道吗？嗯，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0: 哦，
4: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0: 嗯、够高了，嗯，
4: 啊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他太别、
0: 啊、
4: 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0: 对，
4: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不见效，知道吗？
0: 啊，
4: 嗯，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
0: 当
4: 时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戴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
0: 啊
4: 啊！妈，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那家那时候就感觉有点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0: 哦。
4: 就那样。嗯。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嗯、
0: 哦。
4: 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我偶然就听到了，听到我就讲、
0: 哦、
4: 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打电话，完、嗯、我就拿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
0: 嗯
4: 嗯，完了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嗯，都喝都有点强，真好，不是假好，胡老啊。
0: 啊，
4: 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0: 好，谢谢你。
4: 我有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0: 好，
4: 谢谢你。
0: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是。
0: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啊，
4: 嗯，
0: 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
4: 嗯，
0: 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既然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的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膏。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

0: 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

0: 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帐亲了，
1: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1: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1: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请上受我一拜。
1: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心。
0: 乃下西伯侯姬昌。
1: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1: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持山相助别奏。
1: 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险，这不辞，就请先生登殿共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二位，天色也晚，向前打点。
1: 二爷请。
0: 我向前。店家请了，
2: 请了。
0: 我三人借宿一宵，问饮多少？

0: 堂二位，
1: 二爷，
0: 此城是何地？
1: 等等等，
0: 现有妖道公见。
2: 天主婆，
3: 来呀！
2: 天主婆，天主婆。
3: 哎，这是什么？
0: 你们这是黑店？
3: 怎见得？
0: 你瞧这个妖刀弓箭，
3: 这里梁山不远，方得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小毛贼，
3: 梁山好汉。
0: 二位。

0: 客官，天色已晚，一处安歇，两处安歇。
1: 两处安歇，
2: 一处安歇，
1: 两处好。
2: 哎，两处安歇。
1: 啊，二位，今晚小心些。
2: 是。
0: 客官，请。
1: 啊，二位，
2: 二爷，
1: 明日早行。
2: 明日早行。
3: 好戏押韵。

0: 报账亲
1: 了，
2: 亲了。
0: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2: 贫道姓江名尚，字子牙。
0: 哦，先生就是子牙先生么？
2: 正是。
0: 哎呀，久闻大名，真乃三生有幸，亲上受我一拜。
2: 这就不敢，请问官家赏姓？
0: 在下西伯侯姬昌。
2: 原来是姬千岁失敬了，
0: 岂敢，
2: 不在西岐，来到渭水此事，
0: 请先生吃山相助别奏。
2: 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
0: 救命水火，贤者不辞，就请先生登了。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老板，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五钙酸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

0: 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用，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您也别抱怨，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

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愧对我们家的老祖宗啊。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他的好不是我说他好，是谁用谁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一共传下来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高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它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

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儿，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2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儿特殊呢？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

0: 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都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但是我给他针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哪还用劳驾胡家老膏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传下来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的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 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一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四个角刻着大一京城四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啊，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糕吗？他想尽办法非得要买胡家老糕，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很幼稚，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糕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糕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糕，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 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

0: 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4: 啊，
5: 我也是受益者。
4: 哦。
5: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4: 哦。
5: 哎，我的受益很大。啊。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4: 哦。
5: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4: 嗯。
5: 哎呀，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5: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4: 嗯。
5: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洗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啊。你看。
5: 拿水瓶也拿不动。
4: 嗯。
5: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4: 突出了啊。
5: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对对对对。
5: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以后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哈、啊、这是最大的。
5: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糕。哎呀，吃了3天的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可你看看，
5: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就是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4: 你看看多快、
5: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

0: 往前面都能抓羊了，都能抓布。
1: 活动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一百多亿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些个疾病都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吃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
1: 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这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是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
0: 作用
1: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
1: 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
0: 哎？
1: 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都保重啊！
1: 哎，好，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啊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然后我是您这个胡家老方的受益者呢。今天跟你打这个电话吧，一是想感谢您为这个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二是想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治病的过程，最后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恢复健康的身体啊，胡老。
1: 好的啊，咱们开始吧啊。
3: 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吧，就是我这治病的过程真是。就是挺坎坷的，我这工作吧得经常外出，一天哪儿都走，因为这个经济条件吧，我的治疗的病啊就跑了好多医院，结果都不理想。我是去年四月中旬，我是吧突然间就腹泻，完了去我们当地医院吧，医院看的病。当时吧，化验单显示就是显示说我大便中有这个红细胞和那个白细胞，然后我那个大便吧还发红，就按普通的腹泻给我开的那个消炎药，用了以后吧大便就变形了，过两天吧又开那个开始腹泻了，就这么好两天坏两天的，拖到五月份，然后我到人民医院去做肠镜，发现这结肠全都溃疡了。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然后马上给我用了那个美沙拉嗪。到五月末的时候吧，我这病也是不行，反反复复的，然后我就到那个江苏省的人民医院做的那个胃肠的全套检查，发现这个钙维蛋白8900多。同时吧还感染那个叫什么梭菌呐，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其他指标还正常。但是大夫吧就让我吃那个8天那个甲硝唑，同时吧还让我用上那个就是那个美沙拉嗪那个栓剂，诊断呢也是那个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不是之前用这2个月以后嘛，然后我这腹泻情况好一段时间，好了以后吧到7月份时候我这又犯了，正好赶上我出门，然后我就上那个浙江那个邵逸夫医院去看了。然后那个医院里头有姓曹的主任，然后说我这个不能说100%的确定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他也发现我有这个什么那个梭菌症状，然后也让我吃那个甲硝唑，吃了14天，这回没让我用那个美沙拉嗪。没有，然后大夫按时日用了14天吧，那个甲硝唑以后吧。我这大便也不红了，完都正常了，正常了我就以为就会好了呗，就立正了哈。我没想到哈，8月份，然后我就复查，该复查的时候我出门上安徽，听说安徽医科大学那医院吧是重点医院，然后我就直接上那做复查了，然后做那个乙状结肠镜，还有那个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镜显示说，但是那个是活检，然后显示还有炎症。当时吧，一个非常权威那主任跟我说了，说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了，说心情郁闷，睡眠也不好，引起这个胃肠功能紊乱了。啊，你说胡老吧，正好就是赶上我出门在火车上听人家聊天，完了说他也是老拉肚子，都10来年了，他大便里面都带脓的，也是肝治治不好，用那胡家老膏治好，效果特别好，还能正常体质。哎呀，我一听完我就上心了，然后我就把电话要来了，回家我就打电话，完了我就接我电话那个老师，就像你是特别负责任，完了耐心的给我讲解，完我直接顶高了，我一点都没犹豫。 胡老，我之前吧犯病不总是反反复复那个腹泻嘛，一腹泻就得吃药、
1: 啊、
3: 这回我吃上胡家老高以后，我这身体一天天的都在往好方向发展。以前我都是吃消炎治疗丸一买，我真是我真不想吃那药了，腹针可大了
1: 啊，
3: 完吃完腹泻的情况还、哎、感觉能强一点，没那么严，但是吃完药我头晕的不行啊，整个人都迷糊瞪瞪的，
1: 嗯，
3: 这集中力也不好了，根本就没法工作，然后我都不敢开车，怕有危险。这回好了，我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正常一样了。现在做啥事儿都能集中精力了，自己也能开车了，工作啥的也方便多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3: 对，特别突出。哎呀，我吃了胡家老高二十来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肠鸣啊就减少不少。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吧，我原来那个肠鸣就可严重了，就是躺着的时候就能听见肠子就是叫唤的声可大了，
1: 嗯，
3: 我就恨不得屋子里边人都能听着，整个肠都有。白手一样吧，那肚子还不舒服，有点疼难受，我现在症状明显明显就减轻了。
1: 啊，你看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吧？哎，
3: 对对，胡老，我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五个多月了，我现在腹泻没犯过，一直没犯过，而且吧身体比以前酸太多了，就从得上腹泻开始哈，我这体质就是日日的就挺好的，完了就是体重降了还降，完了降的可厉害，能瘦到二十多斤，拉的我就是我现在就脸都蜡黄，吃消炎药的时候排便也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呀、
1: 啊。
3: 坏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好的时候排出那便呢，一看就消化不良，吃的东西根本就没吸收，就吃啥拉啥。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排便基本正常了，就跟没得病似的。
1: 你看
3: 那个肠鸣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身上也胖了，能胖个十来斤，脸上气色也好了，就有光亮，就照镜子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皱纹都变少了。
1: 啊，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好。
3: 对对对对
1: 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么好的效果、嗯、你说对不是啊？
3: 是，哎呀，胡老变好的地方真太多了、
1: 哎、
3: 这个胡家老方嘛不但治了我肠胃，还让我安心工作了，还让我睡眠也能得到改善了，我就属于那种浅睡眠那种的，经常那种就是睡睡睡睡的感觉，他们有一点动静都不行就行了，一晚上挺多就能睡个六个小时，这回我吃上胡家老高，我这睡眠真踏实。咱就不说打雷不响，但是一般动静吵不醒我了。之前大夫跟我说这个胃病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大了，经济不好造成的。这回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给我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用胡家老高啊，它产生了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滋养，是不是？那么您所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所以说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这个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你说对吧？啊，
3: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治疗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3: 是、
1: 啊、
3: 是，这特别好，所以吧，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啊，
3: 你这无私的将自己就是祖传的胡家老方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这些疾病
1: 啊
3: 折磨痛苦的人都得到治疗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你，太值得敬佩了、啊。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我预祝您啊更健康、更快乐。
3: 哦，
1: 这样吧，啊，咱先谈到这儿。好，
3: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0: 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我是秦皇岛市的患者。
3: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那个介绍我的这个病情，主要是我是那个尿频，这个能量就不行了，就开始就得创糖呢，就能量，就早先没有这个节目。
3: 嗯，
2: 我的妈呀，上厕所就跑厕所就不行了，然后第二呢，我就那个说那个我心脏就是那个有高血压。
3: 哦，
2: 高血压那个一开始吧，就是190-200那样的，然后一点
3: 够高了。
2: 是高，就是他脑袋都不行啊。这太憋了，脚走道也不行，费劲。
3: 对。
2: 嗯，然后那个，哎呀，就吃那个叫高血压药，就那个药也不见效，知道吗？完了那个布尔盖就风湿，风湿吧，就好几多年了，都十多年了，我就带着呼吸，我这个做的厚的薄的哈。完了嘛，这就。从喝那药嘛好了，家那时候就感觉有啥冷了，他一得劲儿了，
3: 哦，
2: 就那样，反正好，现在喝一个多月好多了，偶然就听了你讲课，偶然就听到了，听到就讲、就讲这个老胡家老高，我就听，就这么打电话，完我就。哪弄来这个老高胡喝，就这么。然后那个眼睛反正也有点不太好，就这么。都喝都有点强。这好，不是假好。胡老啊，你哪谁你这个是保养身体，真的。
3: 好，谢谢你。
2: 我小话也不会说。胡老，谢谢你啊。
3: 好，
2: 谢谢你。
3: 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是，
3: 像您这些毛病，排尿特别快，这叫尿急了；次数特别多，这叫尿频。尿频尿急，这是肾气不足引起来的，是不是啊？咱们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您把这个肾气补足了。另外您又有高血压啊，这个血压这么高，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膝关节的啊风湿骨病啊，骨头疼，关节不行，是吧？所以您这些毛病啊，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您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听众了啊。胡家老高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既然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些个疾病都能解决，所以咱呢效不更方，就不用改变方法，继续使用来胡家老高。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打电话啊！
2: 谢谢你啊！
3: 别客气，坚持用吧，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再见，你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

0: 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京剧丑行当中的一个泰斗，京剧事业的教育家，萧长华老先生。萧长华虽然是丑行，但是呢他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呢可谓是非常卓越的。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是一位伟大的京剧事业教育家。萧长华先生呢，他生于1878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啊是江西，但是他本人呢生于北京。他出身梨园世家，父亲呢萧永泰 是

0: 京剧名丑，他的伯父叫萧永寿，是有名的昆曲旦角，他的哥哥萧长荣是演京剧刀马旦的。他本人呢，从11岁开始投师，他的师父呢，启蒙老师叫徐文波，12岁登台演出，18岁啊，他的又拜了著名的丑角叫宋万泰为师，在艺术上呢，深得宋老师的传授。萧长华呢，这个勤学好学，勤修好学呀、这个刻苦钻研，他本人会的戏特别多，其中呢，由于演方金丑是他最拿手的。他是呢，谭鑫培啊、杨小楼啊、王楞仙呐、龚云甫等舞台上多年的长期合作者。1922年他起呀、他又长期的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萧长华呢，继承并发展了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创造了健康脱俗的表演艺术风格。过去曾经有人认为啊，说丑行的作用呢，只不过是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逗人一笑了事。然而萧长华先生他强调，丑角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剧情戏理来塑造人物，那么逗哏打趣儿要恰如其分，使人感到回味无穷。他在舞台上啊极其严肃认真，跟别人搭戏的时候呢要丝丝入扣，他既不喧宾夺主，又不哗众取宠。他的念白呀、在其表演艺术上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无论是韵白也好啊，京白也好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还善于运用音量音色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在他70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呢，曾表演过数以百计的丑行角色。他的拿手好戏有《女乞戒》《沈头刺裆》《连升殿》《群英会》《法门寺》《黄金台》等。萧长华先生的重要功绩啊，应当说是他在京剧教育事业上的贡献。1904年呢，著名的喜连成课班成立的时候呢，社长叶春善，也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叶绍兰的祖父，九牧萧长华呀，博学多艺，所以就聘请他出任总教习。从此以后啊，他在科班内执教36年呢，除了教授丑行以外呢，还教授老生、旦角、花脸以及文戏武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你像这个很有名气的雷喜福啊、侯喜瑞啊、马连良啊、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茹富慧、裘盛荣、高盛林、叶盛兰、叶盛章、毛世来、袁世海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萧长华老先生这个指导下呢成长起来的有名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听说马连良先生的拿手好戏《借东风》就是由萧长华老先生给说的，其中有一段唱腔，唱腔当中有一段这个望江北这么一句唱腔，这是萧长华老先生在沈头刺裆当中汤琴唱的莫老爷一句中移植过来的。虽然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呢，对这出戏呢经过若干次的改动，但就这句唱腔却始终保留着。解放以后啊，萧长华又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出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又为国家培养出像刘长瑜呀、杨秋玲呀、什么王静华呀、李从善呐、张学军呐、袁国林呐等一大批新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今天呀、我首先请大家这个欣赏一出呢由他这个主演的《黄金台》这个选场。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他和马连良先生、郝寿臣先生、姜妙香先生还有这个马福禄联合主演的这出戏。萧长华在这个戏里呢，他饰演了一个灶吏，马福禄呢饰演的是门官。那么这两个角色呀都是丑行，通过他们的表演呢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当官的呀，这个如果要是只贪图属下的便宜，那么最后呢倒霉的便是他自己。剧中呢没有唱腔，只是通过对白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使观众领悟了这个普通而又复杂的道理。我想呢，这个当权者唯利是图，最终呢还是要自酿苦酒自己喝。那么这种事例啊，从古到今是屡见不鲜的。 黄金台这段盘棺就充分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下面呢，我就请大家呀欣赏由50年代初肖尚华先生和马福禄联合录制的黄金台盘棺的一场戏。
1: 只因公公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因父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何人。
2: 好好，
1: 我这跟你说话呢，
3: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可全没听见呢。这个
3: 跟你说你的
1: 啊，你说你的，
3: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1: 心里明白。你别睡啊。听着啊，最近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迎父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
3: 三更时分，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1: 对对对，
3: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是。
3: 你告诉我干什么？
1: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的？
3: 那么你告诉我怎么的？
1: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3: 上官呢？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
1: 好吧，走
3: 走
1: 走啊
3: 走啊，
1: 可你走我好走啊。
3: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1: 可老爷们不讲理。
3: 我是干什么的？
1: 你呀、你是跟着我的
3: 还是啊？我要是在头里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1: 哎呦混蛋呢，
3: 好说混蛋出气儿。
1: 什么又出气儿啊？不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3: 啊、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1: 是什么得来需要干饭呢？
3: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1: 什么又当挣多少钱呢？
3: 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呀、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3: 官事
1: 官事，
3: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1: 这不结了吗？走
3: 着走，
1: 走着走。
3: 官事
1: 那是，
3: 这还官事？
1: 还是怎么茬怎么茬儿还？留神人头，你倒是。
3: 可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
1: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喝道吗？
3: 还总得喝道。
1: 总得喝道。轰散闲人呐！
3: 哦，轰闲人呐！不就是轰人吗？
1: 是啊，
3: 要不我了？
1: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那留神
3: 的。使来喽！
1: 什么使来了？
3: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1: 是轰闲人呐。
3: 睁眼瞧瞧，
1: 瞧什么？
3: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大。我敢轰谁呀、我说这个使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1: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不能说使啊。
3: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1: 俩字儿的？
3: 俩字儿的。
1: 成
3: 来成
1: 来，听你的俩字儿的。
3: 使蛋来喽！
1: 看看怎么样，使蛋了！你瞧瞧，
3: 这风干的，
1: 风干的更臭那个。
3: 你不说俩字儿吗？
1: 俩字儿要说老爷，
3: 老爷。
1: 对了，
3: 舅舅在哪儿呢？
1: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3: 是俩字儿的吗？
1: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3: 哎，怎么着？
1: 咱们也别合道了，
3: 不合道，
1: 超道赶紧走得了。
3: 这不接
1: 哎，别赶走，走吧。你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3: 这个是上哪儿啊？
1: 我上东关。
3: 上东关？
1: 对。
3: 这哎呦，这是西门。
1: 那这是过错了。
3: 来来来，回。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可不是跟他喜欢
3: 的呀？这是
1: 还好。哎呀，呵，
3: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服。
1: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3: 那是
1: 您请哪位你？
3: 这我哪位？
1: 你坐。
3: 你
1: 说什么事？你坐在这儿改在这儿了？
3: 那这不是人做的吗？
1: 人是人做的，这不是你做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3: 哟，给您预备的。
1: 对了，
3: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1: 你我就跟我这儿戳戳的。
3: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1: 那可不你叫戳戳吗？
3: 我们就是戳戳的。
1: 哎，那是啊，
3: 戳戳吧。
1: 老四，
3: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乏了，
3: 乏了天劈柴。
1: 是什么天劈柴呀？
3: 你说乏了吗？
1: 困了有点儿。
3: 你怎么干什么那么困呢？
1: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几宿夜儿，怪困的。哎，我咱俩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
1: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应会儿怎么样？
3: 冲个盹儿？
1: 哎，对了，
3: 你先等等，
1: 怎么？
3: 这是官事，
1: 你可别去了，他们有交情啊。
3: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1: 你看看，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啊。
3: 哦，你先睡。
1: 哎，
3: 睡够了，
1: 睡醒换你，你再睡。
3: 那好极了、啊，那你就赶紧睡。
1: 哎，这不行，那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3: 想的？
1: 哎，
3: 睡醒了可换我。
1: 那当然了，
3: 或者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1: 能不能？
3: 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1: 哎，什么乱窝蜂？我睡不睡了？你这给我冲到了。
3: 那你爱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1: 别，有交情，
3: 有交情。
1: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支应会儿，
3: 赶紧睡。
1: 反正我是换你，
3: 使劲睡。睡着了，
1: 睡着了。
3: 睡着了你说话，
1: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成心搅吗？你这是，你要这么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3: 那这趁早甭睡，这
1: 是别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
3: 有交
1: 情啊，一定换你，
3: 一定换你，
1: 一定换，一定换
3: 你
1: 啊！哎，
3: 赶紧睡，
1: 好，别搅了，哄着我。哎呀，
3: 你就睡吧。
1: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着啊。
3: 得了，我这支应着。说走就走还是火绒的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啊、我也会睡，怎么办？
1: 哎呦，
3: 合在这儿，我这儿打个盹儿啊。
4: 哎呀，是。

0: 二代刀，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动的，
1: 不动万不
0: 动。嗯，哈哈，你不是
1: 天天天什么啊？
0: 我想起来了，田家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1: 这么你认得我？
0: 你家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1: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0: 你有姓？
1: 岂有此理！
0: 容我想想。赵。
1: 我赵。
0: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1: 我有钱。
0: 没钱我也得姓呢。孙、李、周、吴、郑、王。哥俩可老没骗子，老太太好啊，
1: 老太太好，
0: 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亲自老母儿子继承，
0: 是
1: 母出城烧香还愿，
0: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哎呦不巧，
1: 怎么
0: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明的改日。
1: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
0: 啊。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1: 兄弟
0: 啊，
1: 方便方便。
0: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1: 商量商量啊。
0: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1: 是，
0: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见赤子。您这儿后好，您这儿后好。
1: 好啊，还睡啊？
0: 嘿，还睡了？这什么
1: 来了？
0: 什么来了？过关的来了，过关的
1: 啊！
0: 胡说八道！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而成啊！
2: 这不是外人呐、啊。
0: 不是外人，谁？
2: 王一哥，
0: 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
2: 小茶馆给你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0: 谁还记得那个？
2: 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0: 出城
2: 啊？
0: 不成！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2: 瞒上不瞒下呀？你怎么了？
0: 什么叫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你官事，
2: 官事。好小子，
0: 我怎么了？
2: 你这可是不懂交情啊！
0: 我怎么不懂交情？
2: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0: 你提那
2: 病的我下了，我当兔子卖老金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了，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脱裤子还钱！
0: 你等着，
2: 等什么呀？
0: 我今儿就要！
2: 别去！
0: 好办，
2: 好办，
0: 那个
2: 、
0: 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2: 是王一哥，
0: 那个要出城，
2: 就是出城有点事，
0: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你把他叫过来，
2: 这是我
0: 不过，
2: 他什么叫？
0: 我得问你话，
2: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0: 官事得交下去，
2: 这交下去，
0: 等，
2: 交一句，我叫来，王一哥，我们两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1: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2: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
0: 来，王姨来了啊！得，这就是王姨，
1: 这就是王姨。
0: 我说。

0: 起，那是王爷啊。
1: 徒弟，
0: 你出城上哪儿啊？
1: 东云庙烧香火了。
0: 胡说八道！站住！站住！站
1: 住！胡说八道！
0: 没事，站住！
2: 胡说！胡说！这等话说的，你几个，你怎么了出东云庙来了？
1: 本来是东岳庙，我
2: 们在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
1: 有过东岳庙。
2: 先生，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1: 没有过东岳庙啊。
2: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旮边西北旮旯那一个小的位置。
1: 哎，不出事，您别说了，
2: 哎，耽误你好工夫，哎，我再给您圆。
0: 哎，老爷，
3: 哪儿是什么东岳庙？
0: 什么迹象？
4: 哎，这是怎么了？有东岳庙
0: 没有？
2: 哎，这有。
4: 咱们的地面，你天天跟我查庙的，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2: 嗨，但是我说有就有，
4: 你说有就有。
2: 哎
4: 哎，我说没有就没有。
2: 小子，多裤子快点！
4: 你怎么又来了？
2: 你看这句灵吧，
4: 这句灵的，
2: 哎呀，
1: 可啰嗦了！
2: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
0: 老爷，他又来了
4: 。我说，王爷，我问问你，出城烧香还愿几个人啊？
1: 兄妹二人。
4: 胡说八道啊！
0: 站
4: 下，站
0: 下，
4: 站
0: 下！
4: 你站下！你
0: 干啥东西？
2: 这还生俺东西，老爷！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1: 怎么？
2: 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1: 是兄妹二人。
2: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1: 师兄妹子，
2: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1: 个人呐！
5: 好，谢谢大家。
6: 略知一二。房地产业呀，不是现在才有。根据资料考证，这一牵系古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业之一，房地产买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代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那么我们的老祖先古代人，他们买房子都考虑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买房经常考虑的五大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房价。居者所系者大，奉行为紧，是以己利而治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在偏僻的地方买房子吧。而且呢，地段也是古人买房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你是做官的，买房就要离工程机关比较近的地方。你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买房子就要买在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容易出去到田地里面去耕作，要离田地比较近。如果你是经商的，那好，买房就要买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一句话，您买的房子呀，要离您上班的地方近。房价、地段看起来是古今买房者心中永远权衡博弈的两大要素。除此之外呀，古代人买房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你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地方呢是住在这个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但是经常啊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呢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啊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下才觉得合适了。其实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参考现在人们对于学区房的这种趋之若鹜。这个说明啊，除了房价、地段，很多古人他也把周边环境列在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古人买房的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的纠纷。比方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呀，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俩这笔交易啊就算泡汤了。我买房之前啊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 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呢，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这一点啊，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通过购房合同等法律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而且呀，古代买房还有一条参考因素，就是有没有升值潜力。古人他也是有投资方面的考虑的。房地产买卖啊，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对比研究发现呀，古代的房地产跟今天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很有意思。

0: 说到古代洗头，也许有人知道皂荚；说到古代洗澡，也许有人知道胰子；但说到古代的刷牙，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了。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人用什么刷牙。估计啊，很多现代人都以为中国古人不知道清理口齿呢。实际上，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史记·仓公传》当中就批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素。《礼记》当中也记载，鸡出鸣，衔冠漱，就说明啊，人们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秦汉时期关于口腔牙齿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也就是牙齿要像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呢，对于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龋与，咬合不齐者称之为辍，排列不正者称之为渍，不平整者称为龋，均视为一种病态的病理。那么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啊，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为漱口剂。除了漱口之外，古人清洁牙齿的方法还有剔牙。宋代呀，已经有了类似牙膏的替代物，古人以茯苓等药材煮成古牙膏，早起用来漱口。如果呢怕清洗不干净，便用手指代替现在的牙刷，再不然啊，就是用杨柳枝蘸上古牙膏来清理牙齿。杨柳枝是最早的刷牙工具，在晚唐时期啊，那时候都要把杨柳枝泡在水里，要用的时候呢，用牙齿咬开，里面的杨柳纤维就会支出来，好像细小的木梳齿，像很方便的牙刷。到了南宋，城里已经有了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两行，直上马尾而已。元朝时期的牙刷已经和现在的牙刷呀相差无几了。根据原史料记载，当时的牙刷柄若短簪，由玳瑁制成，刷毛是白色的马鬃，由白色丝线锁固在刷柄上，这在当时很是新奇，有时呢还可能是舶来品，由南方寄来，价值一斤。明代呢，刷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同吃二弄》当中，有一首南方情歌，里面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非常的生动啊。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昆曲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孟小冬。所谓昆曲，就是女性的老生演员。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呢，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啊，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昆曲首席女老生。她与四大须生呢，可以说是相提并论。那么她的艺术道路呢，以1938年拜余叔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孟小冬呢，她是9岁开始学戏，启蒙老师呢是孙派老生呢，叫仇月祥。少年时呢，即在上海等地登台演出。当时啊，他的戏路子比较驳杂，常演的戏有《逍遥君》这样的高亢激昂的老生戏，当然呢，也有像《十八扯》之类的南腔北调的玩笑戏，甚至啊，连连台本戏啊和时装戏，就是现代戏呢，他都演。都来者不拒，可算得上是一位海派味很浓的演员。他1925年呢，在17、18岁的时候呢，这个去北平拜了陈秀华，拜陈秀华以后呢，在艺术上得以深造，力图呢这个板衣余派，就是归宗余派。期间呢，还向阎居鹏学过戏。那个时期啊，他常在北京演出。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扮相特别好，这个生于日隆吧，与高庆辉啊、什么马连良啊这些名家名角呢齐名。 孟小冬拜余淑妍为师以后啊，便终止了演出，以全副精力呢来学戏，历时五年呐、他是余门弟子当中呢学习时间最长，得到亲传就真传最多的一位。余淑妍晚年的艺术理想以及余派的唱片未可替代的舞台处理，均通过孟小冬得到了实施。孟小冬呢也从此实现了艺术上的飞跃，真正的转博杂而于专精，服艺术以高阁。因此啊，在余淑妍这个故去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被梨园界公认为余派艺术的活标本。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段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不过呀，这个戏呀，他这段录音呢是他在50年代初的录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录音设备啊非常不好，大家可以通过录音呢来感受一下当年孟小冬他这个演出的状况。由于效果不好呢，恐怕录音的时候大家听得不太清楚，这一点呢请大家谅解。好，请大家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余叔岩呢，他创立的余派艺术呢，讲究的是恰是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寻味。此之谓有余，也就是余音绕梁，余味无穷。这个唱的，倘若是唱的大张大弛、大起大落、满堂贯，虽然是能够博得一时的掌声，却难保留长久的印象。此之谓无余，就是宣泄无余啊，一览无余啊。然而孟小冬啊，他在这个盈余的基础上呢，就其张弛跌宕的调节而言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有过之而不已，使余派的唱腔啊和所谓的表达的内容啊更紧密的结合，更能够很好的传导剧中的人物感情，便于呢现在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样呢就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和单纯的大嗓贯那是有的很大区别的。所以呢听孟小冬的唱腔呢，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享受。下面再请大家接着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续电》的二黄唱段。

这个如果您要是仔细听啊，孟小冬出口唱的时候呢偏慢，但是他的胡琴拖腔呢始终是紧凑的，毫不拖泥带水。那么这种唱法呢可以称之为错骨不离骨，我们内行讲话呢就是他舔着板唱。除了孟小冬以外啊，还有许多知名老生乐于此道。那么实际上呢，孟小冬晚年呢，他的艺术理想呢主张就是唱戏应当像说话一样自然流畅。那么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展现出他女性的自然生理特征。那么比如他可以被称为余派艺术当中的这个婉约一路，婉约也是一种美。那孟小冬在总体上啊，在苍劲挺拔这个唱腔的同时呢，从婉约一方面又可以发展京剧这个虚声的艺术，它构成了他本人的这个美学价值。所以说我从这点上觉得孟小冬的演唱艺术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收听由他演唱的《珠帘寨》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孟小冬演唱的《朱连寨》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前绝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以前不曾有过，今后不会再有，形容超绝古今，独一无二，也作光前绝后。这则成语来源于《宣和画谱》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 晋朝的顾恺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他的绘画才能更是出色，闻名于世。顾恺之画人物神态逼真，形象生动，与众不同的是他画人物从来不先点眼珠。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物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一语道出了其中的诀窍，使人叹服。 当时被人称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南北时期的梁朝又出了一位叫张僧繇的大画家，他善画山水、人物、佛像，在当时名气很响。梁武帝建了许多寺庙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寺庙的墙上画了四条龙， 却没有给龙点眼珠。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点上眼珠，他说恐怕点了眼珠这些龙会破壁而去。众人不信，坚持要他试一试，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这一传说虽夸张的近乎荒诞，但说明了他作画技艺是很高超的。到了唐朝，又出了个更有名的画家吴道子， 集绘画、书法大成于一身，他的山水佛像画闻名当时，且写得一手好字，有书圣之称。据传说他曾为唐玄宗画巨幅嘉陵江图，几百里山水竟在一天之内画好了。他在景玄寺中画了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

0: 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3: 阮英在擂台上跟盖世兄两个人比武较量，被台下的唐铁牛一声呼喊提醒了他了，使他想起了以往他自己已经忘却了没曾使用过的这么一种技艺——点穴法。这个点穴法呀，不太准确。他自个儿用10回，能有7回不准，就3回准。但是事已逼到这一步了，阮英想，我得用一下子了。苍天保佑，但愿我这下子能使上，能用上，能点住他。阮英给他一边动手打着，心中在合计，我用哪一招打他呢？唐铁牛在台下这一喊，猴外外科手段是绝招。这盖世雄也听着，盖世雄听了之后，盖世雄这心里边就合计，外科手段是绝招。什么绝招？那天那个矬墩子在台上跟我比试的时候，那猴在底下就喊的这句话，喊完这句话，那小子给我来个黑狗钻裆，幸亏我这个腿呀、躲得及时，把他一夹，他钻过了劲儿了，出去他跑下去了。这猴也要使黑狗钻裆，我得注意点下三路。倒霉就倒在这儿上面了，要没有唐铁牛的前番那个铺垫呢，也许今天阮英这点穴法就不好使。因为这个盖世雄这注意下三路了，他注意这猴要钻裆，这猴肯定比那小子钻得快呀、对吗？这猴肯定比那小子钻得熟，我要让他钻上这个就够呛。他光注意下三路了，阮英跟他比武打着打着，啪的一下，这两个手指头奔他上面双眼这么一晃，这叫摘灯，往这一晃的拿手那么一躺，他拿手躺着上边还注意下边，他心想这小子怎么的，这叫指上打下。他拿手那么一躺的，这阮英手往下一扯一转身，唰，靠着脊背，来个脊背靠脊背就滚过来。阮英往他后边那么一滚，这盖世兄心中就那么一愣，盖世兄拿手一躺的，哎，怎么滚往后边去了？心想这小子从后边往前钻，他开始要低头往下注意了。他这一注意的功夫，他那人家不钻裆，阮英绕到身后之后，拿着胳膊肘一倒，他上面的肩头啪一倒了肩头啊，他往是一愣神的功夫，阮英一回身，啪，这两个手指头使足了劲，就奔着他软肋的穴道啪一下就点过来，不是1/10的准确性吗？今天就点正了。这一下子崩就点上了，这一点上盖世雄就觉得就好像这块岔了气一样，整个这一面子全是疼的。再转过身来，盖世雄这个胳膊就有点不太好使唤了。他虽然是这样，但是还得打呀。今天怎么的了？这小子怎么捅我一下子捅得我岔气了？他还没意识到这是点穴法呢。阮英一看他那个胳膊动转不灵，心里就明白了，这一招点正了。唐铁牛在底下喊好使，这一说好使，这盖世兄心里才明白，坏了，我中了他们的计了，他是把我点了，这下子这是什么功夫？他没功夫更多想，真阮英两个人集中精力打，这一打就不行了，从心理上就已经输了。阮英跟他打着打着，啪啪啪啪，突然这一脚啪勾到他那脚脖子上，突通一下子，这盖世雄就倒在那台上。这一倒在那台上，盖世雄这一条腿往起一拳，他想要咕噜着起，这个身子由于疼他动转不灵，这腿刚一拳的功夫，阮英来到跟前啪一脚

0: 就踹在腿的这个位置上，这脚踹在这个位置上，他两只手抓着脚脖子往前一掰，咔吧，从这儿把这腿愣给掰折了，咔吧，折了还一抖喽，这干事兄嗷的一声，您琢磨那什么滋味啊？干事兄躺那就不能动弹了，阮英这个动作非常快，两步来到台边，他就把盖世兄那衣裳拿起来，咵啷一抖喽，那毒药撑子就掉出来了。阮英拿起撑子一看，这上面有几个毒药钉，就这玩意儿打伤了多少人？他照着盖世兄的后背，啪啪啪啪啪，走！盖世兄挨了好几毒撑子，后背上全是伤的。阮英这一脚就把他给踢起来，连衣服在那咵全扔下去了。下边有很多蔡京派来的人呢，有给盖世雄助威的，这些人在台下一看盖世雄完了，马上就把他给接住了。把盖世雄接住之后，盖世雄中了这毒撑子，浑身都不能动了，立即吩咐快点把我抬回去，我不行。这些人匆匆忙忙的用担架把这盖世雄就抬走了。这儿一抬走了，台下大家伙是一阵混乱。混乱什么？大家伙那议论呢，哎，这猴可真厉害呀！你别看长得那么瘦啊，真有绝的。他怎么鼓的？拿手指一捅，那小子怎么就不灵了啊？就说的呢，他把他那个暗器还给找出来了。一时间这台下边看着闹得就像开了锅一样，大家伙纷纷议论。阮英在台上继续在这比武较量，还有个人往上来，再往上来，一般可就不是高手。跟阮英比试较量，没有几个能胜他的。荆轲比这个武状元，他是分两场，分内场和外场。这个武状元最初始于唐朝武则天年代，从武则天那个年代才开始开武科，取武状元。武状元这个科考呢，跟那文状元科考的那制度是一致的，都一样，但是考试的项目不一样。文状元讲究做文章啊，弄到考场里边写卷子，武状元讲究比武。这比武一般的讲究是马上骑射，步下步射，就是开弓射箭。同时比武艺，接着呢还有比负重，所谓负重就是举重，你这人能举多重的分量。最后人才到内考。内考是什么？到屋子里边去考。武状元主要考的是背诵五经，你提起笔来得把那五经给背下来。所谓五经者，就是五子诗三篇、兵书战策、用兵之道，就是这个。今年呢，皇帝是开的恩科，秋天加试这么一科，文科考完了，所以开这五科。这五科又有一个特殊情况，先是立擂作为外场考试，在擂台上，阮英接着这一打，就没有是阮英对手的人了。小八义弟兄啊，也都挨个的往台上比试，包括尉迟骁、孔生，伤势好了之后也上台给阮英比试。唐铁牛、徐文彪、石长兴、花云平全上台，跟阮英都能打几十个回合。这些主考官呢，其中有丞相李纲，还有镇京元帅张毅，还有兵部侍郎，这么三位主考，一个正的，两个副的。他们根据他们在擂台上比试的武艺来判断他们最后的分数，来定录取的名额。小八义弟兄在擂台上比完了武，又转到教军场，教军场又比射箭，这两者合在一起才算他们的总成绩。教军场比完了射箭之后，就进内考棚，内考棚又考五经。这小八义弟兄对这五经可是不太精通，里边有文化能写点字的人，也就是阮英、徐文彪、花云平、石长卿这么四位。但是阮英这个人呢，自从和周顺结识了之后，他经常也读点兵书战策，在这内考当中，阮英比那几位还强。这几位考官全面斟酌衡量，最后录取选择阮英，竟然称为荆轲的武状元，来了个第一名。剩下那八义弟兄啊，都被录取了，一共录取了40名。这40名都是要在金殿上给皇帝见驾的， 皇帝亲自要点他们的。愚者这些名就等于那个进考的进士一样，都得要加封官职。今年开武科有一个最大的目的，那就是说因为交之国进犯边关，打算从这武科里边选取的人才，让我们统领人马征南戍边，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阮英成了武状元了，跟他一起科考得中的这40个人也都上了金殿了。金殿上皇帝御笔钦点阮英是武状元第一名，愚者全都是武进士爵位，不但说是点了状元，授予了进士，同时又加封了官职。阮英就是征南的将军，征南将军统领三军准备征南御敌交之国呀。剩下那些位都官拜都尉，居四品，其中都是小八义弟兄，除了金贵之外，什么尉迟骁啊、孔生啊、唐铁牛啊、徐文彪啊、花云平啊、石昌清啊，都在其列，全成官了。这个升降变迁，人生莫测。众位弟兄谁也没想到，在东京汴梁混来混去都成了官员了。龙楼亲封之后，弟兄们全都下了朝了。这一下朝，金殿上可有一个人注意，谁呀？蔡京。蔡京没注意别人，就注意阮英了。蔡京在龙楼点这武状元的时候，他瞅着阮英，心里就合计，这个人我怎么瞅着这么面熟。细琢磨，哎呀，那天晚上上我的府里边大闹贺欢楼，从楼上蹦到楼下，把我院子里边闹了一个天翻地覆，不就这小子吗？蔡京当时想要出班跪奏，又一转念，这个本章不能盲目乱奏，皇上这阵正高兴点武状元的时候，我要一说，皇上肯定要追问原因，你怎么断定就是他呢？另外阮英肯定也不能承认上我府里去了，退一步讲，就是阮英真正承认上我府里去了，还要问呢，为什么上你府里去呢？下一步就是因为我儿子抢了人家的大姑娘了。阮英跑我府里闹腾一顿，皇上要是把这个事情真相闹明白，该说了，你作为太师教子不严，强霸民女，理应受惩处。看来阮英这么做呢，对了，再加上一级，说不定再来一级。所以蔡京没说这话，但是蔡京心里边有数。阮英众位弟兄由打金殿上下朝之后，就回到了状元府，都到周景龙这儿。周景龙今天是格外的高兴，吩咐状元府里里外外是大排宴席。周景龙说，人都说福不双将，祸不单行啊，今天我们众位弟兄这就叫福以双将，文武双状元都让我们弟兄得着了，这天下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啊！而且阮英得了状元就受官爵，征南将军要统领三军够奔边关去跟交之国交战呢、啊。众位弟兄也都是四品的都尉了，马上随后就把官服都给送来了，而且派来了百十来名的差人听候这些都尉老爷的派遣。阮英这个时候在这府里边坐着，心中说不上一种什么滋味，是不是阮英当了官非常高兴啊？作为阮英并不高兴，因为阮英啊，到东京汴梁来不是为当官来的，他是为了帮着周顺给他们老周家昭雪冤枉的。直到现在，周顺这个文状元还不敢说自己的真名字，以陈景龙的身份顶着这个状元的头衔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阮英一到这儿来，上擂台一打擂，前赶后错，把他也推上来了，他成了武状元了。这官你说当不当？要说我不当，为什么不当？这里边是不是就把周顺也给连带了？阮英一琢磨，我当就当吧。既然是当了，如果此次征南我们弟兄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建功立业，回朝之时取得皇上的信任，到那个时候我们众位弟兄一起为周家保本章名冤枉，我想那就叫水到渠成。从这个角度来讲，阮英就愿意当这官。这功夫呢，唐铁牛虽然也都尉了，他根本没把自个儿当个都尉， 瞅着阮英在旁边他就直乐、哎、我说猴哎，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当状元，你还当了什么将军了，从古至今有猴将军吗？阮英当时把这脸就沉下来了。三哥，我可跟您说句正经话，现在兄弟我已经是将军了，如果说过些日子统领三军带队出征，咱们要征南，您就是随营的都尉，作为随营的都尉，您就是我的属下，在众人面前大帐之中，您可不能老这么猴儿猴儿的叫，您我弟兄背地的称呼都行，当面这讲可别说我不客气
1: 呀。怎么着，因为你当官了我得改口啊？我告诉你，我叫猴叫惯了，我板是想法板着点，说不定哪天板不住，从嘴里边就溜达出俩猴来。
0: 三哥，你要真能溜出猴来，可别怪我不客气，按照军营之中一十六条，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五十四斩里边可有一个慢待主帅的罪名
1: 啊？你要把我斩首？
0: 对，我说得出可就办得出。
1: 猴拉稀坏肠子了，行，猴啊，冲这手得，我这都尉啊，我不当了，我呀，也不见皇上去了，我也不吃这官粮，我也不领这官饷，我马上卷铺盖卷我就回去，我回我那磨盘山，我那磨盘山上二百罗楼兵，我一聚集就都回来了，我还当我那大寨主去，我愿怎么的怎么的。一天到晚也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官府去人征剿我也征剿不了，比在这自在多了，我在这让你管着，我弄不好把我推到外边脑袋砍了啊！我现在马上这就卷铺盖，唐铁牛转身就要往外走，周顺一看，哎，三哥您回来回来回来，您这是干什么？阮英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怎么当真的？
0: 不，我可知道啊，有很多人一当官就变模样，我看这猴现在就有这意思，马上一当官就不认得我了，看见没，跟我谈公事，他跟我谈公事，我跟他没工夫谈这个。行行行行，阮英就笑，三哥您也别走，您放心，我指定能很好的对待您，刚才跟您是说了个笑话。那行，咱走着瞧吧。阮英在状元府了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丞相李纲派人请的是皇帝在宫中传见。阮英向皇帝传我干什么？阮英急急忙忙就上朝，来到朝中之后，皇帝不是升早朝，是在寿宁宫接见他。皇帝在当中端坐，两旁边有朝中的几位重臣，其中有高俅、杨戬、童贯、蔡京，那边有丞相李纲，还有兵部侍郎、兵部司马，再加上镇京元帅张毅等人。阮英跪倒身躯给皇帝这一参拜的时候，皇上就问他，阮英你可知罪？这头一句话就使阮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阮英心想，今儿个皇上把我招来之后，怎么头一句话问我知罪呀？陛下，臣罪犯何律？阮英，昨天晚上有人到进宫之中盗取国宝九龙珍珠冠一顶，想着九龙珍珠冠乃是朕顶上的王冠，此国宝事关重大，盗取国宝无异于生心篡权。阮英，这盗宝之事你可知晓吗？
2: 阮英当时一惊啊，心想这还了得吗？皇上的王冠丢了，那你王冠丢了干嘛问我呀？
0: 我又没偷你的国宝。阮英说，陛下，臣不曾知道您这王冠的去向。阮英，盗宝之人肯定你能晓得，此人盗宝之后留下一纸字简，现在拿给你看。
2: 说着皇帝从那龙书案上拿起一张纸来，啪就扔下来了。
0: 阮英接过这字简，打开一瞧，这上边简单的写着几个字，盗宝者阮英也。
2: 阮英当时就是一愣了。阮英干想， 昨天我们众位弟兄还说呢，都说虎不双将，祸不单行，我们弟兄这是虎双将了，我们虎是双将了，祸也跟着来了，这怎么能说盗宝者是阮英呢？
0: 陛下，臣实不知盗王官之事，你知与不知暂且不说，那么盗宝之人为什么留下这个字简呢？嗯，他怎么不写别人单写你呢？难道说你还不晓得吗？
2: 阮英说，这个陛下，我得中状元之后正准备夸官，正准备出征啊，这一切事情臣一无所知。
0: 这个功夫蔡京出班，陛下，依臣我看，这阮英必定是出身微贱，当初一定是跟绿林中人江湖之客混杂在一起，如今偶尔涉足贵门，毕竟使他旧日的一些党羽对他引起怀恨，因此有人夜入皇宫禁园之中盗取国宝，写上阮英的名字。陛下，想阮英没得状元的时候，皇宫曾不曾丢任何宝物？而今他刚一中状元，皇宫竟然丢了九龙珍珠关，阮英是冤头罪责。皇帝一听点了点头，嗯，那意思言之有理。这话刚说完，丞相李纲出班跪奏，陛下，我看太师之言并没有道理呀。我想阮英虽然是出身微贱，但他毕竟是武艺高强，有意为国尽忠，因此才得了状元。阮英得了武状元，乃是他靠他自己的武艺得来的，不管他旧日党羽对他有何恩怨，都不应该怪他。我想盗宝之人写阮英的名字，毕竟是和阮英有仇。阮英虽不知是哪一个人，但阮英本人必定能略知一二。陛下，我看这个事情就交给阮英去破这个案子吧，限期破案，如果把此案破获，王冠找回，应该给阮英继续任职。倘若不能破获此案，王冠丢失，再定他的罪名不迟。丞相李纲这几句话说完，皇帝一听，嗯，李丞相言之有理，阮英，朕给你三日限期，找寻我的九龙珍珠关，三日找回，朕赦免你的罪名，三日找不回，朕将要将你削职问罪。不但说削职，还要问罪，你这官就别当了。阮英听到这里，忙说谢烛龙恩。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姚胆这儿受了皇帝的召见之后，阮英转身就回来了。回到状元府是面沉似水，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了。大家伙这出出进进都欢天喜地呀，正高兴呢，正做准备出征呢。唐铁牛一看阮英回来了，呀，猴大妮儿不能爬杆了，这怎么这模样了？我说阮将军，这回上朝怎么的了？心情不顺呐？啊，
2: 三哥，别提了。这将军当不成了
1: 呀，这才刚当几天啊，这怎么马上就当不成了？出什么事了？快点都来，怎么大伙都听听。
0: 大家伙全都聚到一块儿，阮英就坐这儿。
1: 嗯，
0: 看来咱们哥几个福小命薄，担不起这么高的爵位呀、啊。咱们有这个命吗？啊，哥几个一下都当了官了，这纯粹是老天爷跟咱们开了个小玩笑。今天皇帝召见我了，是怎么一回事？阮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皇上的九龙珍珠冠丢了，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奇怪？皇上的帽子戴着，你说在皇宫里边放着，必定得放到一个最神秘的地方，谁都看不着、找不着的地方，他居然就丢了，而且还写了一个字简：“盗宝者阮英也”，给我扣上了，这不是栽赃陷害吗？幸亏丞相李纲在旁边给我美言几句，皇上点头答应了，限我3天限期找寻九龙珍珠观。3天找不着九龙珍珠观，要削职问罪。第一是削职，第二是问罪。哥几个，你们说怎么办吧？我阮英是没办法了。徐文彪一听，阮英啊，你也别着急，咱们大家伙合计合计，谁能偷到这个九龙珍珠观？阮英说：“众位弟兄，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合计了，偷盗九龙珍珠观的这个人可绝不是一般的常人。那是什么地方？皇宫内院。甭说皇宫内院，那太师府我去过，侯门深似海呀。那太师府里边高大的院墙，厅台楼阁到处都是，说这么一顶王冠放在什么地方，谁能找得着？我到那太师府里边到现在我都懵啊，我都不知道哪条路通着哪个楼啊。啊，那皇宫比太师府不大多了吗？皇宫内院禁园之中，里边有多少内侍、多少宫娥、多少护卫、多少羽林军，层层保护着。那个王冠放那个地方，能是一般的地方吗？这个人就能进去把王冠偷出来？你说他得多大本事啊？这不赶上空中燕子了吗？徐文彪说：“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得想到另一面。”这个人到皇宫里边偷盗王冠，恐怕不能是他自己。您说这什么意思？徐文彪说：“肯定他有内应。这王冠放在那地方，一般人不会知道。宫中有人把王冠放在这个位置告诉他，甚至于说，这宫中这个人跟他里应外合，定好了时间，定好了地点，在什么时候他混进去了，就把这王冠拿出来。”王冠偷出来，关键是栽赃陷害于你，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阮英说：“是啊，我们弟兄得罪的仇人太多了，这盖世雄被我打败之后，我估计他活不了，我把他腿弄折了，而且身上又拍了几竹掌，他是必死无疑。如果盖世雄死了，由他身上会引出来很多敌对的仇人。我们现在难就难在不知道敌对的仇人是谁，这仇人在什么地方， 他把这个王冠偷盗出来弄到哪儿去，这都不知道，这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往哪儿找去？
1: 哎，你娘说这玩意儿不是三天吗？
0: 对呀，
1: 他有三天，咱先对付三天，咱活一天算一天。
0: 三哥，这叫什么话呀？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得着急，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啊，
1: 我估摸着这事儿啊，跟那老贼蔡京有关系。皇宫里边要有人，谁能有人？蔡京他女儿是娘娘，娘娘能知道皇上那王冠放什么地方？说不定这娘娘跟谁沟通好了，去了人把这王冠弄出来了，给你安上罪了。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是？文英说：“三哥讲的也有理，有的时候您的智慧也超人呢。”
0: 岂敢岂敢，我这个智慧一般，赶不上猴灵。不过你也别着急，咱们慢慢想主意想辙。
2: 哎，众位弟兄议论着天色可就晚了。
0: 阮英说：“咱们就休息吧，明天再想主意。”大家伙各自休息。阮英倒在床上睡不着啊。阮英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遮饼，这猴脾气受不得这个，他着急。阮英想：“我三哥说的有道理，说不定这件事情跟蔡京有关系，是蔡京老贼定的计策，要陷害我。如果真要是你的话，我想你府中夜晚之间一定能有所议论，或者从你的府里边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2: 阮英想：“
0: 得，今天晚上我给来个夜探太师府，我上到你府里边瞧瞧，看看你府中有没有与丢王冠的事有关的人。”想到这里，阮英谁也没告诉，这个人办事就是那么决断。定更天，阮英自个儿偷着起来了，换好了夜行衣，背好了单刀，跨上镖囊，又打自己的房间里就出来。根本他不注意自己现在是将军了，现在是状元了，脑子里边没这个印象。我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到院子里面一纵身蹭上了房了，又打房上跳到墙头，又打墙头跳到胡同，又打胡同里边顺着大道就出来。出到大道上，捋着大道直奔太师府走。他们太师府去过呀，曾经夜闹太师府啊，修建打蔡莽吗？来到太师府，到了院墙外边，阮英一纵身胳膊肘跨墙往里边一看，太师府深宅大院一片寂静，双腿一飘跳落院中。阮英体轻如燕，他就先奔后花园那合欢楼的方向走，因为他知道蔡莽等人耗在合欢楼那块聚集着一些个家丁啊护院的人呢，在那议论事情。阮英想，这个事情十有八九蔡莽能参与，蔡京这个儿子最可恶。他来到了合欢楼下，一看合欢楼上边灯光闪烁，屋子里边有人。阮英准备纵身行要上楼，想着上那楼顶去听听楼里边都说什么。这时候他忽然发现，有打那楼底下那个角有一个人影一晃，唰一转过去了。阮英心想，哎，今天晚上蔡京可能是加强防哨，他知道我来吗？不能啊。这个人是谁？阮英一撤身就跟过来。当他撤身跟过来的时候，一看那个人影在那站着呢，冲着阮英摆手。阮英心想，斗气啊，你跟我摆手干什么？较量较量，较量较量，我能在乎你吗？阮英伸手蹭把刀就瞪出来，瞪出单刀一滴撩就过来。他往前一纵身，就看对过那个人蹭一个箭步就窜到那院墙的墙根底下了。阮英紧跟一滴撩也过来，阮英一滴撩刚过来，就看那个人一纵身嗖上了墙头了。他一上墙头，阮英紧跟着也上墙头，那个人翻身下去了，阮英跟着也下来。那个人撒腿如飞在前面就跑，阮英紧跟着就追，追着追着，在这追赶的过程当中，阮英仔细观看才发觉前面是个老头。他一看是个老头，这阮英气更大了。为什么呀？这老头阮英愣撵不上他。一看这老头有一部花白胡子，阮英心想，我年轻力壮，我身体多利索，我追不上这老头，我这功夫不白练了吗？啊！阮英腿底下就出了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老头开始顺着大街往前跑，跑着跑着有一个胡同，一拐弯进胡同了。阮英紧跟着又追进胡同，追进胡同之后，这老头又顺那条街上，顺这条街一直跑到这城墙里头，有一块空场地带，老头站住，一回身，

0: 行，软硬把单刀一压。你什么人啊？你是蔡京手底下护院的吗？阮英一看这老头儿60多岁，年纪，花白胡须，长得两道残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正，四方脸，长得挺派谱，戴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鹅黄缎子短衣，腰中扎着大带，双吹灯笼穗，兜裆滚裤，薄底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这老头站在这儿瞅着阮英，面带微笑。我是他护院的又怎么的，不是他护院的又如何呢？阮英说，你要是蔡京府里的护院的，我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老头一捋这胡子，哈哈哈哈，你要好好教训教训我，你这个人好不讲道理呀、啊！就冲我这把年纪，见了面你怎么得让我三分呢、啊、你得叫我一声好听的。你看你跟我一见面拧着眉毛瞪着眼睛要教训教训我，这样吧小伙子，今天咱们两个就比比拳脚，还不动兵器，看看谁把谁能教训喽。阮英一听，我还怕这个吗？阮英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瞧，老头说好，我先给你一腿。老头一上步，上手一晃拳，底下就是一脚。阮英跟老头插拳绕步就打起来，打了没有那么20-30个回合，就看这老头上边拿腿那么一踢他，阮英拿手一抄他脚脖子，老头脚往下一落，这后脚跟往回一勾，这一勾正勾的阮英这脚脖子，咣当给阮英来个定墩儿。阮英啪一鲤鱼打挺就起来了呀。阮英心想，我跟盖着熊比我还没这样呢。老头踢完了一倒背手，猴崽子，你长脾气了，您是谁？不认识我了吗？你过满月的时候在我胳膊上还拉过屎呢。阮英一听，这是哪位？肯定是我的老前辈了，请问您尊姓大名？老头说，你问我，我姓雷呀，我叫雷鸣，雷震宇，江湖上给我喝了一个小号，叫千里风云侠金刚腿。老头这一报名字，阮英当时就想起来了，因为他听他自己的爹爹讲过，听自己的老师也说过。哎呦，闹了半天是您，我可对您大不恭失敬了。
1: 用不着这么客气，小子，我跟你师父是磕头的把兄弟，跟你爹也是好朋友，当初我们这老一伐的弟兄是经常往来呀，最近这些年都互不往来了。你大概不记得我了。
0: 阮英说，我记得您，因为我的爹爹我的师父经常提到您，您的大名我非常熟悉。跟您说句心里话，您这模样我可记不太清楚了。您看您说那话，说我过满月的时候在您胳膊上拉过屎，您说我过满月的事儿能记着吗？老头一笑，可也对呀。阮英啊，你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阮英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您怎么在这太师府里头呢？您是不是给太师府当护院的了？
1: 老头说，你这叫什么话，
0: 我人送外号千里风云侠，继称千里风云侠，我能给蔡京当护院之人吗？嗯，那老爷子您深更半夜的上他这院里来干嘛呀？
1: 哎，这个话提起来呀可就长了。我呢闯荡江湖一辈子，跟你爹跟你师父我们算是一代人，可以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杀奸诛佞，办了很多百姓称道的好事。可是我们不能耍一辈子刀镖，不能舞一辈子拳脚啊，总得给自己想一个退身之步啊。后来我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开了一座店房，南关里有个千里大车店。为什么叫千里大车店？因为我的外号叫千里风云侠，用这两个字给这个大车店起了个名，开了一个店房，这算是宝刀入库，金盆洗手。我打算就不干了。我膝下有一个儿子叫雷霆，雷霆这个小子呢从小跟我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这个孩子10几岁的时候，这武艺在东京汴梁城可以说就小有名气了。到了20来岁，

0: 东京汴梁城里边也就有这么一号了。这个小子十几岁的时候啊，他还能听我的话，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不让他干什么他就不敢干什么。可是后来长大了，儿大不由爷，黄嘴鸭子退了，翅膀子硬了，他想要飞了。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开始我不太注意，有时候出去在外边晃晃荡荡的，喝醉了回来了，我问他，我说你跑哪儿去了，他就跟我说我会个朋友。我一想，孩子长大了，他自个儿也应该结识一些朋友了，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细问。可是自打今年以来，我发现他有时候三天两夜的不回家，这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三天两夜不回家经常哪儿去，他就跟我说我交朋友，而且居然跟我说出这样的话，爸爸您别管我了，你还管我一辈子吗？我就听不得这个。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别看我是练武之人，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功底还行，有点童子功，揍他还富富有余。打完他之后，这小子什么也不说，再过两天他又出去了。我看他心里有个铁主意，尤其最近他出去的特别频繁，我呀我就不打他了。我这回下了真功夫了，我想背地儿盯梢，我到底瞅这小子，你跟谁在一块儿？你竟干什么？最近这几天，天天晚上他一出来，我就在后边跟着他。哈哈，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呀！不管怎么说，我是闯荡江湖一辈子，我盯着梢就跟着他。我发现他常常出入太师府，太师府里边最近来了一帮人。这些个人据我的观察都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我从这帮人聚集在一起喝酒谈话当中，我侧面了解到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元英，我听说你得了武状元了，可是这些人正因为你得了武状元，在擂台上劈死了那盖世雄。元英说我没劈死他。你没劈死他，你把他的腿给劈折了，而且说你用了那个铁砂毒掌，就那个铁撑子打他身上了。这盖世雄回到家之后死了，他那个毒药入了心了，想取解毒药找不着那个绿袍僧，说那绿袍僧不知跑哪儿去了。结果日子一过，盖世雄死了。盖世雄这一死，你可就惹了大祸了。盖世雄有个哥哥叫盖世英，人送外号金翅大鹏，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哪座山上绿林当中的一个总瓢把子。这盖世英手底下有很多负债主，可能是这盖世英带领着很多负债主聚集在东京汴梁太师府内。到了太师府内之后，他们天天议论着怎么着陷害你，怎么跟你们八义弟兄要找麻烦。最后他手下有一个人，我听说这个外号叫钻云燕子，这名字我可没听清。就是这个人夜入皇宫，盗取了九龙珍珠关，给你安上名字了，栽赃陷害。这些个人盗完了珍珠关，他们自己非常庆幸，那天晚上他们大吃二喝。我就知道啊，你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今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块了，我刚听到他们在屋子里边议论，说明天准备上大相国寺，到相国寺里边给这个姓阮的添点彩儿，让姓阮的用不了几天东京汴梁里边让他臭名昭著，让家家户户老百姓都骂这阮英。他们用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可是说这个话，明天上相国寺去。我正听到这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你来了，我跳起来一看正是你，所以我把你调出来了。为什么把你调出来？你自个儿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吗？啊，你把那盖世雄劈死之后，他们对你恨之入骨，今天晚上如果真要发现你在太师府里，这帮子贼就想尽一切办法得把你抓住，要把你抓住之后就得把你碎尸万段啊。啊，那是是非之地，龙潭虎穴，你怎么自个儿一个人敢往这闯呢？幸亏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你说不定就人头落地了。 所以我把你调出来。若英说，老人家，我应该叫您老蒙叔啊。您今天晚上是出自一片诚心，出自一片好意把我调出来了，这我得感恩戴德。不过这一段时间您对我很熟悉。
1: 当然对你很熟悉啊，你打擂的时候我都知道，东京汴梁出什么大事我那店里不知道啊。
0: 老人家，那我得了武状元了，您怎么不去找我呢？
1: 哈哈哈哈，宝贝儿，你得了武状元我不能找你。如果说你小子要要了饭了，我听说你在哪个大街上正在乞讨，我肯定撒出人家找你，我得把你找到我店房里来。
0: 你得了武状元，你露了脸了
1: 啊，增光越了祖了，你是人上之人了。我这么一个开店的老汉，我找你，谁知道你认不认我这蒙叔啊？你别回来给我再安一个冒认官亲，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阮英说，您把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那么样呢？您放心，我不会说您冒认官亲的，您是我的蒙叔，这是千真万确。
0: 好，这段咱不提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不能再进太师府了，而且从今往后再往太师府去一定不能一个人来。明天他们要上大相国寺，要败坏你的名声，采取什么手段我没打听清楚，你回去多加点小心。阮英说，好吧，老蒙叔，我谢谢您，改日必到您的店房中登门拜访。
1: 好，我在那店里等你。
0: 阮英说，回见。一转身，阮英纵身行，他回来了，回到自己状元府的住处，进了屋中，这已经是过半夜了。院子里边静悄悄，谁也不知道这位阮爷自个儿出去溜了一圈。阮英躺下就睡了。天亮之后，众位弟兄都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大家伙聚在一块儿。阮英说：“今天众位弟兄，我告诉你们呐，咱们都上相国寺。”大家伙一听都愣了，啊？都上相国寺，咱们上相国寺干什么？阮英就把昨天晚上他夜探太师府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哎呦，你怎么不把那老头叫这儿来？阮英说，人那老爷子不会上这儿来的，人那老头主要要找寻他儿子，看他儿子究竟干些什么坏事，老头打算给他儿子积累的一块算总账。这个事儿咱不能把老头叫过来掺和到咱这里头，这是咱们自个的事，得自个儿办呢。那咱们得怎么办呢？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

0: 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 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1/2小时，连续1/2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1/2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 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 啥活都干不了，就单。

0: 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他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儿，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 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2: 哦。
1: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2: 啊。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狐假虎口的效果。
2: 哎，好。
1: 真的，这个狐假虎口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2: 嗯。
1: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2: 啊，
1: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2: 嗯，
1: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1: 哎，
2: 嗯，
1: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2: 啊啊啊！
1: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2: 哦，
1: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2: 啊啊啊！
1: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
2: 嗯，
1: 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
2: 啊，
1: 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2: 啊。
1: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2: 哦，
1: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2: 嗯，
1: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2: 嗯，
1: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2: 嗯，
1: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嗯，
1: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2: 嗯，
1: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2: 你看看，哎，
1: 吃喝
2: 多
1: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2: 嗯，
1: 什么都得靠老板来照顾我。
2: 嗯，
1: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2: 嗯，
1: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2: 嗯，
1: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2: 啊，
1: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2: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1: 是啊，
2: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1: 是
2: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
2: 嗯，
1: 所以呢，
2: 那可不是。
1: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2: 啊，
1: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2: 嗯嗯嗯，
1: 都没有想到近1-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2: 哦，越来越厉害了，
1: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2: 你看看，
1: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2: 啊啊啊！
1: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2: 嗯，
1: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下窄压迫到神经了。
2: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1: 是啊，
2: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1: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
2: 啊，
1: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2: 嗯。
1: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2: 嗯，
1: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
2: 嗯，
1: 哎， 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2: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2: 嗯。
1: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2: 嗯，
1: 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2: 对。
1: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2: 嗯。
1: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2: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1: 对？
2: 对，
1: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2: 你看看，
1: 这个脚上有劲了。
2: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1: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
2: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碰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2: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
2: 啊。
1: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2: 你看看多好。
1: 胡老啊，
2: 太好了。
1: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的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2: 你看看
1: 我以前的各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脂脂肪肝。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2: 那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1: 是啊。
2: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2: 没错，
1: 我真的
2: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是吧？
1: 哎。

0: 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光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
1: 啊！
0: 身体啊，
1: 别
0: 给
1: 客
0: 了我
1: 气，
0: 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
0: 会
1: 他
0: 的，会
1: 们
0: 的。
1: 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好的，就这
0: 好。
1: 样吧，咱
0: 哎，
1: 们今
0: 好。
1: 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再
1: 好，
0: 见。
1: 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
3: 哎
1: 你
3: 呀，胡
1: 啊。
3: 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
1: 好，别
3: 荣
1: 客
3: 幸能够跟你说上话。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
3: 胡老
1: 慢
3: 师
1: 讲
3: 啊，
1: 啊。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
1: 别
3: 谢
1: 客
3: 你。
1: 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
1: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

0: 梦见护士，
1: 啊，
0: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0: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
1: 啊，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这个胡椒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好的，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
0: 谢
1: 的
0: 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的百元疗法
0: 是
1: 对
0: 的。
1: 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好啊？
0: 好，再见。
2: 哎，
1: 啊，就这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对，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4: 你。哎，老师你好
1: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4: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啊、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啊、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4: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
1: 嗯，
4: 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1: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
1: 嗯嗯，
4: 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1: 嗯。
4: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1: 哦、
4: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1: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4: 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4: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4: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就是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4: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4: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点就往这扎那么下，就往咱家拿这打那一下，这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4: 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粒粒就像有东西啊。
1: 啊啊啊啊，
4: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1: 啊，
4: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1: 嗯，
4: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4: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4: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累，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累，就累的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嗯，
4: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4: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1: 啊、
4: 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4: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一呛的，不一呛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 我自个感觉就在剩那一点钱上了能再住。
1: 嗯，
4: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4: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一辈子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串过刺，给我脊椎干都串刺检查。
1: 嗯
4: 磁共振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4: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4: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4: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着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4: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4: 听过
1: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4: 是啊。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
4: 不用忌口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4: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了呀，还是怎么弄？
1: 您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

经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星，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

0: 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清新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啊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同时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了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也是呢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林清新一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每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咱们节目的开播呀也是在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呢我们电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打进来，可以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这次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咱们的患者朋友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们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其实说到咱们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啊，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救助，也要感谢呢我们眼病健康工程的一个帮扶。你看这次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而且是一次性的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林清新一方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很多呀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四个疗程的原价，这是将近呢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最近很多老朋友啊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还用不用啊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而且现在你看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那在每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咱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呀已经没有了，那么有的地区呢虽然说有这个名额，但是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看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啊报名啊，大家不仅仅是报上了这一个名额，你看还有给自己的家人啊亲属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救助资金呢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统计下来之后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累计的赠品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这个活动啊也是随时随地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活动啊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次的救助啊我们说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那一旦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说大家呀再想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张老师想帮大家争取这个名额，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没有办法再去争取到了。 所以说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的，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

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最近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也都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可以说呀，给大家的救助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可以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大家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呀？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指定性用药。而且呢，在临床上你看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在我们全国各地区啊，这个大医院啊，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这个康复临床。那么治疗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的年龄有多大，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说，张老师我年龄都80多岁了，那能不能进行用啊？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那么还有的眼病患者大家说，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睛啊病症太多了，而且呢眼病啊非常严重，你看我接诊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的人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快，你看视力上仅仅就剩下 0.1 0.2 的视力了，有的人呢这个是 0.0 几的视力，甚至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这个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还能不能进行治疗。那么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作为这个临床大夫啊，你看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眼部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把它定为是癌症一样的病症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救治，而是大家呀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没有选择正确啊，大家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眼睛啊用上药做上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眼睛会恢复一阵儿，但是呢那时间长了眼病还会出现什么呀？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眼睛你看做手术做的不仅仅呢是一次手术两次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就包括说白内障手术的，咱们的患者手术做了最多的都有7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做了这么多眼病还是一样出现复发。他为什么说出现复发呀？我们说眼病啊，它虽然说症状啊都在于我们的眼睛上，但是你看啊，我们治疗眼病不仅仅是说大家呀你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你单纯的呀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你的眼睛它就能好。人的眼睛啊，它是需要进行什么呢？营养的一个供应。而我们的眼睛当中它也需要什么？垃圾毒素的一个排泄。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这条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眼内当中说你产生的这些灶火呀，这些垃圾呀，这些毒素啊，它能够代谢出去。那你看咱们人啊，如果说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而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长时间在我们眼内当中堆积，那么就形成什么呀？就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个眼毒。而眼毒的危害非常厉害。为什么说它非常厉害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这些眼症。你看如果说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人的晶状体当中，那我们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大家常得的这个白内障。你看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那么一旦被眼毒所侵害了，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变成了这种浑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说，哎呀你的晶状体出现浑浊了，你得了这个白内障了。那眼毒如果说侵害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的玻璃体浑浊当中的症状。有的人眼睛看东西什么情况呢？有这种小黑点啊，随着这个眼睛啊飞来飞去啊，就是你看到哪里它这个小黑点就跟到哪里，这就形成什么？玻璃体性的浑浊。如果眼毒它侵害到咱们眼底的这一层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你看我们人的眼压就会升高。眼压升高，有的人为什么说眼睛会出现胀疼啊？说有的人摸摸这个眼球啊都是非常硬的，那就是你的眼压太高了。

0: 就形成什么病症？青光眼当中的这个症状了。那眼毒它还侵害到哪儿呢？它还容易侵害到我们眼睛的神经啊。你看人的眼视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那我们看东西就出现什么情况？扭曲变形啊，看东西看的就不全了，出现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有的患者说呀，张老师你看我走到这个马路上啊，我就看不到我眼睛这个余光了，这个余光看不清了啊，谁要从我旁边过去啊，我根本我都看不清。这就是什么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结果，这叫什么呀？临床当中它叫视神经萎缩。那时间长了，你看人的眼神经得到受损以后啊，我们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大家眼病时间越来越长，你得的眼病这个症状越来越多，你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是眼神经受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咱们人的眼睛啊，要是想好，那你这一条防水循环通道一定得畅通，把这个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你不让你的眼球啊它生活在这一滩污水当中。那同时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身体当中你包括说每一个细胞它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营养供应。这个像什么呀，就像大家平时吃饭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吃饭吃进去的东西，这都是属于营养物质，是需要给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进行增加营养，给每一个细胞增加营养。所以说眼睛的细胞同样啊，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那一旦说我们人眼睛的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那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进不来了。你营养物质进不来之后，你看我们的眼细胞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长时间缺少营养。这个就好比人长时间你不吃饭是一样的，你看你没有力气去干活，所以你眼细胞出现这个长期受损了，持续性没有营养供应了，那眼组织它也破坏了啊。而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治来治去啊，有的人经常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药啊没少去吃啊，方法也没有少去用，但是这眼病啊总也不康复。那我们不康复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没有打通你这个双循环。另外一个啊，说人的眼病为什么说难治啊，你看在我们全身当中啊，所有的血管当中，眼部周围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什么叫微循环？它就叫微循环。所以眼部周围它还有一层什么呢？保护屏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血眼屏障。它的作用是什么？给我们眼睛进行保护，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呐、还有这些异物啊去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但是同时啊，这层保护屏障它也对一般药物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是你的药物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药物都没有给你进行治疗，你的眼病它能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把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呢？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灵清心一方呢，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啊，大家常得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呢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你看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啊说我们慢性疾病啊引起的各种眼症，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我们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啊在咱们主治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跟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配方上啊非常独特啊，它这个配方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的成分入药，而且呀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 那它为什么说能够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它这个植物药成分啊，你看通过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密蒙花啊，它是专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而且它是属于花中的奇宝，是治疗眼病当中的重要之药。这密蒙花呢，我们说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你看包括说它的花蕊也好，花叶也好，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而且在玉龙雪山这个地区啊，我们说生长出来的这个药材，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药材的价值上啊非常的这个独特。那玉龙雪山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亚热带气候之下的啊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你看常年是什么呀，终年积雪啊，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那么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我们说的这个密蒙花啊，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你看它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就是活性素，所以说药力非常强。又配备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个吉利果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中医当中你看讲，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吉利啊它是列为上品药的。而且吉利呢，它是治疗啊我们说风木这些药材的一个重要的药。对于我们呢治疗眼病当中，你看吉利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神水，就是能给咱们眼睛啊增加这个能量。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家知道，你的眼睛啊经常干涩，就像缺少了这个润滑剂是一样的啊。有的人甚至现在你想流泪，可能都流不出来，这什么，我们泪道出现淤堵，你干眼症造成的结果。所以通过你看吉利进行入药的话，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堵的地方能够给你进行畅通。那你畅通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眼毒它要是能够排出去，你看我们整个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啊。你眼睛当中啊它就像上了一层润滑剂是一样的。所以通过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这个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那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够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所有的这些眼毒，不管说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我们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体它不混浊了，那我们看东西眼前是不是就没有雾了。你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小点儿啊，它能够进行代谢，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些小蚊子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而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是什么呀，看得清楚了。你看它还有这些动物药材进行入药，那这个动物药材当中啊通过了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另外一个呀就是还有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那么这两种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能够第一时间去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我们说你看这个蝉蜕啊，蝉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它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不同的。它从土里钻出来之后，那、啊、爬到这个树上面之后啊，从它的背部上裂开这一条缝，就长出这个翅膀。所以它也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蝉蜕包括说蛇蜕当中啊，为什么被列为中药材当中啊非常名贵的动物药呢？就是因为它们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什么？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同时它也在恢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视力上能得到提升。你看这个是大家你用多少眼药水，包括说你打几次针，甚至说你做手术你看不到的这种治病效果。我跟大家讲过，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我们眼病的得了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但你用上之后，你看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可以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治疗一个可以让大家就好上一个的，也是列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临床的指定用药。那这次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有能力都用上。所以说呀，这次给大家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救助。但是你看啊，活动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的赠品现在所剩的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了啊。我不希望啊大家说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名，那咱们就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是活动随时结束，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吗？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啊，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2: 哦，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父亲嘛。
0: 嗯，
2: 他现在他有2天就用60天了
0: 啊，
2: 正好跟你说说他的情况，你看看我们趁着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赶紧参加上。再一个我的眼睛也不好。
0: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们看一看啊。
2: 行。
0: 嗯，
2: 我爸爸他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时候就是看什么吧都看不真亮，隔着多厚一层雾似的，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做了手术，不做手术就根本就不行了。可是张老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你说不但说的没怎么好吧，后来还引起这青光眼了，这眼睛胀疼胀疼的，眼珠子，
0: 嗯，
2: 眼眶子都跟着疼。哎呀，那时候瞅着我爸，那时候可那什么了，哎呀，他就觉得这眼睛让他真的是特别焦虑，不但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就是看什么都视力也越来越差，眼前老有黑影挡着。
0: 嗯，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眼珠子疼啊。
0: 嗯，青光眼它眼压高啊，眼压高它就会引起眼睛胀疼，不仅仅有的人你看是眼睛胀疼，他眼眶跟着也疼，有的人这个太阳穴跟着也疼。所以说你看他眼压一旦升高之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就不好。要不为什么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眼睛对于人来讲它的重要性了。那一旦说眼病得上以后，他眼睛不但说胀疼的难受，他看东西看的也不清，生活当中很多事他自己他就做不了了，
2: 嗯，
0: 是吧？
2: 是，哎，那时候真的我爸就离不开人了，而且瞅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遭罪，也心情也不好。
0: 嗯，
2: 这儿看那儿看的，钱也没少花，你说手术也做了，罪也遭了，也不见好。
0: 嗯，
2: 因为出门都费劲。后来听你们说了，说的能够不打针不手术还能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毒素垃圾，这不就给我爸用上了。
0: 嗯，
2: 你还别说，真的是和以前那个比手术那个方法都好。你能用了几天，好像一星期吧，我爸就是就不吵着这眼珠子疼了，他说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晚上嘛能睡好觉了。后来就是越用越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家，这是我家二楼，他就站在窗户能看着下面的人了，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看着了。
0: 啊，
2: 那时候就眼压就正常了，就不疼了。嗯，眼眶子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疼了，眼压就达到13.4了。
0: 嗯，正常了啊。
2: 嗯，
0: 很好啊。
2: 嗯，现在这不还有2天就60天了，更好了，眼前也没黑影了。最主要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吧， 你看我爸就吃饭也香了，也有笑模样了，
3: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3: 啊，
2: 这可真是，
3: 嗯，
2: 哎呀，大不一样啊。
0: 嗯，心情也跟着好了，这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心明眼亮啊，是吧？你看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而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是吧？你得上眼病之后，
3: 嗯，
0: 你看你心里的这窗户给你挡上了，那你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很多的质量了。那你心里这窗户一旦要是打开了呢，你看很多事他自己现在能做，他想出门他自己抬腿就能走，那他这就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了，是吧？
2: 那可不，
0: 嗯，
2: 所以说呀，真是把我爸这双眼睛啊，哎，给救了，给挽救了，
0: 嗯，
2: 现在不遭罪了，你看也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哎，你说就是好了，现在，
0: 嗯，
2: 再一个吧，我看我爸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这个是咋的呢？最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张老师，
0: 嗯，
2: 现在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嘛老有那个黑影，就是这个像，
0: 嗯，
2: 这个黑影还动，
0: 嗯。
2: 我这视力也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差，我所以说我想问问张老师，我这情况是不是也适合在于趁着这活动还没结束呢？
0: 嗯，好，你父亲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啊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他就是专病专治，他治的就是咱们这八大类眼病72种眼症，你看还有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他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理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你看咱们人得上眼病之后啊，一个就是你眼内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你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再有一个什么，你眼睛当中的营养它出现了缺乏了，这个就是咱们眼病的病根儿。而实际上这病根是什么？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边的这层血液通道。你看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是通了，它没有这些眼毒垃圾的一个侵害，那人的眼睛它就不会受损呢，它毒素垃圾它就不会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了。所以你看你父亲这个他没做手术，他眼睛现在晶状体也干干净净的了，是吧？看东西看的哎也非常清楚。那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通了，它就不形成淤堵了，而不形成淤堵，那你看他眼压他就能恢复正常啊，他眼压他就不会再高了，所以眼睛他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
2: 嗯嗯。
0: 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跟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不同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打通我们的这个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加入了特有的动物药成分来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看这个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再配合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而这个蛇蜕呀，在于我们中医当中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高在哪儿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你看人的眼神经一旦修复好了，那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你看你父亲现在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啊，是不是？
2: 的确是，那可不，
0: 哎，
2: 嗯嗯。
0: 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四个疗程啊，他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就不用啊，
2: 哦，
0: 让他再继续再用了。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60天的量来用呢？这60天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他的病根没有了，你的整个的循环能够畅通了，那你看他的眼病将来以后就是任何药不用再用，它也不会再出现呢，
2: 嗯，
0: 反复发作的情况啊。
2: 嗯，
0: 而你这个情况啊，高度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讲，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来讲啊，千万别忽略。什么叫高度近视？人的眼睛的度数啊，一旦达到600度以上，它就叫高度近视。
2: 嗯，
0: 而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呀？你眼球发生这个变化之后啊，再加上你眼睛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形成了这个挤压的状态了，
2: 嗯，
0: 它压迫的状态了。所以说你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它就会侵害到什么？你各个眼组织，侵害到你玻璃体，你看你现在就形成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了，是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病会越来越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 你看不但说你的近视度数能恢复啊，你玻璃体混浊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得到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
2: 嗯、
0: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行行、嗯、那我这就参加活动，张老师趁着这还没结束，哎，随时结束了，
0: 把这个名啊抓紧时间报上、
2: 嗯、
0: 因为咱们这活动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今天发完今天结束、
2: 嗯、
0: 明天发完呢明天结束，那你报上这个名之后、
2: 嗯、
0: 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2: 行，那好嘞，
0: 好，
2: 谢谢您。
0: 好了，那我
2: 打电话报名，
0: 那就先说到这儿、
2: 嗯、
0: 再见了啊。
1: 再见，这位朋友。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这用了马上就一个月了
0: 啊，
5: 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两天听到活动了，我着急打不进去。
0: 嗯，
5: 一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就剩下那么一小部分了，把我着急的，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让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啊，好，这次活动大家呀也都听到了，咱们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地区啊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那有的地区虽然有名额，现在也没剩下多少了。那这样吧，今天呢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5: 哦、
0: 说说你这个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5: 行行行，这现在这快一个月用下来吧，诶，看啥明显比以前清楚的多了，现在
0: 啊、嗯、看到好效果了。
5: 诶，效果还挺明显的，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特别大。
0: 嗯，那您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原来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啊。
0: 嗯
5: 嗯，而且还有弱视，反正就是刚开始那一会儿吧，就是晚上看啥看不清楚。
0: 嗯
5: 嗯，所以我一到晚上基本上不出门。
0: 嗯，
5: 你关键想出去也出不去，你一出去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嘛啊。
0: 嗯嗯，
5: 哎，可是慢慢的吧，白天我发现我这看啥也看不清楚了
0: 啊。
5: 啊，视力反正下降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5: 而且整天这眼睛又干又涩，还困得不行。
0: 啊，
5: 一动不动还那个流眼泪。
0: 嗯，
5: 这个下到白天门嘛也不敢出门了。你出去就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几路车，我根本就看不清。就是就在家看个电视吧，
0: 嗯，
5: 还得坐在电视跟前儿。
0: 嗯，
5: 你说看电视我就感觉跟听电视那一样
0: 啊，
5: 啊，里边那人那到底是谁根本看不清。我说这还是我儿子给我说，那是那谁，那不是那白岩松吗？啊，
0: 哦哦，
5: 我说我知道、
0: 嗯、
5: 他说你能看见，我说我看不见，我轻声，我能听见那是白岩松的声。
0: 嗯嗯，
5: 哎呀，搞得一天看人家在下边下棋呢干啥呢，可是我呢，你看想出去吧眼睛不好，就怕踩楼梯踩空了啊。
0: 嗯，
5: 你不知道有一次下楼呢，就没看见，就那个手还抓着扶手呢，就这一脚踩空了，差点摔倒了，把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6: 嗯，你看多危险呢！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多重要啊！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来做呀。所以说，你看你原来得上这些眼病之后，门儿也不敢出，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自己想做的事儿，自己根本就做不了，对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些年一直想办法，可是办法没少想，地方没少跑，药啥都用了，可是就感觉这视力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了。
6: 啊
5: 啊！我就想了，哎呀，照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
6: 嗯，
5: 说到这，张老师，多亏听到您这节目了
6: 啊，
5: 说是。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6: 没错，
5: 把眼睛里边那个垃圾毒素能给排出来。
6: 嗯，
5: 你说了，只要用上以后就能给治好了。
6: 嗯，
5: 而且不要那个别人呢，说是一年两年呀，那个多长时间？你这就60天就把眼病给治好了。
6: 嗯，
5: 哎，我一听，我说那要不我也试试吧啊。
6: 嗯。
5: 哎，第二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呀酸呀溃呀，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眼珠子感觉滑溜了，没以前那么盖的难受了啊。
6: 嗯，好。
5: 我这一看，信心来了，我说，这那我肯定会越用越好的啊。
6: 嗯。
5: 把我高兴的天天按时的用，这不现在用了快1个月了。
6: 嗯。
5: 现在吧，你看我，出门吧，啥也能看见了啊。
6: 嗯嗯，
5: 反正出去，你看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那个2路车呢，还是5路车呢？
6: 嗯、
5: 我想坐那个车，车还离我老远的，我就看见它是几路车了。
6: 啊、嗯，能看清楚了，是吧？
5: 对对，能看清楚了。
6: 哎，
5: 啊，你下到超市，我像那个买酱油呢。我也能看见他那个价格那个标签上，这是、3.5块呢，还是5块钱呢啊？
6: 嗯嗯，
5: 这都能看清楚了，不用问别人了啊。
6: 嗯。
5: 啊，现在你看没事，我也可以那个出去跟他们在那坐坐下下棋呀、啊，打个扑克呀、啊
6: 嗯。
5: 你看扑克上呢，我也能看清了现在。
6: 嗯，很好。你看眼睛一天要是比一天好啊，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吧？
5: 嗯。那当然，现在整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6: 很好啊。其实我呀、听到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们刚刚用上啊，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啊。但是你看，我们眼睛给你治疗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它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5: 比我用了10几年的效果都要好得多呢。
6: 你看，其实我跟大家说，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呢、治了1年2年10年8年，你为什么没治好啊、这个原因就在于哪儿？咱们的治病方式和方法上你选择的不同啊。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呀你单纯的去解决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行啊，不是说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稍微吃点口服药，再就是你做过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咱们眼睛之所以得上这么多的眼部疾病的症状，它的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双循环，这是眼部疾病的病根儿啊？你看，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它是给我们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的。你毒素垃圾如果代谢不出去，你看人的眼睛，它就长时间就像泡在这个污水当中。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对不对？
5: 是是，
6: 哎，
5: 对对对。
6: 而我们眼睛当中，你的这条外循环就是咱们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如果说一旦出现淤堵，那你看咱们眼睛当中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它又进不来，那眼细胞长时间它没有营养的供应，你说你的视力它能不下降吗？对不对呀？
5: 对。
6: 为什么有的人咱们眼病患者说，哎呀，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病治疗起来怎么越治越重啊？什么原因？你治疗的方法不同。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他治疗的是什么？咱们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的就是你这两条循环通道，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 你看你毒素垃圾它能代谢出去吧，是吧？你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通畅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又能进来，你这就是属于什么正常人的眼睛的情况。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

0: 非常清澈，非常明亮，
1: 对，
0: 是因为它的毒素垃圾能代谢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直接到达咱们眼底的这层防水循环通道。那林清新一方呢，跟大家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啊，加入了蔓荆子的这个引药成分，引药入精啊，你不需要进行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把这个药直接100%的送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按照四个疗程，咱们这60天的一个康复量来用，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弱视啊，它自然而然就跟着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时间长了，它都会伴有这个弱视的情况，是因为你眼底当中没有营养。你看医生大夫现在给你开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营养神经的药。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是吧？
1: 是。
0: 用上之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咱们就是正常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所以我这一听，现在机会这么好的，买药那个只花一半钱，而且买两个疗程直接再送两个疗程，这那个太划算了，可是报不上名，着急的。那张老师，你给我走个后门，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这样，我知道大家呀，现在报名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场外电话也确实是很忙。这次活动啊，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确实也没有多少名额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放下我的电话，直接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把这个名额就直接帮你报上就行啊。
2: 行行行，好好好。那张老师，我赶快找我的指导老师去。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谢谢张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今天能和你通话，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4: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吗？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边就想一想，无论如何也得给张老师打个电话。
0: 嗯，
4: 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
0: 啊。啊，您是老朋友了啊。
4: 是。
0: 嗯。
4: 哎呀，当时我的眼睛也可差劲了，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做了复位手术。
0: 嗯，
4: 后来吧又引发了青光眼。
0: 嗯，
4: 现在停药停了半年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4: 是。
0: 嗯，
4: 哎呀，没得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不说，视力还恢复得特别好。
0: 嗯，
4: 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惊讶。
0: 嗯
4: 嗯，那天嘛小孙子就是这扣子掉了。
0: 嗯，
4: 好长时间也没做过针线活了啊。
0: 嗯，
4: 那天就拿着针线一下就穿进去了。
0: 啊，你看眼睛多好啊。
4: 哎，是啊，你小孙子吧。
0: 嗯，
4: 把这扣子缝上以后，我当时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坐在那，呀，我这眼睛可以穿成眼线了。
0: 嗯，
4: 没有想到这个视力提高的这么好，还一下就缝上了。
0: 嗯，你看视力上也恢复了，你视力提升它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康复你的眼病，而且它能让视力提升，它这个啊是你做手术也好，就是包括说你打针呐、点眼药水啊，它达不到的效果。你看特有的这两位动物药成分啊，一个就是6爪金蚕的蝉蜕进行入药。
4: 嗯，
0: 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为什么说蛇蜕啊，包括说蝉蜕，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的蛇蜕当中还有蝉蜕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你看它能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

0: 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你视杆细胞恢复了，视锥细胞恢复了，那你的视力它必然会提升。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1: 真是这样的，我用了这么好，在期间啊，我还介绍了我的亲家也用了，他们用的都说挺好。
0: 嗯，
1: 结果我今天是听见活动了。
0: 嗯，
1: 我当时嘛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嗯，
1: 说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
0: 嗯，
1: 还能打通这个眼底的双循环，
0: 没错，
1: 还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
0: 嗯，
1: 老伴一听，哎呀，买回来不管如何先买回来先用了再说，当时一下子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哎呀，没想到真用上，还没让我失望，段老师。
0: 嗯，
1: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0: 嗯，
1: 现在我的眼睛不胀不疼，视力提高，想去哪就去哪，抬腿就走。
0: 嗯，
1: 上下个楼也不成问题了。
0: 嗯，
1: 但是因为眼睛视力不好，自己不能出门，
0: 嗯，
1: 不能下楼，想上个自由市场去逛一逛更不可能。
0: 嗯，
1: 要不是就得家里面人搀着，哎呀，慢慢腾腾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手里面拎着东西。
0: 嗯，
1: 哎呀，上楼也是蹭蹭蹭的，眼睛视力好了，腿也该迈步子了。
0: 哦，很好。那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恢复，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吧？
1: 是啊。
0: 嗯
1: 嗯，我就想着这活动，哎呀，力度这么大。
0: 嗯，
1: 你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再背一点呀？
0: 嗯，
1: 哎呀，我这个担心我这个眼睛，我又害怕它再复发了怎么办？
0: 嗯，
1: 背上一点以后再用。行不行啊？
0: 你看啊，最近很多咱们老朋友啊都来找我来了，都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其实啊，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我想大家肯定也用了不少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是吧？
1: 嗯，
0: 哎，但是眼睛治来治去，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呢，
1: 嗯，
0: 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啊，就是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他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脏调肾脏，而针对的是什么呀？
1: 嗯，
0: 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病根，你的眼睛的双循环呢。
1: 他
0: 治疗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的淤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你看他通过这个植物药和动物药成分同时来进行入药，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再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的这个视力，就让咱们眼睛的这个视力，你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正常人的视力。但是你停药这半年多期间啊，咱们呢既然说已经停药了，你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我为什么让大家按四个疗程用呢？四个疗程60天，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
1: 嗯，
0: 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正常的代谢周期。你看你病根没有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身体当中你眼组织它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健康，它可不是说用药物长时间来控制的，是吧？这一次呢，嗯，活动啊虽然说力度很大啊，老朋友大家也是花了，之前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
1: 对，
0: 哎，
1: 花了好几千嘛。
0: 咱们四个疗程，你看138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咱们多一分钱也不用花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张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1: 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谢谢你。
0: 哎，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
1: 哎，
0: 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对，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 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就是听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就随时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只有啊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
3: 哎呀，那张老师你赶快帮我。

0: 看看，看我这个眼睛啊，用行不行？行的话，我就赶快要去抢活的，不然就没有了。
1: 好，您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
1: 眼睛啊，是什么情况？
0: 我这个眼睛吧，因为我本身有高血压嘛，有17、18年的时间了高血压。后来就引起那个眼底吧，就是医生说可能高血压引起那个眼底出血了。眼前就有一块黑影挡在那里，并且嘛，后来眼睛啊，慢慢的，就是看东西啊，它就变形。你在家里啊，看那个什么衣柜啊，看那个茶几这些，它都是歪歪扭扭的。
1: 看东西变形，就是眼底病变，黄斑区的病变了啊。
0: 对，并且关键是看那个颜色吧，那个你比如树叶子，它看着就不是那种翠绿的，它是看着很暗。还有就是慢慢的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范围它就是慢慢的变窄了。你坐在饭桌子上，你那个桌子上的菜你都看不全。还有吧，就是后来医生他说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后来慢慢的那个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对，你看在家里后来就是，你看在家里都只能摸摸索索的。你看那个手吧，举在前面，那个手晃动，你都只能感觉有个影子在晃动。看不清楚。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担心了，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你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呀？
1: 你眼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看你现在的视力，如果你眼前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光影的话啊，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那你再往下发展，你眼睛不是很容易就失明吗？而且，
0: 对呀，
1: 我跟大家讲过啊，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啊？你只要有光感啊，你眼细胞它有恢复的希望。如果说你没有光感，或者说你眼睛已经看不见，已经失明了，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它都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
0: 还是可以治的。
1: 我刚才听了一下呀，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再有一个你看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这都形成眼底病变了啊。我跟大家说过，眼病啊，咱们只要说你眼睛有光感，你就是有康复的希望，只要你没失明，你都可以治疗你的眼病。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包括说视神经萎缩啊，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眼病能治好，咱们临床上啊，能够让眼病患者你的视力上提升，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67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呦，那就完全够用了，能够到0.67的话。
1: 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0: 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去就是参加那个买的病两个疗程，是你们不是送两个疗程，是参加这个就可以是吧？
1: 对，你要是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四个疗程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名额不多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这样吧，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哦，必须要打场外电话才行。
1: 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啊。
0: 行，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
1: 哎，那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
3: 具体救助。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低，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拨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000

0: 861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想让咱们啊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呢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大家知道这次我们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救助活动啊现在赠品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患者朋友说呀张老师怎么没有名额呀，现在报名啊打电话呀也都一直在占相。那么这次咱们的活动可以说救助的力度啊很大啊，而且呢咱们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那每个地区呢我们报名的患者呀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赠品呢全国累计下来就仅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可以说随时随地啊就全面结束了啊，今天发完我们这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活动啊明天就结束。那么咱们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大家呀就自己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如果这个电话啊大家打的时候啊一直在占线，我们呢也别放弃，咱们呢多打几遍，或者是让你的家人呢帮你啊一块去打。你打进去了之后报上名了，那你看这四个疗程聆听新一方大家呀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了。我们说这次啊救助力度确实很大。很多老患者老朋友知道啊，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救助。那四个疗程原价那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大家去购买的。那虽然说呀老朋友咱们花的是原价，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从这个价格上来讲也是让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啊用得上。我们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唯一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需要打针，大家呢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而且啊能够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这个眼病啊达到一个康复。那其实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儿啊也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方子能够传承到现在也是在于什么呢，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的配方，你像玉龙雪山一枝花这个蜜檬花入药，同时呢又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再同时进行入药。而且还有什么呢，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你像我们说这个六爪金蚕的蚕蜕来进行入药，以及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来给我们进行入药。我们说四个疗程作为这60天的康复量啊，我们康复眼病，让大家呀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咱们呢能看得清能看得准大家能看得远是吧，那我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次呢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那么大家报名啊我们自己抓紧时间参加上了，你看我们不但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还有啊我们报上名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我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自己呢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 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说我们常年用药啊，这个钱呢都花在看病用药上了，很多家庭啊已经承担不起高额的这个治病费用了。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东走西走啊，不断的去找这些名医啊，上大医院我们去看这个眼病。你看啊，家里的经济条件本身都是有限，我们说呀，现在大家可能有的人啊有这个退休工资，那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所以老百姓的钱呢，我们说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让大家看病，我们用药上也要让大家这钱花得值。所以这1380块钱，我们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你花一次钱啊，你用一次药，你康复的是你终身的这个眼病啊。你看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它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而且在临床上也是将近了10年的啊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你看只要大家对症，我不管说大家啊今年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再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那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是啊它这个特有的植物药成分入药，你像玉龙雪山密蒙花配合蒙古大漠吉利果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啊针对咱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啊。我们说眼病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都体现在什么呢？我们的眼睛上啊，因为你的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了，是吧？有的人眼睛还疼啊，还经常痒啊，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啊，是吧？还有的人你看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那虽然说症状它都在眼睛上，但实际上你看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呢？我们说人的眼睛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啊。人啊，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天吃饭，它为的是什么呢？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是让你身体当中你各个细胞它可以把这个营养补充足。那当然你看眼睛眼细胞也需要营养啊，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的啊血液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滞留了，你营养物质达不到你眼底当中，它就没有办法给你眼细胞增加这些营养。所以说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血液通道的淤堵。另外一个啊，我们说人眼内当中啊它也有自己的循环系统啊，大家经常可能听到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微循环，是吧？人眼睛当中那毛细血管啊是最微细的血管，所以说它也叫微循环。而我们眼底当中它有一条通道叫什么呢？叫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呀？是给我们眼睛啊代谢这些垃圾毒素。所以你看当我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啊，它会造成什么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就排泄不出去。那毒素垃圾排泄不出去，你看它滞留在我们眼底当中，它就形成了这一滩呢污水呀。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看人的眼睛如果要是浸泡在这一滩污水当中，你想我们的眼睛它能好吗？是吧？所以不管说大家治疗眼病，你看有的人说张老师我们也在清理眼毒啊，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啊，但是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啊清清眼毒啊，单纯的你调调肝脏调调肾脏你眼病它就能好。因为什么？你的双循环没有打通啊，你双循环打不通的话，你整个眼睛啊它第一个没有营养供应，第二个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这怎么叫治疗眼病啊？那你只能是属于在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就是你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从病根上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你看通过眼底细胞修复素来打通咱们的双循环，血液循环畅通了，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能供应上，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畅通啊，你看我们所有的垃圾毒素它能够什么呀被清理 被代谢。你不管说我们眼睛上

现在你的眼组织里边你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啊，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就像我们出现玻璃体混浊的还有眼底出血的啊，它都能够把你这个毒素垃圾给你溶解代谢。所以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睛啊最近这个分泌物啊这个眼屎啊怎么这么多呀，那我跟大家讲，你眼屎增多了是因为什么？你垃圾毒素它在代谢啊。很多眼病患者，我们的老朋友说，那张老师你看我这眼屎排完之后啊，我发现我眼睛啊怎么比以前要亮呢，比以前看东西要清楚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没有垃圾毒素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看东西它就自然而然清晰了。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你在擦玻璃是一样的，你把玻璃上的脏东西擦掉，把它这层雾这层霜给它擦掉，你看这玻璃是不是就很亮啊，我们看东西是不是看的就很清楚啊，啊，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你看我跟大家讲到啊，我们说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药。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啊，很多的这些动物药入药啊，它都是非常稀有的啊，而且对人身体来讲啊，包括说我们尤其得眼病的患者，这个是至关重要。首先那我们说通过六爪金蚕的蚕蜕进行入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蚕蜕来进行入药啊？我们说蚕蜕它是什么，它又叫蚕衣啊，就是这个蚕呢它在幼虫变成成虫的时候它所脱下来的这个壳啊。有很多你不管说是我们南方啊还有北方的啊，这些人包括说小孩也好啊啊，都对这个知了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啊，就不少人小的时候还挖过是吧，有的地方叫什么呀，叫知了狗啊，还有叫知了鬼儿，还有叫知了牛的啊。男孩子你看对于捉知了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大家可能以前呢也都了解过。那么说到这个蚕蜕啊，它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啊，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个药材。但是它的稀有在哪儿啊？我们说蚕蜕啊，在中医当中它是属于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来进行治疗的一个特效药。因为蚕蜕呀，它本身就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什么叫退翳呀？这个翳是什么呀？翳呀就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层翳膜，也叫什么，也叫垃圾毒素，也叫做这个眼毒。所以你看啊，在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蚕蜕它就有什么退翳的功效。而且它不单单是有这个退翳的功效啊，还有什么，还有明目的功效。为什么说这个蚕蜕它有明目啊？因为在蚕蜕它的蚕衣当中啊，能够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啊，而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它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蚕蜕它入药啊，在很久以前它就有过，很多老人大家可能也会听说过啊，就说你看家里要是有小孩的啊，经常啼哭不止的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把这个蚕衣啊，就是这个蚕蜕啊，给它研磨成细末，然后呢用这个灯芯草啊，你把它煎成这个药啊送服啊。你看这小孩喝了之后啊，他这个夜晚啼哭的情况就没有了是吧。很多老人大家以前可能在小的时候都用过，而这个蚕衣入药啊，我在小的时候也接触过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母亲呢把这个蚕衣啊，就是这个蚕蜕呀，给它磨成这个啊，磨成沫，就很细很细的这个沫，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清水啊去煎服这个这个蚕衣的这个细沫啊。而且在一段的时间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把它喝了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喝它干什么呀？他说你喝了这个之后啊，你看你的眼睛啊就跟老鹰的眼睛一样，特别的敏锐。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啊，它具体到底有

0: 什么样的一个根据啊，只是说啊，老人说让你把这个喝了对你眼睛好，那我们就喝了这个东西啊。而当我逐渐了解中医的时候，逐渐走向这个医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那我是彻底的了解到了蝉蜕它的重要性。这个蝉医啊，我们说它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特有的一味药，它本身它就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啊，你看它就有什么呀，退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啊，作为治疗我们眼病的一个特效的药材加入到里边，那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可能都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啊，这些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视力上也在随之一天比一天提高，很多人的眼睛视力你看现在都已经达到 1.0 的视力了。我们很多老朋友啊经常问我说，张老师啊，我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得这么好。我跟大家讲，那林清新一方呢特殊在哪儿啊，它不仅仅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真正的去康复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而且啊你看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当我们眼睛的视神经恢复好之后，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同时它也在修复好，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上就逐渐的在恢复了。而临床当中啊，在这十年期间至少是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我们能提升到5行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呀，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看东西看得就准确了，而且看东西看得还远了啊！你看有的人出门买菜啊，上下楼啊，坐公交车很远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是几路公交车啊！你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这个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呀？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什么呢，像金蝉脱壳一样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去恢复。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不管说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啊，咱们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失明，你看我们眼病啊都有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不希望任何眼病患者啊，大家这个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你没有办法再去救治的时候大家再来找我，那个时候张老师也是没有任何办法。那只要我们眼睛没失明，就让大家呢换一双干净的眼睛，就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但是这次啊优惠活动到现在为止呢，确实我们的赠品数量太少了，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也确实非常多，我没想到咱们的赠品发放量会这么快，而且这次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啊，抓紧时间跟咱们场外的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好。
0: 你好。
2: 哎呀，张老师，
0: 嗯，
2: 我这个活动啊，随时这就可能结束，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呀，我挺着急的，我就怕错过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2个月了。
0: 哦，
2: 今天57天，这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0: 嗯，
2: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和没得病以前一样。
0: 嗯，
2: 我这好不容易治好了。
0: 嗯，
2: 我就得把这个巩固的好好的。
0: 嗯，
2: 我不能错过这个优惠机会，我想参加活动呢。
0: 好，好，老朋友了啊，大家呀，这个眼睛也看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了。另外呢，我们啊也不想让这个好的眼睛啊将来有一天再出现复发，大家这个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因为咱们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你看省会城市也好，我们的市级城市啊，包括说县级城市啊，同步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啊本身名额就不多，而且

0: 那最近很多地区你看报名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赠品了，活动呢随时随地呀、就要结束了。那你这样吧，今天呢电话也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呢你眼睛啊康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1: 好好好，我这是先是得了白内障，眼睛前面雾的，看啥都是雾茫茫的，后来眼底又出血，出血以后嘛啊，不再说是这个视力下降，打了激光以后有个大黑影而且、眼前还有很多那个小点小丝的那些小东西，经常就是你眼睛往哪看它就在哪，弄得人就是心里边好烦好闹心。以前啊也用了不少的办法，我就不给你一一说了。后来呢就是听到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咱这个药啊确实是好，有这个药引子啊，这引药入经，
0: 没错，
1: 这药就直接能打到你那有病的地方，所以啊我用上眼睛舒服了，那个雾气之下都小了一些。
0: 好，就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你看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眼病你多严重，你多大岁数，以前用的这些传统药物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
1: 对，
0: 咱们当中啊它有引药入经的成分。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蔓荆子加入到这个药材当中呢？蔓荆子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啊引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上方，所以说你看避免了这些药物在你吃下去之后啊它进行一个全身的循环。很多人你看大家以前也吃药啊是吧，但是我们吃来吃去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药怎么吃来吃去还不看到这个效果呢？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什么，你吃进去了100%的药，你看经过你周身的一个循环之后，再加上你眼睛血眼屏障的一个这个阻碍，那你实际上到达眼睛的药物那就是微乎其微了，可能也就剩下4%到5%的药效了。那大家想一想，能给你眼睛起到什么样的治病作用啊？所以他把这个蔓荆子啊加入之后，他直接把药物啊直接送到我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啊。你身体当中，你眼睛当中，你的眼底里边，它能够达到这个100%的药效，它能起到这个治病的作用，那你才能看到它的治病效果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再一个咱们这个药材也是太好了。你看就是那个玉龙雪山的那个蜜蒙花啊，蒙古大漠的那个鸡梨果啊，你这再一个还配的那个安徽蒙城那个叫那个六甲金
0: 蝉的蝉蜕入药啊。
1: 对对对，你看都是些好药材嘛。关键是咱们这个药材也好，又有这个药引子，我老头子还说我是心理作用，再说我跌下来这一天比一天好了，慢慢的这个雾气小了，眼前的黑纹一天比一天少了，这马路对面那个商店的那个字也能看清楚了，过马路的时候红绿灯我能看得见了，逛个超市呀、啥的，那个价格我都能看清楚了。现在我跟你说啊，我这眼睛就和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看啥我都是清清楚楚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你看不管是看报纸呀，看书呀，看电视呀，看这个手机啊，小字我都看得清楚，出门更不用说了，什么我都能看清楚了。你不管是逛超市呀，逛马路呀，都不耽误事儿了。
0: 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呀，所以我就说是这么好的药，我必须得多用一点。这优惠这么大，你看这4个疗程的药才花1000多块钱。这么省钱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0: 好，这次啊老朋友啊，大家呀，其实你们听到这个优惠活动啊，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因为咱们用着之后啊，大家也确实是看到了好的疗效了。而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次要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呢？这次你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也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你看我们参加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 而且呢活动报上名了，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多少钱呢？1380块钱呢。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你知道那原来咱们四个疗程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1: 对呀、
0: 但是呢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为什么让大家呀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呢治眼病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什么呢？从病根上治，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之后，你看让你的眼毒它能排泄出去。而且我一直啊跟咱们老朋友讲，咱们虽然说花原价买的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价格这个钱大家花的不冤枉。为什么说不冤枉？植物药材里边选用的是什么？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入药，再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两味药材在咱们中药当中啊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两味药材提炼出来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直接到达你眼底组织当中，把你眼睛当中啊你眼底里边防水循环通道里边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前的雾它就消散了，它晶状体它就干净了。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儿，它一点点它就退化了，眼里出血的血块啊逐渐的变小逐渐的变淡。你看你现在眼前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在那遮挡着？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
0: 你看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进行入药啊，还有动物药入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动物药入药啊？一个是六爪金蝉的蝉蜕，那再配合上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个蛇蜕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在咱们中医当中俗称叫什么叫通天眼呢、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强。你看你现在的眼睛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对吧？而且咱们这四个疗程这作为这个足疗程用药，这60天呢它就是人体你自身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自己的眼病的病根没有了，自身的这条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的眼病将来以后啊任何药都不用再用，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
1: 啊，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听你的，我也不和大伙儿抢了，把这个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好好的呀，保重身体。这样，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张老师。哎，再见。
2: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蝉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861-8913 400

0: 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1: 张老师。
2: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1: 张老师你好。
2: 哎。
1: 哎。这个张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用户了。
2: 啊。
1: 我已经马上用了一个月了。
2: 啊啊。
1: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呢，一个呢是向你汇报，另外一个呢我听说互动随时就要结束了。
2: 嗯。
1: 互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2: 嗯。
1: 是我用的好，我想给我战友啊，给他这电视让他也用起来。
2: 嗯，好，那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啊，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1: 你看我今年呢是72岁啊。
2: 嗯。
1: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
2: 嗯。
1: 青光眼。
2: 嗯。
1: 哎呦，这个眼睛不好了以后，有了不少年时间了。
2: 嗯。
1: 好几年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总是雾蒙蒙、白茫茫的一片。
2: 嗯。
1: 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
2: 嗯。
1: 而且呢，眼睛发胀。
2: 嗯，
1: 我跑到医院里去看，医生一检查，他说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嗯，
1: 说我这个眼压比较高。
2: 嗯，
1: 一个眼睛27，一个眼睛28了。
2: 嗯嗯。
1: 哎，哎呦，医生叫我做手术，但是呢，我就不想做手术。
2: 嗯，
1: 因为一个邻居，他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后来开刀说得患了什么近视啊。
2: 嗯。
1: 大概没有过到一年，眼睛又不行了。
2: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做手术，就用药物治疗。
2: 嗯嗯。
1: 但是呢，用来用去啊，用了也不少的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2: 嗯。
1: 哎，后来就听到你的节目以后，
2: 嗯，
1: 我就把它买回来用了。哦。哎呦，我都没想到，我就感觉到见效果了。
2: 嗯。
1: 哎，我就感觉到眼睛好像比人舒服了一点了。
2: 嗯，好。
1: 用完和用医好，现在我已经快用了一个月时间了。
2: 嗯。
1: 我发现现在眼睛的雾啊，消去了不少了。
2: 嗯嗯。
1: 淡的多了。
2: 好。
1: 眼睛呢，胀疼也明显的减轻了，不怎么胀，不怎么疼了。
2: 嗯。
1: 眼睛看东西啊，比较清亮的多了。
2: 嗯，很好。
1: 这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2: 嗯。
1: 是我这个几年以来啊，
2: 嗯，
1: 终于用对了一种药了。
2: 好，嗯，我跟大家说过啊，只要大家对症，你看我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看到它的治病效果了。咱们在全国各地啊，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临床将近了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只要对症的、
1: 嗯、
2: 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啊。
1: 是啊，
2: 嗯，
1: 正如你说的，不打针不手术，
2: 嗯，
1: 能打通眼睛双循环，
2: 嗯，
1: 排着毒素垃圾，
2: 没错，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嗯，
1: 我才用了一个月，眼睛恢复了这么好了，
2: 嗯，
1: 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现在我眼睛的视力已经达到0.5、0.6了，
2: 很好，
1: 我相信继续用下去，恢复到1.0是没有问题的、
2: 你看啊。大家是越用越有信心，是不是？哎，
1: 是啊，
2: 不像说咱们之前用的这个药啊，大家是当时用着可能感觉还能稍微舒服一点，但是你看用上时间长了，你就看不到任何治病效果了，是吧？
1: 对。
2: 哎，这个是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呀，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你看，很多时候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对人来讲很重要啊，谁都怕眼睛失明，所以说听到好的方法大家就去用啊，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自己，那这就是属于什么，有病乱投医。但是我理解大家啊，但是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大家可千万不能盲目啊，你盲目用药的话，有的时候啊会耽误你眼病的治疗、
1: 嗯、
2: 你看我接诊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有的人眼病发展很快呀，非常严重，什么原因？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情况，这一个就是属于什么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因为你眼睛啊这个眼压太高了，所以说导致什么呢？眼睛它出现胀疼啊，眼睛不舒服。而你看你眼压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在于你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
1: 嗯，
2: 哎。也尤其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堵，它眼压必然升高。 啊，尤其青光眼人得上。

0: 之后，你眼压要是越来越高，这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容易导致爆盲的，很危险的。我跟大家讲过，它不是说呀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它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咱们栓循环，一个是打通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这个呢垃圾毒素它能代谢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咱们这条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之后，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来，那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对吧？
1: 是啊，
0: 哎，
1: 对啊。
0: 但是呢咱们治病上啊，你一定啊要按照咱们的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跟大家讲过，四个疗程啊，它这个60天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四个疗程都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眼睛什么样，你能治好，你这个视力上啊还能再继续提升。你像达到 0.9 1.0 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的三女啊，看我用得好，
0: 嗯，
1: 她也想用。我的三女她也是白内障。
0: 嗯嗯，
1: 所以呢，我就想参加活动，让大家用起来。
0: 白内障这个病症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现在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你自然而然呢就知道了它这个疗效了。但我建议是什么呢？也是让他按照啊四个疗程来用。这60天呢，这正好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1: 对。
0: 你们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咱们活动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3: 哎呦，张老师，
0: 哎
3: 呀，我这听您说呀，这个活动随时结束啊，就剩下一小部分了。
0: 嗯、
3: 我这想着咨询咨询我的情况，我也想用用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3: 嗨，我这个眼呀、啊，真让我挠头。我是真是这么多年吧，一直也没少治。
0: 嗯。
3: 可是呢，就是不见轻啊。
0: 嗯，
3: 我今年呢71了、
0: 嗯，
3: 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把眼睛也带坏了。
0: 哦，糖尿病并发症，眼病。
3: 对，
0: 嗯，
3: 哎，有这个白内障，另外呢，玻璃体也有混浊，看东西模糊、哦。
0: 嗯，
3: 眼睛出血，又是打激光闹捂的，反正你怎么折腾，
0: 嗯、
3: 这眼睛现在是那个黑影就下不去，
0: 嗯，
3: 看不清东西，这一到天发黑，我就连门都不敢出了。
0: 嗯。
3: 走路老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这孩子们也是不愿意让我出门，怕我摔了啊。
0: 嗯
3: 嗯，摔了你说这岁数了再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不更麻烦呀、
0: 啊、嗯，没错，眼睛要是不好啊，你生活上确实有很多不便，你别说这个孩子不让你出门了，你自己出门你自己都害怕呀，对不对？
3: 是啊、
0: 哎、
3: 就是这样啊，现在呀，我真是我也是一天愁得慌。
0: 嗯，
3: 你说现在这都孩子也大了，你说这一辈子受苦受累的，到这会儿了，你说上了岁数了，就安安稳稳的过两天清静日子吧，这就你看这个病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也没少治降糖的药啊，这胰岛素都打上了。
0: 嗯嗯，
3: 可是呢一直就效果不好，他所以说他这现在这个眼睛这是我最大的困扰。
0: 嗯嗯，
3: 哎，我说这没有眼睛的，你说这不急死啊？我说我这听老师讲，我说听这个大伙用的都挺好。
0: 嗯，
3: 我说我也想问问，如果有行的话呀，我也想用。因为什么呢、
0: 嗯、
3: 因为以前那些个药吧用了不少钱，也没少花。
0: 嗯嗯，
3: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它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原理呀、
0: 啊、嗯嗯，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它是属于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并发症了。
3: 哦，
0: 这个跟你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它只是管你的血糖，但是它不治疗眼病，因为你并发症形成在眼睛当中啊、
3: 哦、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当中他已经有这些毒素垃圾了，而这些毒素垃圾呢，是属于什么状态呢？他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他就侵害到你的眼底组织了，侵害到哪里，哪里他就形成病症。你看在你晶状体里边，它就形成白内障了。如果刺激到你这些毛细血管，它容易出现什么眼底性的出血。在你的玻璃体里边，它就形成了玻璃体性的混浊了。哎，咱们眼病啊，你治疗上大家记着，不是说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调调肝脏调调肾脏它就能好的。眼病之所以形成，你看我们常年用药也好，大家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人的眼睛啊，它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个眼睛双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里边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这条通道是干什么？是要代谢垃圾毒素的。那你看它一旦要是堵了，你的毒素就代谢不出去了，是吧？
4: 对。
0: 哎，还有一条通道是什么？你看人的眼睛需不需要营养？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一旦出现淤堵以后，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到眼底，那眼细胞什么样啊？长时间得不到营养的情况下，那它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说你的整个眼组织就失去功能了，眼神经也失去功能了，那视力上也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对吧？
4: 对呀。
0: 而且咱们人的眼睛还有一层保护屏障，叫什么？叫血眼屏障。它对一般的药物它还有什么呀？抵抗作用啊。所以说你用的药物药效不强，它到达不了你的眼睛当中的病灶处，你还是治不了眼病啊，就是这么个原因。但我为什么跟大家讲，那林清新一方呢，你像对于咱们糖尿病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治疗。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专病专治，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人眼睛的双循环，而且配方上非常独特啊。为什么说跟其他的方法不同啊？你看它里边既有植物药成分入药，它还有动物药成分入药。尤其是什么？用这个玉龙雪山的蜜文花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你看别管说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眼病有多重，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眼睛什么感觉呢？你能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的眼部肌肉都特别放松，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了啊。
4: 哦，那太好了。
0: 你看通过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把你眼内当中啊，你这些垃圾毒素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那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之后，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白内障是不是眼前就没有雾了？
4: 对，
0: 对吧？你玻璃体干净了，眼前的小点它就消失了。你的这些垃圾毒素被清除掉了，你眼底出血的血块是不是也就跟着清除掉了？
4: 对，
0: 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遮挡了，对吧？
4: 嗯，
0: 哎，
4: 嗯，
0: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你看这两种动物药成分入药啊，六爪金蝉的蝉蜕，再配合上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俗称叫什么呀？叫通天眼呐。它是干什么呀？修复咱们的视神经。你人的视神经一旦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提升了。这个意味着什么？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能好，你的视力上啊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哇，那太好了。
0: 你这样如果呀要是想参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那你啊就只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全国的赠品吧，就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4: 哦，那行，那我就抓紧时间，
0: 哎，
4: 赶紧把活动先参加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
4: 哎，等用以后有了好的结果我再给您汇报。
0: 嗯，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嗯，
0: 也祝您早日康复。
4: 哎，谢谢，
0: 再见了啊。
2: 林清新一方正在全国范围推出了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5: 喂，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昨天我跟老婆一直打电话，来的才给你通上话了。
0: 啊，
5: 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就结束了？
0: 咱们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 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5: 哎呀，那就赶紧啊，赶紧你不能把我落下，我想报个名。
0: 嗯。
5: 啊。
0: 好，那这样吧，你电话呀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你看光给那急着抢这个抢活动去了，也忘了对张老师表示感谢了，我这里向张老师鞠一躬。
0: 哦。
5: 说实在的，没有张老师，没有咱这个这么好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状态。
0: 啊，您已经用上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用了两个月了，现在就要停药40天了。
0: 哎呦，都已经停药了，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哎呀，眼睛恢复的，这个没法说。我以前吧，说实在的，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今年69岁了。
0: 嗯。
5: 啊，就是老传统。以前吧，就是认定了那个什么医院了、大药房了、什么专家了、医师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广播里还能这个有好大夫、好药，真的没想到。我现在我改变想法了。
0: 嗯。
5: 啊，就相信科学，张老师。
0: 嗯，没错。
5: 嗯，以前吧，我这个眼睛啊，那可是遭老罪了，我跟你说。
0: 嗯，
5: 就感觉哈，就治了这么多年吧，就是感觉是没希望了。以前就是，那不是黄斑变性了？
0: 嗯。
5: 啊，这不就是医生都这么说，但是也他就是没办法给我治好。
0: 嗯。
5: 啊，后期检查就说视神经萎缩。
0: 嗯。
5: 这不眼睛这不出血了，也打了激光了，打激光以后，这不还是不行。
0: 嗯。
5: 看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楼梯吧，就跟那个弯弯曲曲，跟那个波浪似的。
0: 啊。
5: 家里那个地，我就是就去个厕所吧，就这间屋到那间屋，就得扶着墙，不敢那么迈开步走路。
0: 嗯嗯。
5: 啊，你平时最不敢出门啊，跟出门的话，就家人扶着，不放心我自己出去。
0: 嗯、
5: 家里那个手机，那个墙上那个钟表啊，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5: 啊，你打个电话什么？我今天我这是亲自我给你打个电话。以前打个电话都得家里人给我拨号，我自己听，我自己就那么说。
0: 啊，你看，原来得上眼病之后吧，很多事自己都做不了。要不大家为什么总讲啊，说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双眼睛啊，是不是啊？
5: 对，我这是说起这个人还是有缘分的。我张老师，我说起命，我这个命啊也是好人有好报的。
0: 嗯，
5: 这是我一个亲家，那亲家他这个听别人说吧，这不是说不用打针，不用手术。
0: 嗯。
5: 啊，而且他这个是见效也快。
0: 嗯。
5: 啊，关键是他这个成分吧很特别。
0: 嗯。
5: 就是说那个玉龙雪山那个密蒙花子说。
0: 没错。
5: 啊，在蒙古那边，哎呀，我这不是赶紧这不就用上了，觉得很神奇，很好奇。
0: 嗯。
5: 当时吧，也觉得反正就是拿着这个死水当着，也不怕火里烫，反正就那么再试试吧。
0: 嗯。
5: 反正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这一用了哈，还真是让我改变了看法。
0: 嗯嗯，好。
5: 哎，看就是这个眼睛吧，以前就是，看不出去，眼前就以前就弄不过去，然后那个第二天这个吃饭吧，
0: 嗯，
5: 哎，我就能拿筷子去夹菜了，以前就不敢想的事。
0: 嗯嗯，很好啊。
5: 啊，而且这个他这个看着这个，我都看着远了，也就是楼下那个车吧，
0: 嗯，
5: 他那个转向就往那转，这个就是往左了往右了，我就能看清楚。
0: 嗯嗯嗯，
5: 这个一天比一天再好。
0: 嗯，
5: 哎呀，再就是哈，我就是看报纸了，
0: 嗯，
5: 啊，看手机，看那个就是，哎呀，是就是，直播的，
0: 嗯，
5: 哎呀，人家就是去拍一些段子，哎呀，些字里面些字，那评论我都能看清楚
0: 了。嗯嗯，眼睛
5: 看得清了，哎呀，这感觉是眼睛好了，这个心情也好了，
0: 嗯，
5: 就感觉这个生活有乐趣了，有奔头了，
0: 嗯，
5: 张老师。
0: 对呀，这就叫心明眼亮啊。
5: 嗯，
0: 而且这也是属于咱们上年纪人啊追求健康的一种。我们追求健康，大家你看，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吧，咱们的眼睛重不重要啊？ 那也很重要啊，是不是？
5: 嗯，对对对。
0: 哎，其实说到底啊，咱们

0: 这一档节目的开播呀，也是想为了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呢可以在治疗眼病上少走弯路，大家少遭罪。另外一个啊，说点实在的话，就是想让大家少花一些冤枉钱。你看我们之前治疗眼病，我想你也用了不少药了，也花了不少钱了，是吧？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我经常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讲，你看啊，咱们老百姓任何一个人的钱，他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你常年用药，常年用于治疗上，任何家庭可能你都会承担不起。你看，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它专病专治，治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治什么呀？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是在于你眼睛的双循环上啊，一个就是这个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条血液通道。你看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可以说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这里边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植物药成分里边玉龙雪山蜜萌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独特呀，它本身它就是处于在这个亚热带的气候之下，但是你看啊，它常年是积雪不化，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个蜜萌花正是长在玉龙雪山之上。那我们说蜜萌花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呀？这个花中的奇宝，它全身都能入药，而且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有特有的这种用药价值。能干什么呀？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能提炼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能直接打通你的双循环，眼睛就能看到效果。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的垃圾毒素它就能代谢出去了，你的血液通道通了，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进到你眼睛里边了，眼细胞它就有营养了，这不就是健康人眼睛应该有的循环吗？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你看你的眼睛恢复到现在，是不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啊？
1: 哎呀，是哈。
0: 嗯，很好啊。
1: 现在就是吃完饭没事就出去溜达溜弯啊，然后就是去超市，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0: 啊，
1: 感觉这个人哈就解放了一样。现在我就是感觉很后悔呀，后悔什么？就是没有早点遇见张老师你，没有
0: 早用上早健康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晚，而且呢，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呢，其实呢也更应该感谢自己啊，感谢自己什么呀？你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不用再接着往下用这个活动啊，你也不用再参加。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一例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吧。
1: 哦、
0: 啊，
1: 好好，哎呀，那行，张老师，我就听你的。
0: 好，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1: 好好好，把这个机会让给需要的人吧。
0: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

0: 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地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 那么对于啊，咱们这次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这次大型优惠。

活动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还没有报上名。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啊，还能不能把这个名额报上了。其实说到呢，咱们这次呢之所以啊能够在全国各地啊同时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那么也要感谢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那么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那临清新一方呢，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呀都有机会把临清新一方能够用上。你看很多呀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是常年在用药，常年呢在治疗，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里的积蓄啊，包括说很多人的这个养老金呢，大家花的确实都不少。很多人现在想治，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把这样一个好的方法能够去用上。那么也有很多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呀是四处的求医问药。你像咱们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张老师去过很多地方了，像广州啊、上海呀、北京啊，大家都去过，也都看过这个眼病，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眼病呢始终啊是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那临清新一方呢，这次呢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啊还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给大家呢节省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都有这种经济能力，我们都能用上。那么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呀就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每个地区如果报名啊报在20个名额之内，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么这4个疗程啊作为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自己呢仅仅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么我相信啊这部分的治病费用啊对于咱们任何眼病患者的家庭来讲不会给大家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我想每一个人呢大家都可以用得起，都可以用得上。那临清新一方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专门啊针对的就是我们8大眼疾、72种眼症，还有呢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你像包括临床当中啊我们常见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出现了网脱，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像黄斑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看角膜炎、结膜炎、结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呢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再就是包括你看各种形成的近视、弱视，还有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啊，像我们慢性疾病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还有外伤性引起的眼病、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它都是在临清新一方主治当中。说到这个方子，那么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临清新一方，我们说它针对眼病治疗啊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我们眼睛啊清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呀去给我们眼睛啊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临清新一方针对眼病治疗的是针对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的。哪2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液通道啊出现淤堵的问题。你看大家知道啊眼睛当中啊它有这种循环系统，也叫做什么微循环，而这条微循环呢它是给我们眼睛
代谢这些垃圾毒素的，同时呢还能够去把这个营养慢慢的去输送。所以当你啊，你看你的眼睛当中微循环出现淤堵了，形成了这些眼毒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呀？破坏。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就形成病症。所以说你看现在得眼病的患者，大家你不难发现，你不是说你单纯得一种眼病，你是好几种眼病它会同时性并发，对吧？那么如果你的眼外循环，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了，那么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还进不到眼底里边，营养物质达不到眼底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呀？眼细胞缺少营养，神经没有营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眼病的患者，你又会发现为什么你的眼睛看东西不远了呢，看不见了呢？你的视力上在逐渐的进行下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眼病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啊，不是说我们呢你吃多少药，或者是说你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的去康复的。那如果说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两大的循环系统啊，你的双循环你没有去治到，那么你的眼病别说治一年两年呢，你治十年八年你眼病不能好，到最后眼病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样？那就是失明。很多人都知道眼睛其实对人来讲很重要，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你看要是没有这个眼睛啊，大家生活起来很不便。我们生活当中 80% 的信息来源，包括说大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你看都得需要眼睛。而且眼睛它也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在我接诊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眼病患者家属啊，找到我的时候啊，第一时间他会跟我讲，张老师啊，你赶紧把我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眼病啊快点治好吧。老人现在在家里什么情况啊？天天生气呀，脾气特别不好。什么原因呢？眼睛作为人心灵的这样一个窗口啊，你看你的这个窗口如果说堵上了，你整个人生活在是黑暗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带学生的时候也经常跟学生在讲，要是想康复治好一个眼病患者，首先你要了解到人在没有光感的情况下，在你失明状态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而且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治病方式。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你看治疗眼病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其实这个方子啊能流传到现在，也是因为有它的特殊的科学道理。我们说一个方子能够去很好的治疗一种疾病，这个永远离不开它的配方上。那么在以前呢，跟我的祖父进行了学医的过程当中啊，我祖父啊经常的会对眼病患者，你看来了之后啊，去抓两种啊这个药材，那么把这两种药材呢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包起来。你看我很清楚的记着啊，在早年期间跟祖父学习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啊，他来这个药房去抓药的时候，给母亲抓药啊，就是母亲的眼睛啊出现了问题了，因为他母亲的脾气啊比较急躁，一生气呀，一上火，他就容易往眼睛上走。刚开始呢，这个眼睛只是有点红，紧接着他就开始有这种痒的情况了。啊，痒了，你看大家都知道，你会忍不住的去拿手啊，去经常的去揉，而结果是什么呀？就这个眼睛吧，它越揉，这个眼睛越红，越痒，而且还又越胀，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越来的越模糊。所以我祖父啊把这两种药啊给他抓到之后啊打磨成粉，那让他回家给他母亲用上啊，就是冲水去服用啊，3到5日的时候，这个眼睛他的症状上就完全的痊愈了。其实每一次啊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会经常的发现我祖父用这两种药材啊治疗这些眼病，这个效果上非常的好啊。所以后来这个方子那么传到我的手里之后啊，那么在这个配方当中啊，你看它这两种独特的药材在哪儿呢？我们说它的配方独特在于它选用了玉龙雪山一枝花。什么花啊？蜜萌花。而这个蜜萌花呢也被誉为是花中的奇宝
它也是治疗眼病的。

个重要的药材。你像在咱们《本草易经》当中啊，就记载了蜜萌花治疗一切眼疾，包括在这个《开宝本草》当中也有记载。因为蜜萌花它是入肝经，而且它有润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这是治疗眼病的眼科的重要的一味药材。而且玉龙雪山蜜萌花啊，我们说它全身呢、啊、都是宝，就是整个花，包括说你像它的花朵也好，花蕊也好啊，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那么蜜萌花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上啊非常强。你看哪怕在恶劣的环境下啊，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常年积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蜜萌花是完全可以进行生长的。所以说这也造就了什么呢？蜜萌花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药材性质。那么还有一味药，这味药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很多人可能啊没有听过这个吉利果啊。其实吉利果啊在咱们中药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殊性的药材。而且呢吉利它入药啊，这是眼病所有的这个入药当中啊重中之重。因为吉利它自己啊本身你看它就有什么呢？平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而且啊我们说吉利在咱们的中医药典当中啊，像《本草蒙泉》当中也记载了，吉利善治啊双目赤痛一生不已。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说你看啊，这两种药材合在一起，那么从当中啊提炼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眼底细胞修复素。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第一时间穿透到咱们的这个血眼屏障当中啊，直接作用到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看我们眼内当中，不管说你现在眼毒它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够把这些眼毒啊进行溶解进行代谢。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尤其我们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没有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这个排泄的分泌物啊特别多，就是我们这个眼屎特别多，有的人这个眼屎流的多的非常厉害。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我们眼毒啊排出去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当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再用眼睛看外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越来越亮啊，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它毒素垃圾不存在了，它不侵害到你晶状体，不侵害到你玻璃体，不影响你眼底的视神经。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们说它配方独特的之处在于哪儿呢？不仅仅是含有这些植物药材，你看它同时啊还含有这些动物药材。那么咱们在植物药材当中啊配备了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蚕蚕蜕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大家呀可能对这个蚕呐 啊非常的了解，有的人也看到过。我们说这个金蚕蚕蜕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药用价值呢？金蚕蚕蜕呀，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是可以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的。而且呢蚕蜕本身就有啊对于像有翳膜遮精的，它有很明显的这种退翳的功效啊。这个翳就是我们指的什么？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而且呢这个蚕蜕呀，它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生成了这些障翳啊，你像目赤啊、目生云翳之症等等啊，进行了专门性的这个治疗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蚕呐、啊、它是最具有仙气的这种虫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蚕从这个出生的时候啊，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啊，然后爬到这个树上面，从背上啊裂开这么一条缝啊，就会长出它的这个翅膀。所以说呢这个在咱们呢中医当中啊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人身体当中啊，你看这些从无到有啊，包括说从生

0: 啊，到死到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残退其实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气急清虚，它能上注于目。所以说咱们通过呀六爪金蝉残退进行同时性入药啊，可以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当中，而且来修复我们眼底的所有损伤的视神经。修复神经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我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呀会发现，你看用上之后，你的眼睛啊不单说一天比一天亮啊，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的东西，你看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提升。我们看东西看得清楚了啊，而且看东西看得远了，更重要的是大家生活上啊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的自理了。那这个就是咱们临清新一方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指定用药，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得眼病的患者啊，不要大家认为说得上眼病以后啊他就没有办法救治，因为眼病它跟一般性的这些疾病特殊性的疾病它不同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救治，而是大家没有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你去康复你的眼病。那临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的就是它的病因和病根。所以我不管呢说咱们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那么通过咱们临清新一方用上之后啊，我都可以让大家重新的你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啊。所以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说到底呢确实名额呀不是很多，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呢不可能每一个眼病患者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那这一次针对的就像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还有呢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啊，给大家呀进行帮扶和救助。所以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报上名了啊，排在这个名额之内的，我们这四个疗程大家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足够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临清新一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嘿嘿，你好你好，跟您打通电话很高兴啊，张老师。
0: 嗯，
2: 张老师啊，现在优惠活动我很着急啊。
0: 啊，
2: 哎呀，我听着这次咱们这个活动啊，就是买两个疗程救助两个疗程，
0: 嗯，
2: 四个疗程这都花多少钱呢？
0: 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享受半价补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啊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2: 哎呦，太好了。
0: 哎，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2: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您不知道，我上次啊买过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疗程，当时原价买了一分钱都没有优惠啊。
0: 啊，原价买的老朋友了，那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了，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当时买这个药就冲着咱们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素垃圾才买的这个药。
0: 嗯，
2: 但是啊我虽然没参加上活动，可我现在受益了呀，张老师。
0: 嗯，看到好效果了。
2: 做过以后，做过手术以后复发了。
0: 嗯，
2: 啊，引起了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当时啊医院开了好多药啊，张老师。
0: 嗯，
2: 吃的呀抹的呀叶黄素啊，但是没断过。
0: 嗯，
2: 那眼睛但是看东西啊还就是左眼的眼角缺一块。
0: 嗯，
2: 看东西啊家里的扭门窗啊歪歪扭扭的，走路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2: 哎呀，我才60多岁呀、啊，这眼睛就成这个样子了，又是男同志，这么老全咱不说吧，这个家里添负担呐。
0: 嗯，
2: 老婆子吵，儿子也嫌。你说这时间长了，精神都快崩溃了啊！
0: 嗯，要不怎么说眼睛很重要呢？你看你眼病得上之后了，很多事儿你自己不能去做，你就得求助家人去做，是不是？
2: 是。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听一个我们那个药病友吧，也是药友，经常跟我来两个说话，哎，给我推荐的，成分好啊。
0: 嗯。
2: 哎哎，那个蒙古大草原的什么东西跟我说的，而且呢还是什么。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上次做手术我都后悔了
0: 啊！
2: 现在一看呢，我说，他说他妈80多岁了，
0: 嗯，
2: 黄斑变性，年纪多大了，怎么用了都挺好。我寻思着有门、
0: 嗯、
2: 我就买了4个疗程、
0: 哦，
2: 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张老师。
0: 哎，
2: 啊，我现在眼睛啊明显好多了，
0: 嗯，
2: 眼前的白雾啊散开了，
0: 好，
2: 而且呢眼角缺的那块那隐隐约约的能看到点人影了，
0: 嗯。
2: 最让我变化大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看东西啊，歪歪扭扭，门窗高低的情况啊，
0: 嗯，
2: 还彻底消失了。
0: 嗯，看什么不变形了啊？
2: 对对对对，视力提高了2大行呢。
0: 很好。
2: 嗯，特别好。哎呀，我寻思真高兴，心灵啊特别美啊，高老师。
0: 嗯。
2: 生活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啊。
0: 啊，你看多好啊！眼睛好了，生活当中很多事自己能去做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健康的标准。我经常跟大家说啊、
2: 嗯、
0: 你看咱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啊，其实想追求的健康啊，它并不是说你人胳膊腿好使就行了，那眼睛同样很重要。那你没有这个眼睛，那你生活当中就是一片黑暗。那你有的人、
2: 啊、
0: 你看失明的人甚至连一顿饭做不了，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儿、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哎。
2: 哎呀，现在呀，老伴儿特别高兴，觉得咱们这个钱花的真值、
0: 啊，
2: 哎，真是花的太值，花到刀刃上了。儿女也高兴，最近 跟我说咱们搞活动，所有的钱儿女替我分担了。老伴说不用不用，我们老两口有钱。哎呀，有钱没钱，反正药好，真的好。这次啊，咱们这个不开刀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你一定要替我报个名啊，张老师啊。
0: 嗯，好。我知道啊，老朋友啊，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很多人都着急了啊，包括您在内。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呢？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上，它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咱们要治。要治到眼睛的病根上，好了之后得不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治病。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你看咱们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呀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它不仅仅是有含有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还有矿物药成分，尤其是这两种特殊的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萌花，再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那么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这是任何其他药材当中它所不具备的，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有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这些眼毒垃圾它能够代谢出去，把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那你看你所有的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它能顺着这条通道达到我们眼底里边，给你眼细胞达到一个滋养。所以说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变性也好，包括啊这个视神经萎缩，那么这4个疗程用到现在了，你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2: 对，当时买的时候啊，我听到还有这个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的蛇对呀、啊，用的这个东西做的药，太好了、
0: 嗯。为什么呀？我们说药当中啊加了一些动物药成分呢，因为这个泰国呀金刚眼镜王蛇啊，它的这个蛇蜕呀，它本身自身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而我们加这个神经修复素为的是什么呢？你看眼病患者，你自己得眼病都知道，眼睛不仅仅说是看东西变形，前面有这些东西遮挡以外，你视力上它也在急剧下降，是吧？所以我们单纯清眼毒，你并不能把你的视力上进行提升， 而这个蛇蜕呢，它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啊神经修复素。那么眼神经得到修复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视力在提升啊，要不然你现在看东西怎么会看得这么清、这么远呢？是不是？
2: 对。
0: 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也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这60天。所以你的眼病，你看它从病根上给你去除了，大家自己想啊，你的病根已经给你拔除了，你眼病将来以后还会再犯吗？是吧？
2: 不会，肯定不会再犯。
0: 所以啊，这次优惠活动啊，您呢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不管他现在优惠多少钱，我们现在是一分钱都不用再花啊。
2: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啊，张主任。好了之后我再给您来电话啊。
0: 哎，放心吧，告诉老伴儿和你的孩子，让家人都放心。咱们临床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啊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就行啊。
2: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谢谢张老师。
0: 再见了，
2: 再见。
1: 灵清心一方治疗各种眼病，视力恢复。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低收入家庭优先参与，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2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2疗程用药，4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张老师，首先感谢张老师啊。当初你说不打针不手术就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就是毒素垃圾。
0: 嗯。
5: 这60天呢，康复眼病啊。
0: 嗯，您也是老朋友了啊。
5: 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0: 很好啊，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些8大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的这些病变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灵清心一方，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5: 嗯，是张老师，我听咱现在有活动。
0: 嗯，
5: 我想再抢个名额呀。
0: 啊，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
5: 嗯，我吧，怎么说呢？现在这双眼睛感觉真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0: 嗯，
5: 我现在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啊，
5: 张老师啊。
0: 嗯。
5: 我当时吧用了4个疗程的。
0: 嗯。
5: 啊，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吧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5: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啊，
5: 啊，对眼底出血呀，就眼前总有那小黑块挡着呀。
0: 嗯，
5: 另外吧，我这眼压也高，导致这头啊一天天疼啊，眼眶子也疼，连带着脑子都疼。另外吧，这眼前还有那个小黑点啊，来回飞来飞去的呀。
0: 嗯，
5: 啊，我这就是头眼睛胀的那种感觉就减轻了，头不那么疼了。对，
0: 嗯，
5: 而且眼睛特别舒服啊。
0: 嗯。
5: 我又接着用到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的小黑块儿，眼底出血的小黑块儿，
0: 嗯，
5: 哎，变小了。
0: 好，
5: 嗯，哎，这又接着用嘛，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嘛，
0: 嗯，
5: 用到有3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眼前的黑块儿，
0: 嗯，
5: 没了，
0: 嗯，
5: 就眼前的小黑点飞来飞去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0: 嗯，
5: 眼压吧，它就导致的头疼了，这些症状全没有了。
0: 嗯。

0: 很好。
1: 啊，是啊，我这看这效果好，又接着用嘛。见到你看两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去测了一下视力。
0: 嗯。
1: 我以前那个视力，左眼是0.2，右眼是0.3。
0: 嗯。
1: 到一测视力以后，都变成1.0了，左眼是0.8，右眼是1.0。
0: 嗯，很好，你看你视力上也提升了啊。
1: 啊。
0: 嗯。
1: 是啊，啊，就恢复这么好，现在眼睛。干啥活了，家里家外了都没事儿了，这出去上个街买个菜了、
0: 嗯、
1: 看看手机了，看看电视了，这眼睛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啊，那以前讲话做饭例行当些盐。
0: 嗯。
1: 一整就是拿错了。
0: 嗯。
1: 现在出去以后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呐。
0: 嗯。
1: 这眼睛这眼睛明亮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啊，
0: 心明眼亮了啊，
1: 是
0: 你看、
1: 嗯、
0: 对呀，你眼睛要是越来越好，你看你人的心情是不是跟以前都不同啊？
1: 哎，不一样，这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嗯，很好啊，要不怎么大家都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
1: 嗯、
0: 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你看人的心情越来越好，而且随着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了，对吧？聆听心一方，我之所以说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们治疗眼病上吧，能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大家就是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其实眼病得上以后，它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你们之所以说大家经常用药啊，或者是有的人呢做过手术性的治疗，你这属于治标不治本，你没有治到眼病的病根上。那咱们这个聆听心一方啊，它针对咱们眼病治的是咱们呢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所以说你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看眼毒不存在了，眼毒不存在，它不伤害晶体，不伤害玻璃体，它不妨碍你的眼底防水循环，所以说你眼压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正常了，眼前没有雾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也逐渐的吸收，逐渐的淡化。那咱们这个聆听心一方啊，它不仅仅啊能打通咱们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的血液通道畅通以后啊，你眼底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你看通过这个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它提炼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清除了眼毒以后，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的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啊，你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它就提升了。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治疗的过程时候，视力至少啊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看你现在 0.8 1.0 的视力，那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嗯， 嗯，
0: 哎，很好啊。
1: 哎，所以说张老师，我一听咱这活动半价销售，
0: 嗯，
1: 并且买两个疗程又要厂家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0: 没错，嗯，
1: 哎，所以说我着急呢，我现在定那个就是4个疗程的，
0: 还想再用着啊。
1: 嗯，
0: 那我问你啊，停药期间呢有没有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啊？
1: 我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没反弹没反复啊。那咱们呢、
1: 嗯、
0: 你停药半年期间没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它以后啊就永远不会再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哦、
0: 你是眼病患者啊，在没用上之前呢，我想你可能也用了很多的药了，是吧？
1: 嗯，
0: 也用了很多方法、
1: 嗯、
0: 你看有哪一种药能让你停药时间这么长时间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咱们呢4个疗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60天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它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循环代谢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的眼病你病根上给你去除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达到正常了，眼底啊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别说停药半年了，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以上，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以后啊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呢，这次优惠活动啊，老朋友大家听说了，大家都着急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完全没有必要。咱们呢活动不用参加，多一分钱也不需要再花了啊。
1: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另外吧、
0: 嗯、
1: 主要是啥，我表哥他们眼睛不好，也不这样、
0: 嗯、
1: 我给他抢个名额。
0: 他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这个表哥吧，他有白内障，
0: 嗯，
1: 他也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1: 啊，他现在有一只眼睛都有光感，只是光感了。

0: 那很严重呢啊。
1: 对呀，我寻思我用的效果好，完了让他把眼睛也治了。
0: 抓紧时间治疗啊。你看大家经常听我节目，我经常跟大家讲眼病啊不要去拖。拖来拖去的话，你眼病一旦严重了，你到那个时候可能你想治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赶紧用上，只要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可以这么讲，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的。所以说这次活动你要想给他报名，那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1: 哎，那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灵清心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心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好啊。
0: 你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哎呀，张老师，好容易给你打通这个电话了啊。
0: 嗯。
3: 我呢，你看是，白内障，这是玻璃体还混浊，眼前吧老是雾叨叨的啊，而且呢，你说眼前头老是那个，哎呀，你说黑点点呀，黑条条啊，来回飘来飘去的，这是，哎，你说我这，哎呀，就是。哎，好多药也用过，但是一直啊，没见好的效果。
0: 那我问您啊，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72了。
0: 72，眼睛两个眼睛上都已经形成白内障了吗？
3: 对对对，啊。
0: 嗯，还没有达到成熟期呢，没做过手术吧？
3: 哎，医院这说是等到了成熟期才能做这手术。但是我呢也想来想去，我也不想做这个手术。我就想啊，看这想保守治疗呢啊。这不是我这给你打通这个电话啊，就是想问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你说不手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打通这个微循环。能不能把我这个病啊，你说治好呢？
0: 好，您现在这个视力上怎么样？
3: 哎呀，视力吧是越来越不行了。
0: 测没测？
3: 原来吧，你说看着还3米5米还行，现在吧就是1-2米吧。也说实在，就要分不清人家男的女的了。
0: 那视力上也受影响了啊。你这个现在视力上啊也就能达到0.1、0.2的这样一个视力啊。这个跟你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经常性的大家反复治，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引起了眼神经受损，所以说你视力上它必然会出现下降。还有一个啊，就是对于咱们患者，大家这个手术上很多人呢都不敢做这个手术啊。实际上咱们白内障手术在临床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成熟性的手术了。但是呢，这个手术什么时候要做呢？手术的话要是做啊，得在你达到成熟期的时候。什么叫成熟期？如果你白内障已经形成严重性的晶状体这个污染了啊，形成了这种混浊了，那如果说你不做手术，你眼睛会随时随地失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咱们得上白内障的，如果说你眼睛已经到达成熟期非常严重了，你不得不做手术，它叫救急。那如果说你的眼睛还没有达到这种救急的程度呢，咱们呢尽量不要进行一个手术性的治疗。为什么说呢？因为任何手术它再成熟啊，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 是吧、
3: 嗯、
0: 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啊，包括说家属也好，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你做任何动刀的时候、
3: 嗯、
0: 都要让你签字，是吧？就是防止你在手术当中它会出现任何的这些复发的情况啊，包括说一些风险性、
3: 嗯、
0: 所以你这个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形成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这两种眼病它都是属于在咱们呢在主治当中，你完全可以通过灵清新一方啊进行治疗，灵清新一方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它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眼珠，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而是针对于咱们眼睛的两大循环，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血液循环通道。你看人的晶体为什么浑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堵了，你这些眼毒排不出去，它侵害到你晶体了，你晶体就浑浊了。这些眼毒侵害到你的玻璃体了，你的玻璃体就形成浑浊了，你看东西它就有小点了。所以说咱们灵清新一方啊，就是要打通的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这个眼毒给它排泄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我们的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循环能够达到正常，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底，这个治疗眼病，这叫治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说你用上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别看说你现在你视力上下降都这么快了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灵清新一方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这里边精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萌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快速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达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所以你能感觉到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啊。眼睛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你看你晶体和玻璃体不混浊了，这就跟擦玻璃似的，把玻璃上的这些小泥点全部给它擦掉，你看你这个玻璃自然而然就透亮了，是吧？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这些遮挡了。而且咱们说治疗眼病啊，不单单说是要清除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恢复眼睛的视力。你看咱们还通过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一个就是六爪金蚕蚕蜕，还有就是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来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看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就提升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玻璃体混浊不但说能好，就你的视力啊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那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了。
0: 嗯。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您这样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呢，跟场外老师预定。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名额不多，那你报上名了，你这四个疗程啊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3: 嗯嗯，好好好。
0: 嗯、
3: 哎、那我就听您的啊。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谢谢您了，再见。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啊，那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啊，
3: 就是按照您说的呀、啊，说是半价给我的、啊，完了还赠送两个疗程。
0: 嗯，
3: 完我这算了一下，那不就只相当于我他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吗？
0: 没错了，给大家呀节省了一大部分的治病费用啊，这。

0: 个疗程，咱们自己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1: 是啊，你这活动我是参加上了，
0: 嗯，
1: 但是还没过送老送到啊，我这心里没底，我今天打电话问问张老师，你看能不能早点给我送过来呀，送过来是送到我手了，那才是我的东西呀。
0: 好，报上名了啊，咱们呢就证明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呢，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呀我们报上名了当天或者是说隔一天马上就能给你送到。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啊现在特别多，而且呢还有报名的先后顺序，咱们给大家送啊也是得要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所以说呢，你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可能你当时啊排号的时候排的有点晚了啊。
1: 哦，这么回事呀、啊？你说赵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呀、啊？
0: 嗯，
1: 我这还是在我亲戚家、
0: 嗯，
1: 人家他用的效果好。
0: 嗯，
1: 完了，一看我这眼镜，这挺重的，这岁数重，年轻，那个不治不行的。完了，说你试试吧。
0: 啊，
1: 是这么的，借给我一个疗程的。
0: 哦，
1: 我先用用看。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活动了吗，我就一下把这个药都定了、
0: 嗯、
1: 我得把人疗程得还过去啊，再一个我这治疗也不能断顿不是吗。
0: 没错啊，那你说这样说说你的眼睛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1: 行行行，你说张老师啊，我这眼病啊你说是挺重的，是遗传性的，我爷就有这眼病。
0: 嗯，
1: 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啊，就是人说的这个
0: 夜盲症、
1: 对，夜盲症。完了之后我今年才45。
0: 嗯，
1: 白天吧影响呢倒不是很大，是晚上不行、
0: 嗯、
1: 晚上不能出门。
0: 嗯，
1: 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得劲儿、
0: 嗯、
1: 就是那个上别的大医院也都去过。
0: 嗯，
1: 您大夫说也没啥好招，只能说是回家养的，到最后、
0: 嗯，
1: 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好判断。
0: 嗯，
1: 没说嘛，医院也没少跑，这是这个专家也没少看，这都没啥太大的效果呀，就是维持着嘛。
0: 嗯，
1: 这不是一亲戚家，我的那个大姨，她的老婆婆吧是啥呀？那、
0: 嗯、
1: 她用咱们治疗眼病，正好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
0: 嗯，
1: 说是这个60天就能康复眼病。
0: 嗯，
1: 完了之后这人家这个用药啊，这个都这个那、这个药材呀、啊、都非常好。
0: 嗯，
1: 我寻思咋办，那个人家特意说你试一试，就这么过借给我一个疗程，说你要是好使呢、
0: 嗯、
1: 完了到时再还给我，不好使就拉倒。
0: 嗯嗯，
1: 你看你看我用上几天不到一周的时候，
0: 嗯，
1: 我这眼睛吧，哎，你看，就是这原先不得劲的症状就好多了，
0: 嗯、
1: 这眼珠子在里头转的可是可滑溜了，还、
0: 嗯、
1: 有尤其是晚上视力啊，提高不少，就你说呀，
0: 嗯嗯，很好啊，
1: 啊，哎，我就感觉这不有效果了，这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碰着那个治疗那个对我这眼睛有效的这个病医这个眼药了，
0: 嗯，
1: 那个我得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0: 嗯、
1: 这不是没送过来吗，我这不就着急了吗，你说、
0: 啊、好啊，不要着急啊，不要上火，刚才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肯定能够参加上，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啊，你那份儿啊都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情况，你年纪不大，但是你看你这个眼病现在已经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俗称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它实际上它是眼底当中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我想你之前可能也用了不少的这些营养类的药物了，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之类的药，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你看大家为什么长时间你这么吃这些药啊，你眼睛不见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了你的药能不能达到你的病灶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的眼睛啊，它周围的毛细血管啊，都是最微小的血管，这叫微循环。 整个全身当中最细的血管。那么一旦要是出现了你这个双循环出现淤堵了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外的血液循环通道堵了，你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同时它也进不来。所以说你无论吃了多少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的药物根本没有办法去吸收，达不到病灶处啊，怎么去给你治病啊，对不对？所以灵清心一方，为什么说在治疗这个像黄斑变性也好，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好啊，跟其他这些药物不同呢？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啊，它有引药入经的这样一个成分啊，把这个药你吃进去之后，你不需要一个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它是直接打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就相当于把这个药啊100%的送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了，把你的眼毒啊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在眼底当中去阻塞了。你看它第一个不损伤到眼组织，第二个你的血液循环就通了。血液这条通道通了之后，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跟进来。你看眼底的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就是眼细胞缺少营养的原因呢。你有了营养的供应了，眼神经得到修复了，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就好了，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楚了，你晚上再也不怕说这光线弱看不清这个路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给你这个汽车上给你装了两个灯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虽然说用上了啊，将近这一个疗程了，但是你看你也看到好的效果，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四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视网膜色素变性不但能好啊，它还能帮助你视力的提升。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的动物药成分，尤其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蛇蜕，它本身它就是俗称叫做什么通天眼。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它能快速的修复神经，眼神经恢复好了之后，你的视力上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这回呀，有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消停在家等着了呗。
0: 放心的在家等着吧啊，这样我也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啊。
1: 那行行行，
0: 嗯，
1: 哎，那太谢谢您了，谢谢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哎，那好的，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九十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

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
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高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

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了，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清秀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

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肺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
用宫廷肾宝。

0: 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乡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 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三天五天的。
1: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一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
0: 多痛苦
3: 啊！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1: 嗯，
3: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伴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3: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3: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3: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啊、是不是？
3: 是啊，
0: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3: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
0: 嗯，
3: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3: 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3: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0: 啊，
3: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3: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3: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3: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
1: 嗯，
3: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0: 啊啊啊！
3: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3: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3: 是啊。
0: 他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3: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0: 啊，
3: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3: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3: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这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3: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啊、嗯，
3: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嗯。
3: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
0: 啊、
3: 做手术风险太大、
0: 啊，
3: 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0: 啊，
3: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3: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啊、对。
3: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0: 哦，
3: 哎、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0: 哦，
3: 哎，老伴就问了
0: 啊，
3: 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3: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0: 啊、
3: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
0: 啊、
3: 我这又给他买了、
0: 哦、
3: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糕、
1: 啊、
3: 效果挺好、
1: 嗯、
3: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3: 对？
0: 对，
3: 是啊。嗯，哎，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3: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3: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嗯、
3: 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
1: 嗯、
3: 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3: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0: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0: 啊，
3: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3: 可难受了。
0: 啊，
3: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0: 啊，
3: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0: 现在呢，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这种酥酥的感觉，
0: 啊，
3: 用手扑两下，哎，就好了。
0: 嗯，
3: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0: 嗯，
3: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0: 啊，
3: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0: 嗯，
3: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0: 啊，
3: 哎，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
0: 啊，
3: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嗯，
3: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老啊，
0: 太好了。
3: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3: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0: 啊，
3: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啊，
3: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
0: 哦、嗯，
3: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0: 嗯，
3: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嗯、
0: 啊，
3: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啊、
3: 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中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嗯、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
0: 嗯、
3: 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3: 我真的
0: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3: 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3: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3: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3: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3: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啊，
3: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3: 嗯、
0: 您说对不对？
3: 是的，
0: 好的，
3: 是的、嗯、
0: 我祝贺您啊。
3: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3: 嗯、
0: 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3: 嗯，
0: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3: 好的，
0: 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

0: 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2: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
1: 啊。哦，
2: 退休职工
1: 啊，
2: 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2: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2: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2: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
1: 哦。
2: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1: 哦，
2: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80，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2: 这个胡家老膏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2: 谢谢。
1: 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好？
2: 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啊，
1: 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2: 再见，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非常欢迎
3: 您。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要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网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

0: 是长岁。
1: 嗯。
0: 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1: 嗯。
0: 打打吊瓶，打打电梯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1: 哦。
0: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2: 哦。
0: 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1: 嗯。
0: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0: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0: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2: 哦，
0: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0: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些一个，不管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砸那么响，就像咱家拿这打赖一下，这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了。
1: 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0: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0: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叫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得了。
1: 嗯。
0: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0: 还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呛的，不一呛跟着老身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能剩的一呛上了能站住。
1: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就是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以为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
1: 嗯
0: 磁共振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竖一下疼了，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扶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插电鱼。首先把电鱼插了8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敢往里伸，伸里撒骨疼。
1: 哎，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0: 长时间。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啊、
1: 用吧，啊，老朋友，
0: 啊，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啊，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还是怎么弄？
1: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1: 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程咬金带着小姐裴翠云要逃离险地，可没想到啊，铁枪熊莱维尔他醒了，在后面拎着铁枪是紧追不舍呀。程咬金一边揽着小姐，一边往前跑，嘴里一边嘟囔：“小姐，赶紧走，赶紧跑，快点！”莱维尔呢，拿着大铁枪，虽说追程咬金，但是不敢喊呀，不敢喊：“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不敢叫。怕再把这小姐的家人叫来就麻烦了，现在莱维尔眼珠子都红了，他一没心思要把程咬金夹着裴翠云两个人全部宰掉，这才能够杀人灭口啊。心里这么一着急，心说话别追了，我呀穿蛤蟆吧。怎么呢？他把掌中铁枪这么一举，就把大铁枪当了缩标了，照着裴翠云的后心就掷过来了。他心说话呀，我先把裴翠云扎死，扎死完裴翠云，等于裴翠云这条线啊就断了，即便是裴翠云家人过来，我呀可以把裴翠云的死栽赃到程老虎头上。但如果我先杀程老虎，裴翠云跑了，那这事就麻烦了。所以这小子情急之下不糊涂啊，铁枪奔着裴翠云后心就扎过来了。这裴翠云惊慌失措，他根本的就没防备呀。可程咬金呢，耳朵特别灵，听到后面恶风不善，赶紧一偏脑袋，呜，一个东西扎过来了。程咬金内心善良的本能，让自己在一刹那间把裴翠云往旁边这么一推：“小姐，小心！”裴翠云噔噔噔，扑通，一下子就趴地上了。程咬金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大铁枪啊虽然没扎住程咬金，但是顺着程咬金这个左大胳膊就蹭过去了。大铁枪啊前面一扎多长的枪苗，三愣一个尖儿，

三棱透甲锥呀，磨得锃明瓦亮啊！噗，飞过去就把程咬金这左的胳膊给划了一道大口子。程咬金赤裸上身呢，没穿衣服，根本没有任何的阻挡。当时这口子划开，血就崩出来了。哎，程咬金疼得一激灵，低头这么一看，好家伙，口子都翻翻着，得三寸多长啊，那血哗，当时就流下来了。啊，噗，大铁枪飞出去几丈远，也扎地上了。程咬金一疼，本能的拿右手一捂着伤口，这鲜血顺着右指头缝咕咕往外直冒啊。这玩意口子太大了。这个时候，小姐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一看程咬金知道受伤了，啊，这你怎么了？哎呀，程咬金一跺脚，你别管我，赶紧走，快跑！裴翠云姑娘，那可是个善良的女子啊，一看这位大汉为了救自己，鲜血直流啊，翠云姑娘赶紧的，噌，一伸手啊。把这莱维尔的衣服给撕掉一绺，过来给程咬金把伤口裹上了。哎呀，程咬金急得，小姐呀，你赶紧跑，别管我，赶紧跑！这一裹伤口耽误时间了。那莱维尔噔噔噔噔几步已然到了近前，往前一扑要抓姑娘，姑娘哎呀一下往旁边那么一闪，这一下子扑空，想再要扑程咬金，崩，不顾的胳膊疼了。过来拦腰，就把这莱维尔给抱住了。小姐快跑！莱维尔给气的呀，心说这程老虎怎么破裤子缠裆啊，他已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他管着小姐干嘛呀？我先杀了他，不然的话我追不上裴翠云，追不上裴翠云，等他和家人会合，焉有我的命在呀。哎，啪啪啪，就拿自己的胳膊肘使劲的往下怼着程咬金的后背呀，啊，咔咔！程咬金咬着牙就抱着这莱维尔不让他走，好给这裴翠云小姐逃跑赢得时间呢。裴翠云一看这位素不相识的大汉为救自己被这莱维尔怼的呀口喷鲜血呀，于心不忍，眼泪落下来了。程咬金呢，一边忍着一边喊：“赶快跑，别呆着，别愣着，快！”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小姐最后又看了程咬金一眼，这一看呢不要紧，她看到程咬金搂着莱维尔，这左胳膊不是往下淌血吗？大臂受伤了，这小臂没事儿。程咬金搂着这莱维尔，右手在里头，左手在外头，左小臂露在外面。程咬金这胳膊呀特别粗，那上面呢体毛特别浓密，但是在这个左小臂上方有铜钱大小的一块黑痣，按现在话来说黑色素沉积在这一块黑痣上面呢，这汗毛呢比旁边汗毛要长得长得多得多，密得多得多，就这么一小撮黑毛，特别的醒目啊。这程咬金穿着衣服呢看不出来，现在程咬金光着膀子呢，所以小姐那么一望就望见这块黑痣了，给了小姐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因为这是在生死关头啊。那么现在小姐也稍微冷静下来了，小姐心说话，我必须跑，我帮不了，我要是跑呢，哎，有可能我这位恩公啊见我跑了没有顾虑，他自己也能脱身，如果我不跑，我这恩公迟早得被这个人呢给怼死，我是我这位恩公的累赘呀，所以我赶快跑，找我爹找我哥找我兄弟去，把他们喊来来救我恩公。想到这里，裴翠云辨明方向，哦，刚才好像是从这里来的，加快脚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奔这个方向下去了。而且裴翠云一边跑一边喊呐：“救命啊！救命啊！有歹人呐！救命啊！”他这么一喊，把
把这莱维尔吓得一激灵啊！哎呀，不好！这要让这裴翠云把人换来，我命休矣呀！哎，啪啪啪，就加重了这胳膊肘往下砸的这个力道。程咬金现在就觉得眼前金灯撞银灯，脑袋直发懵，逐渐的就有点意识模糊了。这要是再让莱维尔往下砸几下子，非得把程咬金后脊梁骨砸折不成，程咬金呢也活不了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远处啊，一直有两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人，从这两个人穿着打扮上能看出来，是一主一仆。最前头这位啊，穿着打扮就像个员外爷似的，骑着一匹黄骠马，稍微离他往后那么一拳的距离啊，还有一个人跨下一匹棕马，穿青挂皂，头上戴着六漏抽口壮士巾，顶梁门倒拉三千慈姑叶，扎金剑袖，背后背刀，一看呢就是前面这位爷的护卫。这两个人呢是外出办事，途经此地，两匹马呢并没有撒开，闻得这里有打斗之声，两个人有点好奇，就催马过来。程咬金也好，莱维尔也好，两个人打斗正酣，根本就没听到有马蹄声响。也是这主仆二人行走江湖非常有经验，把这马呢就放慢速度了。这马也通人性，经过训练的，所以马走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走到切近，刚才那一幕啊，全被这两个人看在眼里了。开始啊，这俩人没动，为什么呢？不想管闲事啊。那么后来一看，程咬金为了救那个姑娘，死抱着这个莱维尔，就是不松手，宁肯被这莱维尔给怼死。前面这个员外爷是频频点头啊，一条大拇哥罢了。此人虽然没有什么武艺，但是呢，其行为真是武备中人呐。那这算一个侠客。看来此人跟那姑娘并不相识，但是能够舍命相救，真义士也。他非常钦佩程咬金的行为，但是一看呢，这个人把程咬金马上要打死了。这个员外爷一看不能不管了，我不能眼瞅着这位壮士被这位歹徒打死，但是又不想过去救，怎么办呢？他一伸手啊，从马匹的得胜钩鸟翅环上就把自己的兵刃哗啦楞给拽到手中了。什么兵刃呢？一把三股托天钢叉。他把这三股托天叉擎在手中，他刚才也看到了，这莱维尔不是把大铁枪当梭镖去治这裴翠云了吗？结果裴翠云没扎上，把程咬金给伤了。这人一看呢，得了，我现在呀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他也把这三股托天叉反手给举起来了，然后就照着莱维尔的后背把这托天叉就给掷出去了，挂定风声奔着莱维尔后背就扎过来了。莱维尔哪能够想到后面还有人暗算呢，所以他根本就没注意，等到觉得后面恶风不善，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这大叉呀正剁在莱维尔的背后，这幸亏离得远，要离得近，后面插进去前面就得露尖儿啊。但就这样也剁下去有三寸多长啊，那玩意受得了吗？背后整个的插过一钢叉呀，把莱维尔疼的啊惨叫一声，那整个身子都松了，哪还顾得再怼程咬金呢。程咬金这个时候欢醒过来了，头脑一清醒，程咬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可不知道飞来一钢叉。他一看这莱维尔啊不往下砸了，再看小姐已然跑得没影了，程咬金求生的欲望升起来了，猛地往上一掀，噗啊！没大掀动，怎么呢？这么一掀，后面钢叉这么一杵地，成三角形了，那玩意不好掰呀。这么一别楞，这钢叉又往里进了两寸多，啊，扑通！莱维尔这么一栽歪，一下子
就侧倒在旁边了。他这么一侧倒，程咬金这才发现，怎么这家伙背后戳着一钢叉呢？谁戳的呢？程咬金呢，抬头就往这钢叉飞来的方向看，一眼就瞅见那边有两匹马了。那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历城县方向一阵大乱，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呢？听到这边又喊着来来来来来，程咬金再往这么一看，影影绰绰来着四五个人，谁呀？莱威尔那些手下呀。那不是有几个被程咬金打伤了吗？那剩下没受伤的，就赶紧的去抢救这些受伤的，给他们找大夫。莱威尔就趁这个功夫拎大铁枪来追程咬金。等到他们呢，把那几个受伤的给安置好了，一看莱威尔找不到了，那他们再不情愿，再讨厌这莱威尔，那毕竟人家现在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找不到了，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怎么办呢？赶紧找吧。于是这四五个人呢，就循着路一路找来，这才找到这个地方。那骑马的员外本来打算的这一钢叉飞过去，催马向前跟程咬金结识一下，把这钢叉呀收回来，但是听到远处一乱，又看到影绰绰有人往这地方走，他这么一愣神，身后这个仆人打扮的人可就说话了：员外爷，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扯乎。这位员外爷点点头，钢叉也不要了，再打造一把嘛，这玩意不算啥。于是赶紧一拨马，带着这位仆人一边走一边扭头，一边扭头一边走，人家两个人呢走了。程咬金一看有人来了，再一看这莱威尔侧身子还在那里痉挛叫骂呢，啊，疼死我了，程老虎，我跟你没完，我非得杀了呀，杀了你不可。这话一说出来，把程咬金的火激上来了。程咬金拿手啊一擦自己嘴角，全是血呀，连嘴里带鼻子眼都往外传血，再一看自己的左胳膊大口子往外翻翻着，这要是搁到现在，拉到医院18针都缝不完呐。程咬金活到这么大没吃过这个暴亏呀，又看这个小子在此行凶，早就腻歪他了，一看他背后又有钢叉，再加上他这么一骂，可就把程咬金这火给激起来了。老程那也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汉子呀，脑袋一热失去理智了，往前一迈步，砰，双手啊就把插着莱威尔的钢叉就给抓住了，后把一压，前把一挑，起来，就把这莱威尔啊给挑起来了。哎呦，这莱威尔疼的呀，他这么一尖叫哟，那些人听得更清楚了，在哪哪，哎呦，咱们头怎么被程老虎挑起来了，快快出手把我们头放下来啊，打打打打打打打。这些人呢望着就跑，程咬金现在已然失去理智了，挑起莱威尔就在这抡开了，往哪扔啊？他一看，我们说了，这个地方是历城县和东阿县的交界之处，有一块界碑呀，这界碑两面写字儿，面对历城县这边的字儿写的是东阿界，面对东阿县这边写的字儿是历城界，这就是个界碑，也就是说过这个界碑，哎，你就到另外一个县了。这块界碑是泰山石做的，那玩意坚硬无比呀。程咬金看得了，我呀就往这界碑上扔吧，日日日，走你！手腕的一抖，这莱威尔啊，就像断线了风筝似的，日就奔那块界碑飞过去了。这脑袋正撞界碑上，啪！不说莱威尔练过什么铜锤灌顶吗？练过脑袋开碑吗？是，那是练的时候，灌上气。哎，他可以铜锤灌顶，那么现在呢，莱威尔早就气消了，三个窟窿
把气儿全捅没了，这脑袋再撞界碑上，就像碰臭鸡蛋似的啊！啪，万朵桃花开，扑通，这死尸啊就栽倒在界碑之下。就见莱维尔的双腿蹬的两蹬的，看那个意思呀，还不打算去死。但是莱维尔又一琢磨，我本来长得就丑，就找不到媳妇儿，现在半个脑袋都没了，脑浆子都出来了，还有哪个姑娘能看上我呀？我如果这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我活他有什么意思呀？死了吧！一蹬腿儿，完了。等这个人一完，程咬金脑袋刷一下子就降温了，心说坏了，我这可是打死人命了，而且死的不是一般人呐，乃是国家命官的。哎呦，这可了不得，我犯了死罪了。人到这个时候啊，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跑啊。程咬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转身噔噔噔钻进芦苇丛，他跑了。他这么也跑了，那几个巡盐官吏也已然到了近前了，他们也看到程咬金把这莱维尔扔到界碑这一幕了，赶到界碑这么一瞅，哎呦，就见莱维尔啊，那脑浆子流着一界碑呀，死尸是栽倒在界碑之下，把这几个人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我这怎么办呢？这几个人正在着急呢，突然听到远处哈哈哈哈哈哈马褂銮铃声响，由打远处啊又跑来两匹马，头前的是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如果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啊，长得肩宽背厚，膀炸山庭，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就黄黄的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正口方，上唇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看年岁也就是27、28岁的样子，是阳刚威猛啊，头上戴斧头，身穿着扎金剑袖，背后背着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左手啊还牵着一条铁链子，铁链子往后牵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坐在后面那匹马上，那匹马是一个花马，这马鞍子上坐这么一个人，这手腕子戴着镣铐呢，这条铁链子一直通前面那个人手里，一眼呢就能明白前面是办案的差官，后面这位甭问，是犯了罪的罪犯，被这位抓住了，然后骑马要把他带回县衙，这个人正好途经此地，一听这么一乱，这位赶紧的过来，出了什么事了？这人一问，这几个巡盐官抬头一看，哎呦，当时啊乐坏了呀，怎么可有主心骨了？秦爷，秦爷你可来了！哇，四人赶紧就到了这个黄脸大汉的马前，就把这黄脸大汉给围住了。黄脸大汉一看这里肯定出事了，赶紧甩凳离鞍下了马，然后找棵树就把那个罪犯呢给拴那儿了，然后回来就问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呦，秦爷，我们家巡盐官呐被人给打死了。啊，这人闻听是吃了一惊啊，死尸在哪？就在这里。这些人领着这位黄脸大汉就来到了界碑旁，黄脸大汉这么一看，哎呦，果然呢，莱维尔早死多时了。黄脸大汉看了看，就见这个尸首啊是碰到了这个界碑一个棱的正中间的位置，就是界碑最窄的最顶端两个尖儿的当中，就碰这儿了，脑浆崩的这满地都是，但是死尸往下一栽，栽倒在了历城县界，没有在这东阿县界。这黄脸大汉一看，谁打死的？哎呦，东阿范思言的，姓程啊，叫程老虎，他打死的。程老虎这个人呢可不知道程老虎就是程咬金，他对不上号，
哦，那杀人犯呢？

0: 能走啊！秦爷，您赶紧去追吧。这黄脸大汉一听这话，眼珠转了转，把手一摆：“各位啊，稍安勿躁。”这个“躁”字刚一出口，再看这个黄面大汉一抬腿，照着这来边的尸首扑，这就是一脚；再看这来边的尸首扑，折了一个吧，落到了东阿仙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

0: 调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癌症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某某某人得了个癌症，哎呦我的天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得了癌症，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绝对没有这个救治的概率了啊。当时人们就认为一个事儿，只要得了癌症离死就不远了。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对抗癌症来说呀，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呀，听说谁得了癌症到这个人呢最后死亡，基本上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啊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的好公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那他叫焦裕禄。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吗，这是一个好书记啊，在兰考那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上面带一个小凸起的，就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这个焦裕禄书记离开了我们啊，是癌症。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啊癌症的也少一点。可是呢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癌症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那你看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确诊癌症的时候，尤其是几十年前一到确诊癌症的时候，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癌症这个字这个事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 我记着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子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属于这个街边，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这为啥当上副队长呢？这个苗正根红啊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呀，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多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说我那时候七八岁，就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啊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家人印象不是特别的深。那怎么讲呢？就说呢前后院啊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儿，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卷的，身上那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儿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都是1米多长，1.45米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我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得咣咣咣咣。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是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就对他家有印象。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印象，对他家狗有印象，对他这个病有印象。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啊，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说没法治，回去吧。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 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啊，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大铜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嘛，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癌症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结果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得癌症的怎么都是男的呀？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这面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菜市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那后来听说有个老爷子也是癌症，是什么癌？是胃癌。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两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家那附近说谁癌症的，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个年代的癌症那发病率低啊，得癌症的呢也少一点。但是只要得癌症，那这个人命就没多长时间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说发现癌症的人特别的多。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你到肿瘤医院里面去看去，那肿瘤的得癌症的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但是现在这个癌症啊，实际来讲发病率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好事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治疗癌症的药也特别特别的多，癌症患者的这种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过后啊放化疗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十几二十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啊，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说120万一针那个抗癌针啊，说打成了之后就好，特效的。那大家也要明白啊，这个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呢，它不是针对所有的肿瘤的，它只针对一种肿瘤的。所以说呀，现在这个癌症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但是呢，可以带癌生存，或者说把癌症切除掉啊，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国家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对这个肿瘤的靶向药物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啊，说现在那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说把癌症冻死，把癌症热死，把癌症烫死，把癌症电死，把癌症结扎，哎，很多种方法。那咱们说到这个癌症了，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点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去说到癌症这一块呢？啊，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癌症这个事儿，而且呢老人家呀，如果说一旦得了癌症之后，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得了癌症之后，癌症长得快，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而一旦老人家要发生了癌变，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你看吧，有的老人家说得了什么癌症了之后，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一看都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了。那尤其是老人家现在有几种癌症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喉癌啊，第二个就是肝癌， 第三个就是胃癌，第四个就是肺癌，第五个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你看这几种癌症是相对来讲最多的，骨癌都少一点。那你说说这么多癌症，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而且呢遭得起这个钱吗？你想一想啊，这老人家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体检的。你包括现在这个老职工，现在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安排个体检的。一般安排个体检了也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糖、量量血压、做个心电图、量个骨密度就完事儿了。那实际上做这个肿瘤的筛查呀真的是很有必要。哎，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老人家死亡率最高的这几个疾病我给大家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突发的心梗，这是死亡率最高的，也是最快的，当然相对来讲痛苦也小一点。那第二类的就是肿瘤、癌症去世的。那第三类的现在是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反倒降低了。现在脑血管死亡率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死。现在脑血管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实际上最多的是让我们的致残率在增加，就是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口眼歪斜呀、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啊、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症。所以说啊，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肿瘤的患者了，无论说你现在是带着这个肿瘤，还是说做过手术了，还是说现在呀、啊、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肿瘤，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啊将来有没有概率得上肿瘤啊，得上癌症啊。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啊，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远离肿瘤、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让这个肿瘤、让这个癌症这个事儿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品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咱们经常提说你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来，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啊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什么碳酸钙呀、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这个口服的钙呀、喝的钙呀，哎呀你去找吧，你能找到多少？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30-40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钙啊，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 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

0: 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5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啊？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你们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上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微量元素当中的一个。你看，钙、铁、锌，那这个哈药集团呢，出一个药叫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你听到没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这个呀是大家听了之后啊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是铺天盖地，从小就看啊。那这个葡萄糖酸锌，咱们就以锌为例啊，这个锌是哪来的？大家听好了，在海鲜当中啊，这个锌含量就比较高。哎，海鲜里面呢，这个锌比较高。可是你吃海鲜补锌，吃时间长了容易痛风啊。所以说呀，吃海鲜确实补锌，但是呢，别多吃。海鲜呢都是凉性的，绝大多数的海鲜都是凉性的。所以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都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儿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儿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了。哎，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锌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锌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锌。第二个呢，大脑神经的一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锌啊，这个锌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锌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锌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锌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锌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锌也有用。那补上锌，实际上老人家这个锌够量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硒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西？我告诉大家，硒这个事儿啊叫硒，这个硒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西。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啊，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西呀，在自然界当中存在，那还在哪存在呀？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硒。有人说这个硒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别得癌症，别得肿瘤啊！一旦得了肿瘤，得了癌症啊，这个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哎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肿瘤就有直接的关系。硒跟肿瘤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现在呀，给大家揭晓答案。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神奇的地方，硒这种微量元素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我们教科书里面能够明确说明服用硒元素 或者是摄入硒元素，能够有效的预防肿瘤、抗癌的这么一种天然物质。那你们听听啊，这个就厉害了。在初中化学第九册，这里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正好上初中的、上初三的，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书拿过来，你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包括咱们高等大学啊，咱们这个里面也在记载着这个硒是能够防癌、抗癌、抗肿瘤。那你看看，所以啊，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人生当中你不想以后有肿瘤的，你也说不希望以后长肿瘤的，或者说身上是现在咱们这个手术过后啊，这肿瘤切掉了，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啊，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是很神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这些呀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硒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儿啊，闹过什么大事儿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国家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啊，身上那个肿胀、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哎，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哎呀，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呀，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结果经过国家的一个调查发现呢，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一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硒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是好，可是呢也不能多。不能多多少呢？也就是说，你每天正常的一个人，最低不能低于60微克，不能低于60微克。那高呢？不能高于400微克。那这个微克呀，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克等于100万微克。大家听听啊，这个后面有很多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2个、4个、6个零，一个一后面6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 所以说我们刚才

学会强烈推荐建议我们中国人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西呀、啊、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三八妇女节，有五四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西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西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西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西。那国家把这个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西日啊，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西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西啊。实际上呢，五幺就是我要，西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517，就是我要西啊。要哪个西呢？十字旁加一个西，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国家层面来对这个西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也就是说，国家营养总会、国家医学总会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西。那国家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过上好日子，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啊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啊、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吧，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10几年了。也就是说从10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身上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对这个硒做个阐述，说硒是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呀，我告诉你，不只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硒。所以说国家才定到了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硒日，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国家倡导全民补硒。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国家会说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呀都不缺硒，那咱们在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0%以上的地区都是缺硒的。那么一旦缺硒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所以说呀，不只是中国注重硒，全世界都注重硒。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啊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
你的血。

液当中的含硒量越高，你的癌症发病率就越低，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的硒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这个广西巴马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巴马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给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圣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但是呢，你到巴马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巴马有个地方叫百慕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啊、保健的啊、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边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儿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就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歌啊？那个刘三姐，哎，就在那儿。那广西3月3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长寿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长寿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儿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呢，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100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6倍。大家听好了啊，你说这个厉害。

不厉害啊。广西巴马这个附近的土壤当中的硒高于全国平均地方10倍以上，百岁老人当中血液里面的含硒量高于正常人3倍到6倍。你听听，这个东西有没有必然关系？我告诉你，有100%的必然关系。所以说这个硒呀，就神奇，就神奇到这里，让人长寿，让人没有癌症。那、哎、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长寿村，这个就厉害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你听听，神奇不神奇？更神奇的还有呢，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长寿村，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就是50年以来没有一个癌症患者，没有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一个胖子。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呀、啊、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抗肿瘤。那么这个硒就神奇了。那这个硒呀、啊、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啊，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你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脑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国家也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那么才有了5月17号全民补硒日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硒可神奇，我告诉你，硒元素是1817年由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才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呀、啊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哎，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呀、啊、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简单说一说啊，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这个国家很多这个杂志、期刊、医学书籍上面都介绍的。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啊，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硒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硒是男人的黄金，
能够增强男性的生育功能。哎，硒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硒，只是说补硒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他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他就能够大量的吸收合成。而如果说你上了17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啊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啊，可不要乱补，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市面上的硒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啊，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呀，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他个头大，他都不如现在两三百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啊，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啊，跟电脑一样了。它都没有按键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啊，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的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叫什么呀？现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个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想想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换代。那每一个硒啊，它的时代啊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硒啊，它的生产、它的研发都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无论哪个，它都对人体有作用。可是呢，一定是代数越新啊，科技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硒才是越好。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孟非老师啊研究过多年。我不能说现在是硒的这个权威，这个呀由于年龄和技术和术业专精我达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我对硒的这个认识
一定是比收音机前的

0: 各位长辈，你们要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国外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过硒。后来由于咱们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和大力的开发，国内这个硒啊也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市面上的硒的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琳琅满目了。而且呢，技术也在更新迭代，所以啊，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一定尽心尽力教会大家如何科学选硒，如何科学补硒，如何用硒这种新的武器帮助我们呢，把健康助力加油，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呢，只要咱们补充到一定的硒啊，我告诉你，对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说呀，以后啊，你又多了一个好方法，又多了一个对抗疾病的武器，又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标啊又能够上一个新台阶，好不好？哎，那今天呢咱们提个头，咱们今天呢时间也有限，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咱们一起说西讲西讲健康，让大家争取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啊。
0: 啊，
2: 这不这段时间呢跟着吃中兴产品，你讲的几乎我都吃过的。
0: 哎呀，那老听众了那是。你好你好，感谢您来电话。哎，
2: 是这样的，你看这段时间呢你给我们选的东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啊、
2: 吃上了都有效果。
0: 哎，那就好那就好。
2: 这我这今天呢就听到你讲的那个硒啊。
0: 啊，
2: 我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就寻思想问问那个孟非老师呢。
0: 啊，您说，您说。
2: 这样的，我吃这个硒啊，吃了有5年了。
0: 哦，这么久了。哦。
2: 就是啊。
0: 啊。
2: 我就是5年前呢，查出来有肠癌。
0: 啊。
2: 那会儿啊，到医院去了以后，检查出来，医生呢就说是要做个手术啊。
0: 哦。
2: 就问我说是打几个眼儿，还是肚子上开刀。我就寻思，反正是一就是要做手术嘛，就肚子上开个刀吧，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嘛，要做就做彻底嘛，哪成想呢，打开肚子后啊，一检查就说是癌症的比较严重，这就连肠子那些的，哎呀，都做这个癌症切除下来将近3斤多呢，
0: 哎呦。
2: 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我说咋能就得癌症呢。这不就做了手术以后啊，我就开始做那个化疗，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那个硒好啊。
0: 对，
2: 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的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
0: 嗯。
2: 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再复查，这肠癌又转移了，我那会儿啊，就是肠腺癌啊，就是肠子上面那个粘液长得矮，往下躺的话，这身体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话，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
0: 对，它容易转移的那种。
2: 哎，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硒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
0: 嗯
2: 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得过癌症的病人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啊，
0: 嗯，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就怎么感觉会得了癌症呢？
2: 对，
0: 您发现没有，确诊了癌症的这个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晚期。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您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4-5年了， 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稀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稀啊，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结果就突然长着一个肿瘤了，那不是恶性的，它不会切除，你也不会做放化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很多癌症患者他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他已经是这种肿瘤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新长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让它慢慢增殖了。尤其说你现在已经切过肿瘤了，就证明你是能够大量长肿瘤细胞的这么一种体质。那什么东西能防癌啊？那教科书里面都说了，这个学生的课本里都说了，硒是能够防癌还能抗癌。你看你这个原先呢是已经有癌症了，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它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肿瘤的，现在国家都建议全民补硒，就全民都要吃这个硒，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那肿瘤患者的人就要量就大。所以说你吃了这个四五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来这么样去吃。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但是你要是肿瘤的这个问题，你每天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它就是能够有效的解决肿瘤了。就是哪怕身上有一些肿瘤细胞出来，这个硒都能够杀灭，它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这个肿瘤发生的概率会低于10%以下，这是有数据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
2: 好，
0: 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事不能停啊，不能停。
2: 哎，好好好，
0: 好，
2: 我记着了。
0: 哎
2: 呀，
0: 记住了
2: 啊，
0: 以后接着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哎，好好好，行。
0: 哎，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2: 哎，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祝大家心想事成，给您拜年拜年了
4: 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哟，师傅
4: 徒弟，
3: 给您拜年了，
4: 谢谢谢谢。
3: 师娘，给您拜年了。
4: 我这徒弟没白教，过年没忘了他师娘。
3: 我要不看上师娘，就不拜您了。
4: 走。哎哎，什么话这是？
3: 就说实话。
4: 嗯，
3: 师哥，
4: 哎，
3: 给您拜年了，
4: 谢谢谢谢。
3: 嫂子。给您拜年了，
4: 你看我这师弟多厚道啊，有周到，没忘了嫂子。
3: 我就是冲嫂子来的。
4: 你也一边溜达溜达吧，你
3: 真不会说话，
4: 好累，不睡。
3: 师母，过年好。
4: 这两位啊，不比我这茬了。我你们这有话说是吗？
3: 没说，有话
4: 说。抬说，抬说，再就说了，
3: 嗯，
4: 你们这拜年也不能光给我一个人拜啊。
3: 那应该的，
4: 过年了
3: 啊。
4: 我们在这儿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给天津的父老乡亲拜个年，怎么样？
3: 好啊！
4: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我们给您
5: 拜年了，
4: 对吧？天津最讲礼仪，
3: 对，
4: 拜年时候最讲礼仪，这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4: 跪地磕头，
3: 磕头，大礼。
4: 哎，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3: 哦，是啊，
4: 咱来了，各式各样礼节都来了，
3: 没问题。
4: 来吧，
3: 来吧。
4: 朋友们，
3: 过去了，
4: 我们给您行个老礼，怎么样？
3: 行吧。
4: 啊，
3: 这样我就好。
4: 哎，
3: 我先给大伙儿鞠躬了。
4: 好，
6: 我给大伙儿作揖了。
4: 对，
6: 我给大伙儿请安了，
3: 我给大伙儿敬礼了。
4: 呵，我给大伙儿磕头了。
3: 哎，这行，
4: 我磕头了。谁磕的快点？
3: 我磕，
4: 谁先？
3: 哎。给多少呀？
4: 我给200，
6: 我给600。
4: 去，
3: 我钱包。
4: 哎，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不您实在
4: 哦？你们都没磕是吗？
3: 都
4: 对，
3: 您我的不
4: 是。这是应了我们相声那句话了。
3: 什么话呀？
4: 台上没大小，
5: 台下立规矩。
4: 今儿现在就得立规矩。
3: 怎么立
6: 规矩？
4: 今天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
4: 今天不许说相声，
3: 回家。
6: 回家走。
4: 快！
3: 回家了，
4: 不许说相声就回去。
3: 那不说相声，
4: 别今天不许说，光许唱，
6: 只能唱
3: 唱
4: 大反串儿、哦，
3: 串儿
4: 来了吗？
3: 没问题。
4: 你看你这
3: 不就唱吗？
4: 让几位看看这个，这四位
3: 啊，
4: 有一个正品吗？
3: 哎，嗯，您这
6: 全是串儿，
4: 哎，都是串儿吗？
6: 串唱吗？
4: 串得了吗？
3: 那我们先串。
6: 我们串，
3: 他们串，
6: 你们串，咱得多搁孜然，
3: 哎，少放辣椒，
6: 别别别，
3: 吃不了辣，
6: 容易上。
4: 叫叫叫叫叫叫，
3: 羊肉串，
4: 有这么来的吗？
6: 不是串，
4: 反串，
3: 反串。
4: 你们先来。
6: 我提议，
4: 什么提议？
6: 咱俩人啊，给各位朋友唱个吉祥三宝，送上一份吉祥的寓意，好不好？
4: 好，
6: 朋友
4: 们。
6: 你主唱，我伴唱。
3: 哦，我来主唱，
6: 我喊开始你就唱啊，
3: 没问题。
4: 嗯，
6: 预备。开始，
3: 阿当，
7: 哎，
3: 太阳，
6: 你不明白呀？
3: 他说我不明白
4: 啊，你是不明白、嗯，
6: 他怎么不明白？
4: 你告诉他呀。
3: 对，
6: 这首歌主唱是英子嘛？
3: 对、啊，
6: 那是小姑娘
3: 啊，
6: 你声音太粗不像了。
3: 你那意思？
6: 细点声音。
8: 哎呀，这咋说呢？
6: 行行行，
3: 对吧？
6: 预备，开始，
8: 阿当，
7: 哎，
8: 太阳，
4: 我怎么？
6: 你不明白。
3: 我怎么又不明白
4: 啊？你是不明白，
6: 他怎么不明白？
4: 你说的细致点。
3: 那不是
6: 小姑娘唱歌带身段，得站着干唱。
3: 嗯，哦，带点身段。
6: 对呀，
3: 再来一个，
6: 再来啊！
3: 好，
6: 预备，开始。
8: 阿爸，
7: 哎，
6: 你不明白，
3: 我明白了，
6: 明白什么了？
3: 你就为让我喊阿爸呀，在这儿。
6: 哎呀。苍心冷肺，
3: 干嘛呀？这是，
6: 那不是观众都乐了，满意了？
3: 我不是那意思。
6: 你那意思？
3: 你对这歌有理解？
6: 当然有理解、啊。
3: 咱鼓鼓掌，让他唱怎么样？
6: 好、
4: 啊，行，只要咱们这儿谁唱都行。
6: 来，咱们来鼓掌。没有伴唱，我不会唱。
3: 我们都会伴唱。
4: 不是，改你一个伴唱，
6: 你来，
4: 你一个人来。
6: 那我来，
4: 你一个人来，
6: 我给你伴唱。
7: 你赶快
6: 开始，我开始啊！不给你考虑的机会，预备开始。
9: 宝贝，
6: 喂，
9: 阿爸就相约了，
6: 你先给我
9: 相约了，
6: 你先给我等会儿了。你怎么唱第三段
7: 啊？应该能
6: 唱第一段。
7: 第一段怎么唱啊？
6: 刚学完你就忘了。
7: 再教我一遍。
6: 阿爸，哎，我不唱。
4: 观众的一鼓掌，说明观众满意。
7: 我也很满意。
9: 我不满意，
4: 不满意，不满意怎么反串都行啊？
6: 不是不是不是，
4: 怎么样的吗？
6: 不，我跟你，你要问怎么样，我们就说不行。
4: 怎么不行啊？
6: 本来就是他们这不行啊，这不
4: 行。你来行的，
6: 我来就行了。
4: 来来来，
6: 您听好了，
4: 来吧。嗯。
6: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
4: 这不
6: 愿意用了。
4: 切，
6: 怎么了？
4: 什么喇嘛？还说这个？
6: 啊，说，大伙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4: 你这塔嘛喇嘛，我这
6: 绕口令了，绕口令啊。
4: 只许唱不许说，
6: 只许唱
4: 得唱，
6: 我唱绕口令，
4: 唱绕口令。
6: 朋友们，好不好？
4: 你来。
6: 这是说的绕口令，给大伙唱不唱？
4: 你唱吧，
6: 听着，
4: 来啊。你来，
6: 上
4: 什么毛病你？
7: 唱啊，
6: 唱！
1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他妈。
6: 第一个人物。
10: 又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4: 俩人齐了。

0: 不给。
1: 那喇嘛就急了，
0: 急了，
1: 那他妈大哑巴，
0: 结果
1: 哑巴就哭了。
0: 怎么样，朋友们？刘老师，怎么样？虽然您唱这玩意儿听着有点冷，但是过去了。要把我们串一块，说明他们四位，哎，多才多艺，都能串，不错，不错。
2: 等会儿，我们都串了。
0: 对，
2: 您这老串呢？
0: 我，
2: 您这老串嚼不动，他这个火大了是嚼不动。
0: 不对，
2: 知道吗？
0: 滚刀肉，
2: 哎，嗨，
3: 谁滚刀肉？
0: 什么意思？你们这是？
3: 不是，不能
2: 都串完了，我也得串一个。
0: 你到您了，
3: 我也得串一个。
0: 歇着，那我怎么串啊？
3: 刘老师，我告诉您，您要串跟我们串就不一样了。
4: 对
3: 了，他们让您怎么串，您就得怎么串。
2: 我们让您串什么，您还就得串什么。
0: 这个主意得你们出。
2: 对呀，
0: 那我还是不明白，您打算让我串什么？
3: 行行，到他。
2: 比方说啊。我唱一个，您呢给我串到这个昆曲，
0: 昆曲，昆曲，
2: 行不行？
5: 我唱一个，您得串到评戏，
0: 评戏，你唱一个，我串评戏。
2: 对，我再唱一个，您串到这个二人转，
0: 二人转，
2: 我给二人转，您行吗？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怎么穿？
2: 对，
0: 我怎么串？
2: 对，
0: 我这麻辣烫，我这串
3: 啊，您，我问问您啊。您这老串来得了吗？
0: 那您来了试试吧。
3: 好，不服，
0: 来来，
2: 您先别说大话，我可还不见得唱什么呢。
0: 不管什么，
3: 不管他唱什么，您都得串到
2: 昆曲，
0: 昆曲，
3: 昆曲，
0: 这可不好来
3: 啊！
2: 您试试，可以了吗？
0: 来来，
1: 我和你是连心，共筑地球城。

0: 串上了吗？串上了吗？串上了吗？
1: 真的没错。你这什么呀？你这串上了吗？刘老师，您串的是好，但是你没难住啊。对吗？昨天就没关系啊。看我的，
2: 换你了，刘老师。
1: 你不管他唱什么，您都得串到平戏。
2: 平戏，
1: 我上平戏。
2: 平戏，
1: 那你来来。
2: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1: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

0: 串了吗？说串了吗？
1: 串了，
0: 串了，串了。
2: 不是，不是，你也没难住啊。嗯，你难住了吗？
1: 没有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我呢。
2: 刘老师，
1: 我来。
2: 刘老师，我告诉你，不管他唱什么，您都得串到二人转，
3: 唱什么？

0: 又难也难忘怀呀，谢谢你呀、啊，给我的温柔，教我度过那个年代呀、啊。
1: 在这个后台，这一伙子还有个白头发老头，因为这一帮子，来，
2: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碰见这么一位？不是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帮子怎么着？
1: 不是我说你们那个有个白头发老头领着你们这一伙子，
2: 什么叫一伙子呀？
1: 不是，我是说你们来的咋的，还个小姑娘在这白白花花，你们是干猴吗的？
2: 这刚听出来。
1: 啊、
2: 盖横木的，哎啊，
1: 是盖横木的
2: 啊。你问我们是盖什么的？
1: 啊，对对，
2: 是吧？
1: 啊，对。
2: 告诉你啊，
1: 哦、
2: 我们不是一帮子一伙子的。
1: 哦，
2: 我们呢，
1: 嗯，
2: 是说相声的。
1: 哦，闹了半天，你们是说相声的？
2: 哎，不是
1: 啊，
2: 不是书，不说书，
1: 是
2: 我们是说相声的。
1: 你看不都是小说吗？
2: 什么相说啊？
1: 那什么呀？
2: 相声。
1: 小说。
2: 你真是啊，我一定把你给教会了，真是。
1: 相声说。
2: 相
1: 想想想
2: 声声声
1: 说。怎么了？
2: 相声，
1: 对了，这说对了，
2: 他把我给敲会了啊！你呀、啊，说不上来，
1: 怎么了？
2: 哎，你要能说出相声来，我给你100块钱。
1: 这个相声，
2: 谢谢你。
1: 给钱吧，
2: 什么给钱吧，这个还是财迷啊，见钱眼开，一提钱当时就说上来了。
1: 不是你们这个
2: 说相声的，
1: 你们这个相声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2: 一斤
1: 啊啊，
2: 我们这儿都能论斤吗？我们这不论斤，
1: 哦，论两啊，
2: 也不能论两，
1: 论吨，
2: 那跟烟煤一样，论吨。
1: 不是你发的论，你论什么呀？
2: 我们呢
1: 啊，
2: 我们这个相声论段。
1: 哦，那你给我来个中段吧。
2: 哦，来个中段
1: 啊。对对呀、啊、
2: 那么头尾怎么办啊？
1: 头尾跟那个倒衙门闹汤不都完了吗？
2: 你往这买鱼来了
1: 啊？不是
2: 这是什么呀？
1: 走了。
2: 你说这不是那个段那也不对。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们这个相声啊
1: 是
2: 就是我跟你说不上来了。
1: 你看你怎么说不明白。
2: 我告诉你，这个相声这个就是听的。
1: 听听，
2: 懂了吗？
1: 哦，
2: 你听就好好听就得了。
1: 我想是听听，
2: 好好听吧。啊，
1: 听完了，给我多少钱呢？
2: 什么？给你多少钱？
1: 啊，对呀、啊。
2: 不行，不但不能给你钱
1: 啊，
2: 听完了之后，你把那个钱还得给我们。
1: 哦，我听完了，你在这白活，我还得把钱给你。
2: 哎，
1: 我听你这个做吗？
2: 哎。什么叫听这个造骂呀？
1: 我给你钱，我听你这有什么用呀？
2: 不是，我跟你说呀，
1: 啊，
2: 你听我们相声啊，
1: 啊，
2: 它有好处。
1: 哦，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我还没媳妇嘞，给我找个对象吧。这不，
2: 要有这个好处，我也找地方听相声去了。
1: 你也不说有好处吗？
2: 没这么大好处，有点小好处。
1: 哦，蚊子不咬，虱子不叮，有老鼠往你们家里跑啊。
2: 我们这个说相声还除四害是怎么着啊？
1: 你不说
2: 也没这个好处，
1: 都没好处。
2: 这当然是有好处啊。
1: 没好处，
2: 有好处，有好处不是这种好处。
1: 你说明白了，
2: 我跟你说，还是有好处的
1: 啊。
2: 比方说吧，你呀，
1: 啊，
2: 不高兴了，
1: 我挺高兴啊。
2: 那不是
1: 啊，
2: 你呀，
1: 嗯，
2: 不痛快了，
1: 我挺痛快。
2: 你不愿意了？
1: 我愿意。
2: 你愿意
1: 啊？
2: 你呀。别扭了。
1: 我不别扭啊。
2: 你别扭？
1: 不别扭。
2: 是啊，你往我这儿找别扭来。
1: 你怎么说话了？
2: 你我告诉你
1: 啊，这
2: 你啊
1: 啊，
2: 你短人5000块钱。
1: 你要疯啊你啊。我站着没有10分钟，我短人5000块钱，这就你说的好处？
2: 不是啊，
1: 啊，
2: 你不短人钱，就是假装说短人钱。
1: 我吃饱了撑的， 没事找个张桌子盯着我。
2: 不是，没人找你要。
1: 要我可得给。
2: 没怎么回事儿。
1: 你说他怎么呢？
2: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明白天目了。
2: 这时候他比我还明白呢。你别说话了啊！
1: 你这是法院，法院你得都允许我说话呀、啊。
2: 你不是让我先说吗？
1: 哦，你那是原告啊。
2: 还是法院还是？我跟你 你不是要知道这个说相声的好处吗？
1: 哦、对、
2: 啊、我跟你说呀，
1: 你说
2: 你呀、啊，短人5000块钱你还不起人家了。
1: 哦，那我当初别借。
2: 你看这就没说了，这怎么说呀？这个
1: 就别说就不说了。
2: 你别说话啊！
1: 啊、
2: 哦，你再说话我没法跟你说了。你不要说听相声的好处吗？
1: 啊、哦，对，你说。
2: 你短人5000块钱，
1: 5000块钱，
2: 人家找你要。
1: 哦，对，
2: 你没有，
1: 是
2: 你跟人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2: 滚在一块儿了。
1: 嗯，
2: 人家给你劝开了，你当时你心情非常不好啊。
1: 对对，
2: 是不是？
1: 嗯、哦、嗯、
2: 哦。你呢？哦，到这儿来了。
1: 是，
2: 哎，一看这有个剧场。
1: 嗯、哦，
2: 往这里一走一瞧，哎，
1: 是，
2: 嘿，说演弹唱。
1: 对，
2: 这正有说相声的。
1: 嗯，
2: 哎，进了门之后，你一眼就看见我了。
1: 哦，你听我话了。
2: 我们这说相声还管还账，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你不听我话，你找到后看着去，我看着你也做嘛呢？
2: 还不你底下一坐，你听相声啊？
1: 哦、
2: 是不是？你听我说了一段相声，
1: 嗯、
2: 你听得你哈哈一乐，
1: 是
2: 被人短5000块钱这个茬儿，你就彻底的忘了，明白了吗？这就是好处，对吧？大伙鼓掌，懂了吧？
1: 明白了
2: 啊。
1: 话不说不动，
2: 嗯，
1: 目不砸不透，
2: 对，
1: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2: 说话还一套一套的，
1: 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我短人5000块钱，
2: 就是
1: 花不起来，
2: 还不起来，
1: 人家找我要啊，
2: 嗯，
1: 我给人打起来了，
2: 嗯，
1: 一打起来我就给他动了手了，
2: 嗯，
1: 人家把我劝出来
2: 啊，
1: 我心里别扭啊，
2: 别扭啊，
1: 我就出来了，
2: 出来了，
1: 出来一看有个剧场，我就进来了，
2: 啊、
1: 我一看说相声太吵，你在台上了，
2: 哎、
1: 你说相声说的好啊，
2: 是
1: 啊，你对着我是哈哈，把我逗得哈哈一乐。我把短钱这个茬就给忘了，
2: 忘了，对，说的太对了，
1: 我在你这里是忘了，
2: 忘了，
1: 我一出门那个张竹子还等着我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

0: 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

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
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
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痛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

0: 是慢性，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儿，吃没三瓶胡家老膏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 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2: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
0: 嗯，
2: 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2: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哎，
2: 吃喝
0: 多痛苦啊！
2: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2: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2: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0: 嗯，
2: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0: 嗯，
2: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2: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2: 是啊，
0: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2: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
0: 嗯，
2: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0: 嗯，
2: 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2: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0: 啊，
2: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0: 嗯嗯嗯，
2: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2: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
0: 嗯，
2: 这个腿脚都犯

0: 你看看，
1: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0: 啊啊啊！
1: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门突错，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1: 是啊，
0: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1: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0: 啊，
1: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0: 嗯，
1: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0: 嗯，
1: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0: 嗯，
1: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
0: 啊，
1: 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0: 啊，
1: 要是做不好，啊，还不如不做。
0: 嗯，
1: 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啊，对。
1: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0: 哦，
1: 哎，看到一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0: 哦，
1: 哎。老伴就问了 啊，
0: 啊，
1: 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0: 嗯，
1: 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0: 嗯，
1: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0: 哦，
1: 老伴回来了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糕，
0: 啊，
1: 效果挺好。
0: 嗯，
1: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1: 对？
0: 对，
1: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0: 嗯嗯嗯。
1: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着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0: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1: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0: 啊，
1: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0: 嗯，
1: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0: 嗯，
1: 可难受了。哎，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
0: 啊，
1: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0: 嗯，
1: 现在呢
0: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解决了是不是？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
0: 啊，
1: 用手碰两下哎就好了。
0: 嗯，
1: 哎呀，胡老啊，
0: 啊，
1: 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0: 嗯，
1: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0: 啊，
1: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0: 嗯，
1: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
0: 啊，
1: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
0: 啊，
1: 啊，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嗯，
1: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呀，
0: 啊，
1: 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老啊，
0: 太好了！
1: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的身子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1: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啊，
0: 啊，
1: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
0: 啊，
1: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啊，
1: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脂肪肝，
0: 哦，嗯，
1: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0: 嗯，
1: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属于 手啊，也都是前几名了。
0: 啊啊！
1: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狗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1: 我真的
0: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1: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高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啊，
0: 别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的，是的，嗯，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嗯，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哎，嗯，
0: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的，
0: 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
0: 啊，
3: 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叫董翠玲，
0: 嗯，
3: 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啊，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 谢谢
0: 你，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
0: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嗯，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嗯，
3: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0: 哦，
3: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0: 嗯嗯嗯，
3: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0: 嗯，
3: 被诊断是冠心病。
0: 哦，
3: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0: 嗯，
3: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
0: 嗯，
3: 我呢没有同意。
0: 啊，
3: 我说我不想做。
0: 啊，
3: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0: 啊，
3: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0: 啊，
3: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0: 啊，
3: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
0: 嗯，
3: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0: 哦，
3: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0: 哦，
3: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0: 啊，
3: 我有脑梗。
0: 哦，
3: 又患了心梗。
0: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0: 嗯嗯嗯。
3: 有便秘。
0: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0: 啊啊啊！
3: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0: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13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0: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即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0: 啊，
3: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0: 嗯，
3: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 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0: 嗯，
3: 我老
0: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
0: 啊、
3: 而且还想传下去。
0: 嗯嗯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0: 哎、
3: 好吗？
0: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嗯、谢谢。
0: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
3: 好？
0: 好，
3: 哎，再见。哎，
0: 好，再见。
3: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对，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
0: 啊、
4: 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4: 你。哎，老师
0: 你
4: 好
0: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哦，
4: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0: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
4: 啊、
0: 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0: 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0: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0: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0: 啊，
4: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0: 啊，
4: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0: 啊，
4: 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0: 哦，
4: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0: 嗯，
4: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管手指头和脚都那不点来劲，就往针扎那么响，就往咱家打针打那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摸一摸， 还没有啥呀，家放这也溜溜家有东西啊。
0: 啊啊啊啊！
4: 这。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0: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0: 酥酥又也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叫立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1: 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得了。
1: 嗯，
0: 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1: 啊，
0: 老不走正道。
1: 啊
0: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一呛的，不一呛跟着老身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这身子一呛上了能站住。
1: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0: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
1: 嗯，
0: 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0: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
1: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的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三股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着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敢我的身里
1: 撒股疼。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0: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 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一个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0: 多长时间？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啊，
1: 用吧，啊，老朋友，
0: 啊，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嗯，
0: 啊，我知道。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什么忌口，
0: 啊，
1: 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
1: 啊，
0: 还是怎么着？
1: 哎，您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0: 啊，
1: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啊，好好好好，这胡老，已经我一次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1: 数。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
0: 啊，
1: 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8: 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咱们河北的渊源太深了。有人做过统计，三国时期的名人里，河北籍的至少有60多位。能数得上的名将至少有20人，绝对算得上是名将比较多的地方。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三国里面的河北人和河北事儿。三国时期河北籍的名将都有哪些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仔细的来为您盘点一下。首先是人人都熟知的主公刘备，他就是河北人，河北涿郡涿县人，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市涿州人。除了刘备以外，在他的阵营中，张飞和简雍也是涿州人，和刘备是老乡。关羽虽然是山西人，但是却在涿州生活过多年，也算半个涿州人。他在涿州避难时遇到了刘备，最后成了刘备的左膀右臂。而三人桃园结义的地方就在涿州。
9: 哎，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俺早有此意，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你带着俺，大事定能成功啊。
10: 关某虽一介武夫，
9: 以破之忠义二字。正所谓